0: 对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以军已经是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行动。
1: 高温热浪席卷西欧，英法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的正常水平，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高温纪录。
0: 日本麻疹的感染数量急增，患者人数较前一周增加了17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例，为去年同期4倍。
1: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0: 美国现在和伊朗再次爆发了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于伊朗南部发动了所谓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对美国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却否认已经是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与区内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等议题。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目前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

0: 本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 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 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د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ی
3: 凤凰卫视：郑开里穆森，德克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当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4: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
5: 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 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4: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5: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6: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7: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铁口直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啊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
3: 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怡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随着美伊局势的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在27号要前往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但因为这天气的状况不太好，改在白宫举行。会议将会重点讨论伊朗的问题以及后续的外交安全政策。
3: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推动与伊朗达成停火与核谈判的框架，不过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警告，如果华府在伊朗尚未真正放弃核能力之前就提前解除制裁，恐怕等于变相的替伊朗政权输血。
5: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凤凰卫视杨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的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经全面的恢复。报道提到了，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都可以是接入互联网，正常的使用国际网站以及相关的在线服务。那之前伊朗政府也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并表示相关的措施用意是要恢复网络的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的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说，网络的存取只是部分的恢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前25号下令，要求通信部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伊朗与国际互联网中断长达近5个月，而伊朗的年轻人是如何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1: 通信部长哈希米26号表示，根据总统指示，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专项工作组会议，开始着手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今年1月初断网之前的状态。但根据部分市民的反馈，目前仍无法正常访问国际网站。对于那些极度依靠互联网进行学习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而言，去联合办公空间成为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在政府的特批下，这种联合办公空间拥有可以访问外网的网络，极大地方便了重度互联网用户。
6: And these days, actually, in internet of Iran, here's internet is better than everybody.

0: everywhere else.
1: 联合办公空间除了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还为年轻的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可租赁的办公室或办公桌，灵活方便，价格合理，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2: میتونستیم یه شبکه سازی و کانکشن خیلی خوبی رو با هم دیگه اینجا تشکیل بدیم و تیم خوبی رو اینجا کنار بچه ها برای پیشبرد پروژه هامو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1: 自今年1月8日起，伊朗国内因经济等问题爆发多地抗议，伊朗当局开始对网络服务实施大范围管制，国内几乎与全球互联网隔绝。在目前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大环境下，伊朗当局决定放松网络管制，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防卫室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以色列在26号就持续的攻击黎巴嫩的南部，而以色列的媒体26号报道说，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处的区域来展开地面行动。
4: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有31人死亡、40人受伤。
5: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6: אנחנו מעמיקים את הפעולה שלנו בלבנון.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ו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דמ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5: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6号是对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就指责以方破坏了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报道指出，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26号的下午在加沙的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不久之后，以军对加沙地带的中部扎韦达镇发动了空袭，造成1个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的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这次就造成了5个人死亡。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而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加沙城有一座的居民楼也被击中，而当地消息显示2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
4: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日印澳四方启动关键矿产倡议，一会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的10%全球关税在7月份到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征收，并且指出相关的法规并未明确总统能否在法律期限届满之后重启这些关税。
8: 进一步来看，朝中社的27号则是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6号观摩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举行的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
7: 报道又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的军事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金正恩说，此次的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意味着加强朝军战斗力方面的重大技术进步。所有发射架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根据适宜于现代战争的条件全面更新升级，战斗适用性大大提高。金正恩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是明确不移的。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监测到了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
8: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6号发布消息说，已经确认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展开训练，并声称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正进行监视并且关注动向。
9: 据防卫省介绍，辽宁舰于25日中午12点前后，在冲之鸟礁西南约880公里海域，与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4艘舰船一同航行。随后，辽宁舰向西南方行驶，在26日实施了舰载机起降。而较早前，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两栖攻击舰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于22日穿越了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目前未知会否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会合。根据中方消息称，中国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4国的政府26号就宣布正式启动4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用意是要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的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而4国计划动员的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资金，会填补关键的矿产缺口。
10: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Armale,
3: Raya,
4: Anglic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福建海警26号是位于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13: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
12: 进一步来关心，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的消息，最高检25号也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这次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13: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2: 这次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经就有救援人员反映出这企业提供的这图纸与实际不符。
13: 有知情的矿工就告诉记者，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的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14: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15: 咱公司那两天不是检查了，市里边不是来验水，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私下买的密闭工程啊，不能报。

0: 刮的那种官司呢，别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个还发不了官司，还没报官司，一直举报，举报的上来查了。
1: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0: 啊，跟矿，
1: 跟矿。
0: 我们是属于矿联的。
2: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3: 内地媒体26号就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了韬定律，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像是眼镜提供了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个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华为发表韬定律，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就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迎来景气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韬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6: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律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了，华为的韬定率之所以让行业震动，关键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维智这个维智成论，哇，好专业的一个名词啊！这个盲点被打破了，这并不是说先进制程不再重要哦，而是芯片性能提升的路径不再会只有一条。而这几年来看，华为等中国企业一再遭受到了国外不公平的待遇，长时间没有办法获得最先进的 EUV 还有领先代工厂的服务，只好放手一搏。
5: 在过去的六年多时间，华为基于韬定率的技术思路已经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芯片，覆盖通信、计算、终端等多个领域。事实证明，不依赖最先进节点，通过系统级的时间优化，同样可以实现芯片代际性能提升。
3: 在看到香港运输以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就网约车服务方面建议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局方形容这有关的数字上限是一个审慎稳妥的做法，也能够平衡道路的资源跟公共交通生态等考量。而局方也说，网约车服务的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在今年的8月3号生效，预计最早在今年的11月底就会陆续的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而局方重申，引入网约车服务规管的制度是为了让市民提供更多元还有合法合规以及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同时兼顾整体的点对点交通服务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要吸引更多人来入行，推动前线的司机升级转型。
5: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接受年度体检，健康状况再受关注，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则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王毅欢迎苏吉约诺专程来纽约出席高级别会议，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和重要发展中大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为辩论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更大贡献。
3: 中方也愿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的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划，深化多边协作，要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的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
2: 另外，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巴林作为安理会成员和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第一时间确认出席此次高级别会议，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重视和对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支持。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愿同巴林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以及中阿中海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3: 王毅表示，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地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地恢复和平安宁。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的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的成员密切协调，要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
2: 好，另外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财经。受到美伊和谈预期以及科技股强势拉升提振，标普五百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周二是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芯片板块成为了最大的亮点。
3: 美光科技的股价现在飙升接近20%，市值一举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总结。
4: 周二美股涨跌互现，科技股领涨大盘，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归来之后，双双刷新历史新高。那么投资者一方面是关注美伊结束战争谈判的进展，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压住 AI 以及数据中心的投资热潮能够持续。那么周二市场的涨势由美光科技领先，该股大涨19%，并且推动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那么与此同时呢，油价走势波动，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而市场对于美伊能否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仍然存在在不同预期。那么国际油价则是走势分化，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超过3.5%，收于每桶99.58美元，而美国的德州清天油则是下跌2.8%，收于每桶93.89美元。那么周二收盘，十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不一，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分析师则是指出，市场目前处于一种拉锯战当中，一方面投资者愿意相信推动市场上涨的资本开支浪潮仍会 会延续。而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基础仍相对脆弱，通胀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系统性。尽管呢，中东的局势有所反复，但是市场整体还是压住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呢，近期油价回落也是带动了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不过呢，市场对于利率前景的判断并未明显改变。那么，投资者也将迎来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将在周四公布，进一步的研判战争对于物价压力带来的影响。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目前仍然压住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达到60%。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16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是前往了沃里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也说这检查结果非常完美。不过，随着即将要年满80岁的特朗普最近接连被拍到出现红疹、脚踝肿胀，还有疑似在会议中打瞌睡的画面，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还有履职能力的关注持续升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身体检查，这也是特朗普过去一年多以来第三次亲自前往医院接受医生评估。特朗普上一次体检是在2025年4月，随后又于同年10月进行复查。体检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自己刚刚完成6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非常完美。白宫在特朗普接受体检前也主动强调其身体状况良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目前保持非常健康的状态，称其是美国历史上最敏锐、最容易接触的总统之一，并强调特朗普持续高强度工作、处理事务，并兑现政治承诺。尽管特朗普长期强调自己的精力与身体状态优于前总统拜登，但随着特朗普将在下个月迎来80岁生日，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关注仍持续升温。近期，特朗普颈部出现斑驳红疹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外界猜测。早在2025年7月，美国媒体也曾拍到特朗普脚踝肿胀以及手部出现明显淤青，并疑似使用化妆品遮盖的画面。此外，特朗普还因在多场公开会议中疑似打瞌睡受到关注，其中包括一次内阁会议。对此，特朗普以玩笑方式回应称，外界所谓闭眼并不代表睡着，而是因为会议过程太过冗长乏味，他只是想尽快结束会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太空军26号宣布，已经授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造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
3: 根据合同来看的话 ，SpaceX 将会参与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的项目。那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可能是由数百甚至是数千颗的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那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并且连接全球范围内的军用传感器还有武器平台。合同也要求 SpaceX 需要。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害了欧洲民主社会。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关注这些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当天，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刚刚同古特雷斯秘书长进行了友好交流。古特雷斯任职近十年来，坚守多边主义理念，维护联合国权威，为和平奔走，为正义发声，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可和赞赏，中方对他致以了崇高的敬意。另外，王毅26日在纽约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巴林作为是安理会成员，还有海合会轮值主席国，在第一时间确认出席这一次的高级别会议，这体现对于中巴关系的重视和对于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支持。

0: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愿同巴林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情形，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 据为大家跟进到的是，现在美国和伊朗再次在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又再次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还开火驱逐了美军F-35战机。伊朗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国破坏了停火，称在军事和外交等各个层面对美国都是极度不信任。而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
1: 护航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无人机和一架 S-35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 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两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 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最主要的分歧。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在发声，他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包括了总统佩泽西琴扬在当天和区内的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相关议题。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 14点 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1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 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0: 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基于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 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回应了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着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以及外交团队，伊朗最终能够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 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 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د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ی
2: 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4: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日在柏林与多国记者在交流，重点就谈到了欧洲的经济还有金融改革。他表示，本周四还会邀请多国财长在柏林会谈，要推动资本市场联盟和欧洲金融政策发展。另外，克林拜尔也和记者谈到了伊朗战争和人工智能相关议题。
5: 当地时间5月26日，克林拜尔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了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经济金融议题上，克林拜尔表示，受伊朗战事外溢影响，欧洲面临能源与经济压力。本周四，他将邀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的财政部长到柏林会谈，推动资本市场联盟和欧洲金融政策取得进展。他强调，德国愿意展现妥协意愿，衡量标准不是谁赢谁输。
6: Ich habe ein bisschen Probleme auch manchmal damit, dass Politik in heutigen Zeiten immer stärker eingeteilt wird in wer hat sich wo durchgesetzt, wer hat wo gewonnen, wo hat wer verloren. Mir geht es darum, dass das Gesamtprojekt Europa gewinnt. Das ist für mich die entscheidende Messlatte und das wird nicht funktionieren, wen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Italien, Spanien, Polen, die Niederlande und natürlich auch die anderen 21 alle sagen, hier sind die 100%, die wir wollen und wenn wir die nicht kriegen, dann machen wir nicht mit. Das Europa ist mir zu langsam.
5: 伊朗战争虽非德国发动，但对德国的冲击非常明显。德国支持所有能促进和平的对话，并与海湾国家保持沟通，为可能的支持方案进行评估。在谈到科技议题时，克林拜尔强调，应看到人工智能的机会，但欧洲必须坚持有效监管。他还表示，对数字税持开放态度，并认为欧洲需要更强的资本市场来支撑本土数字产业与欧洲自有公司的成长。欧洲要维持与美国的合作。
6: Es geht überhaupt nicht darum, Prozesse abzubrechen, Entwicklungen abzubrech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eine sinnvolle Regulierung haben. Und ich will hier schon noch mal sagen, es geht für mich auch darum, und da wird der mehrere europäische Finanzrahmen dann wichtig und auch die Investitionen, die wir hier in Deutschland tätigen. Wir müssen digitale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vorantreiben. Ich will nicht, dass die Zukunft der Digitalisierung von Elon Musk und Peter Thiel allein entschieden wird.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在近期，中欧经贸关系正在快速的升温，并且进入到一个更加敏感且复杂的阶段。从电动车、光伏到通信设备到政府的采购，欧盟针对于中国企业的政策工具持续在加码。外界普遍认为，双方高层将会在布鲁塞尔展开新轮磋商。但是在谈判启动之前，欧洲对华的经贸政策整体取向。 已经明显在趋于强硬。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1: 近年来，欧盟不断强化对华贸易防御体系，包括反补贴调查、外国补贴审查机制，以及对关键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与以往不同的是呢，欧洲已经不再将对华贸易简单视为市场竞争问题，而是逐步纳入了经济安全的框架之中。欧洲新闻电视台 Euronews 指出，欧盟正在构建更加系统化的政策工具组合，旨在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呢，提升关键产业的防护能力。其核心目标是强化战略自主。与此同时呢，被称为反胁迫工具的机制也在推进之中。欧洲议会将其视为是应对外部经济压力的重要制度工具，可用于限制市场准入、公共采购乃至投资活动。这一工具的推进呢，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欧洲为潜在的对华摩擦预制制度手段。在舆论层面，中国冲击 2.0 成为欧洲媒体和智库频繁提及的关键词。卫报援引欧洲改革中心报告指出，欧盟正面临新一轮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压力，这一轮冲击不同于早期的制造业转移，而是直接作用于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及高端制造等核心产业领域。而更广泛的讨论认为，中国制造业在规模与技术升级上有双重优势，正在改变欧洲原有的竞争结构，这成为推动政策转向的重要背景。在政策层面，欧盟委员会呢正试图推进更加统一强硬的贸易工具体系，但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依然明显。金融时报指出，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呢倾向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以应对所谓不公平竞争和供应链依赖的问题。而德国等制造业大国则保持相对的一个谨慎，其产业体系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使其在对华政策上更为克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呢，欧洲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仅是贸易失衡，而是结构性的依赖。一方面，欧盟试图通过去风险化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汽车、化工还是高端制造，欧洲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及关键零部件的一个体系。据南华早报近期披露，中国官员计划于6月末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举行关键会谈。所以未来几个月的关键呢，不仅在于能否达成一个具体协议，更在于呢，双方能否在摩擦升级的一个背景下，重新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与合作平衡。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4: 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报道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危机袭扰了俄军物流线。华为发表韬定率首次定义半导体新原则。
7: 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在26日，乌军中短程无人机继续在袭击顿涅茨克经由马里乌波尔一直到克里米亚的物流线，造成了沃尔诺瓦哈段的临时关闭。自5月初以来，乌军大幅增加了通往于赫尔松州、扎布罗热以及克里米亚物流线的运输车辆的无人机袭击次数，这严重影响了公路线的正常物流。

0: 公开的信息报道，目前乌军中程无人机数量是俄军的3至4倍，除了30%的乌克兰自产外，其余均由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供应。乌军的中程无人机航程固定在200公里至800公里之间，其依靠星链导航系统可以贴近地面20余米高的高度实时飞行，其航速一般为每小时20至80公里。这是俄军部署在公路沿线机动的反无人机分队，这次分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障重点路段的防空反无人机等。分队主要配置并联机炮和速射机枪等，这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的装备和武器一直应用到今天，抗击时速不超过100公里的小型飞行器仍然十分有效。这类装备整体机械型操作，皮实耐用，故障率低，价格低廉，受到了俄军基层防空部队的普及。分队的指挥官指出，对于无人机的预警主要依靠人工搜索，由于乌军短中程无人机航路简单，航速慢，在肉眼的条件下拦截和击毁都是有相当大的几率。每天在这条运输线上都有数十次的战斗机会的出现。指挥官强调，反无人机作战当然有更现代化的装备，防空部队除装备对付战略级别的远程无人机外，还有轻型的多管炮导综合体、动能反无人机平台等等，各种装备是各显神通。俄专家认为，为了反制无人机，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极群的一个指挥所，他听取了指挥和参谋人员关于执行无人机作战任务的报告。俄军的东极群司令伊万·纳耶夫上将报告了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态势，这些措施旨在将无人机机组与国产卫星通信站以及地面的运输网络连通的这种硬件的处置。俄军东极群防空部队司令切尔内士少将指出，极群所有的小型雷达站的雷达信息输出目前已经由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体组合完成。俄军东极群无人系统局的局长汇报了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他表示，作为无人系统部队的合同兵招募工作已经纳入到社会上正轨的招募体系，经过中级培训的无人机操纵员的人数目前也已经大幅增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当场下令将新型无人机拦截器集成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的指挥系统中，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并提升对各类无人机的有效性抵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就近期的波罗的海国家频繁在发生的无人机警报，向俄罗斯发出了严厉指责，称莫斯科正在试图通过相关行动要破坏欧洲民主社会稳定。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日在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领导人会晤后表示，波罗的海国家民众如今正经历许多人原以为只属于过去时代的场景：空袭警报响起，家庭进入防空掩体，学校停课，公共交通暂停。他表示，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俄罗斯蓄意采取的战略，目的是破坏欧盟的民主社会。
3: This is the reality on Europe's eastern border in 2026.Today it's here, tomorrow it will be elsewhere along the eastern border, and we must be clear about what it means. These are not isolated incidents. This is a deliberate strategy from Russia. trying to destabilize our democratic societies.
2: 近几周来，波罗的海三国不断报告无人机闯入或坠落事件。虽然目前相关事件尚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但也暴露出波罗的海国家乃至欧洲整体防空体系的不足。一些国家甚至无法及时发现或有效拦截低空无人机。冯德莱恩还警告称，这些事件揭示了欧洲防空体系存在的脆弱性，欧盟必须尽快弥补相关防务缺口。他同时强调，位于欧盟和北约东翼的成员国未来将在欧洲安全准备中扮演关键角色。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巴基斯坦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将至，不过当地的通胀问题在加剧，牛羊牲畜的市场价格在直线飙升，民众纷纷表示持续高企的物价让他们面临巨大压力，所以在呼吁政府要采取行动控制通膨。
4: 就在巴基斯坦古尔邦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年的节日筹备却被沉重的经济阴霾所笼罩。受国际物价波动及地区局势影响，巴基斯坦再度面临通胀逆风。四月年通胀率已重新回升至两位数的10.9%，其中运输成本较去年同期激增近30%，直接导致全国各地的牛羊牲畜市场价格飙升。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直呼宰牲已成为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5: सुबह 10 बजे से आए हुए हैं यहाँ पे मंडी अभी तक घूम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कुछ मिला नहीं है जानवर हमें और हमारी ये के रेंज जो है 3 लाख रुपए तक की मगर हमें जो जानवर समझ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करीबन 4.5-4.25 के तकरीब करीब करीब समझ आ रहा है जो हमारी रेंज से बहुत दूर है。
4: 在卡拉奇、拉赫尔和伊斯兰堡等各大城市的牲畜市场，今年的报价让不少买家望而却步。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在饲料成本翻倍以及燃油价格上涨导致长途运输费暴涨。往年当地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都会选择独自购买一只羊或一头牛来宰牲，但在今年由于价格涨幅高达100%，大部分家庭选择放弃独立宰牲，转而选择通过拼单来进行集体宰牲。
6: रास्ते का टैक्स ये ड्रम ये पानी वगैरह ये वो सब मिला के 20-25 हज़ार खर्च है और पीछे के भी 10-15 हज़ार खर्च हो जाता है यानी कि 50 हज़ार फी जानवर 45 से 50 हज़ार पड़ता है जब तक वो हमारे पैसे नहीं निकलेंगे हम तो नहीं बेचेंगे。
4: 尽管政府为了缓解民众压力并确保节日期间的社会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降低牛羊价格的调控措施，然而由于燃料、运输等价格持续高企，政府目前能做出的直接价格干预措施依然十分有限。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华为发表套定率以时间缩放重共半导体讯人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在发表评论文章就指套定论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套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套定律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套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套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8: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 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散户支撑韩国股市站上8000点上方，今年韩股累涨超过了90%。AI 和李在明政府的改革增添了股市的动力。台北电脑展下个月初举行，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会密集到访台北，预料会关注华为最新推出的韬定律。翁辉会就此谈一谈中国跟美国的 AI 竞赛，加速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在全球的债权国排名升到了第二位，超过日本。今年以来，韩国股市的涨势非常的明显，常常看到是连续创下新高的记录。不到半年的时间，韩国综合指数的涨幅已经超过了90%。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 AI 的算力推动了相关的需求，所以半导体股是大涨的。还有李在明政府对于公司价值提升计划都成为股市上升的动力。那么在韩国股市上升的同时，散户是很重要的力量。韩国综合指数在星期二突破了8000。

0: 千点创下历史新高，芯片双雄领涨。SK 海力士曾经上升7%，收盘上升5.7%，三星收盘2.2%的涨幅。由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市场认为原先担忧的大规模罢工风险明显降温，有助于稳定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供应链。还有受惠芯片股造好，台湾的股市也是最近连续破顶。彭博数字显示，台湾股市在25号这天的市值已经达到了4.95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的4.9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5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但台北的股市在星期二这天最高到了44,097点，收盘的时候是43,525点，收盘下跌0.27%。台股这段时间来多次破顶，主要是台积电的强劲表现推动。台积电占台湾加权指数权重达到了42%，股价今年以来累涨超过了47%。而日经指数中场收盘的时候是64,996点，下跌162点，跌幅0.25%。韩国股市收在8,047点，升199点，升幅2.55%。韩国股市不断创历史新高，引发了投行的高度关注。高盛认为，本土散户正在成为亚洲股市边际定价的重要力量。以韩国股市为例，在遭遇620亿美元外资流出的同时，却累计上涨超过了90%，本土资金基本吸收了抛压。高盛认为，当前杠杆水平虽然处在高位，但没有达到极端，还不构成系统性风险。外资流出更多体现为再平衡，而不是看空。散户参与的多维支撑仍然是市场核心支柱。来自于中金公司的刘刚分析师到韩国的路演发现，韩国投资者对中韩市场的态度分化显著，对韩国现在的股市他们认为乐观，甚至是康复的、亢奋的。这是韩国的投资者最新的情况。去年韩国投资者由于DeepSeek 引发了到香港的股市去投资互联网股，那么最近呢，在对香港的科技股，韩国的投资者就比较保守了。至于汇丰也到了韩国去路演，他们说韩国投资者普遍看多中国股市，但对科创跟创业板的认知是落后的。比如说他们的分析指出，多数机构小幅度高配中国，但是集中在恒生科技股指数，对二季度以来的涨幅已经居于全球第二和第5的科创50以及创业板指数是认知滞后的。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一个，就是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的 A 股 IPO 会成为另外一个焦点，因为这两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对于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来说造成了真实但不对称的威胁，也就是在传统领业务领域的颠覆性会高于前沿的 AI HBM 在内的这个内存的领域。也就是虽然这个中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呢他们要上市了，也对于这个两家韩国公司带有些许的威胁性，不过这个威胁是在传统的业务领域。
1: 这个新闻最后就提出一个问题了，现在韩国的散户非常追捧自己的股市，尤其追捧这个叫芯片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那中国马上要出两家，如果是韩国股民的话，他很想投，但是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我们的这些机构对他进行足够的宣传没有？如果韩国股市想投的散户想投，它有没有一种机制进来？现在发现呢，其实如果在 A 股上市，它是没有太多的机制进来的，所以这也就出现一个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原来是香港 H 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面向全球投资者的。那再下一步呢，就中国本身的 A 股的对外资的这个开放，应该怎么样去往前走？这个既有宏观上的政策的配套，也有呢这个微观上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我觉得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0: 谢谢文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星期一创下了3年来的高位之后，星期二是维持在6.78的区间，但是中间价继续上调。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二上调30个基点，报6.8288，在岸价和离岸价在6.7850附近。 A 股三大指数互有涨跌，上证综指轻微下跌0.17%，报4145点，深成指升0.12%，创业 业板指数升0.54%。中国科技股正加速在 A 股的上市，继长兴科技或安排在5月27号上会之后，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也快要登场。上海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布，会在6月1号召开会议审议宇树科技的首发申请。宇树从3月或受理 IPO 申请到现在成功上会只有2个月的时间，节奏是很快的。宇树科技这次 IPO 预计要募资42.02亿元。在港股表现方面，假期之后复市震荡偏弱，半导体股走强，中芯国际升超过5%，华虹升10%，联想早前公布业绩远超过预期，股价再度大涨超过5%，恒生指数收盘轻微下跌6点，报25599点，国企指数升26点，恒生科技股指数收盘升77点。那么香港市场关注的就是内地禁止非法跨境炒股，这个资金可能会涉及2000到2500亿在香港的资产。来自于中信证券最新的分析认为，最新的整治行动预计影响的资产规模大约有2000亿到2500亿左右。考虑到资产类型分散以及两年出清的节奏，短期之内对港股市场流动性的冲击是可控的。而汇丰就引述一个数字说，中国还有1500万的富裕人士具有境外的投资需求。所以呢，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在这些投资需求仍然需要海外资产的配置，因此呢，对于在香港来说的很多的财富管理公司来说，都面向了这一群的客户。中国华为公司在5月25号公布了TOW定律，被认为是有机会挑战伊寻摩尔定律的台积电的制程。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以及这个英特尔的陈立武，最近呢都会在台北电脑展之前密集到台湾访问，也会访问有一两个会访问台积电。可以看到，在访问台积电，在参加台北电脑展的同时，一定会关注华为新推出的TOW定律带来的影响。黄仁勋、苏姿峰、陈立武最近密集到台湾，这显示了全球芯片三巨头在台北电脑展开幕之前密集赴台，折射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从 GPU 竞赛向 CPU 还有 ASIC 以及先进封装等全链条扩张。媒体报道，黄仁勋5月23号已经抵达台湾，预计在台湾停留超过10天，行程会拜访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执行长魏哲嘉以及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而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随后到访台湾，英特尔的陈立武会在这个周末抵达台湾，也会到台积电高层去拜访和会面。对于在25号华为发布的TOW定律，分析认为这是对汉台积电。华为提出的TOW定律是以时间长数作为优化目标，而不是以晶体管面积作为衡量进步的指标。所以来自于内地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华为提出的TOW定律是在摩尔定律遭遇发展瓶颈的背景下产生的。TOW定律预计在2031年生产1.4纳米的芯片，央媒就认为TOW定律将会改写世界。而官媒，也就是预约谈天的文章，回顾了过去9年间中美科技战的发展，说中美科技博弈反倒催生了技术的加速突破。信报的评论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适得其反，中国争口气。芯片已经出现了突破，还有中国很重要的就是新型电网，在15期间预料会投资额达到了5万亿元。发改委的消息说，在15期间中国的新型电网的投资额预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这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在 AI 时代，电力就是算力。AI 大模型运行电费估计占成本60%到70%，电力是算力底层刚需，低价绿电是 AI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工信部批准了6000兆 赫兹的频段试验，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试用，这会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次许可批复之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模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还有工业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性能实验。中国“十五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继续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预在下个月的15到17号在青岛举行。中国商务部官员表示，峰会主要是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优势，在创新与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下一步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
2: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峰会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3: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2: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赢，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并且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一项数字显示，日本对外的净资产被中国大陆超越，跌到了第三，这是日经新闻的一个标题。但我们来看在实际的内涵。

0: 会是什么样的。日本财务省星期二说，尽管日本去年对外的净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全球净债权国中的排名被中国超越，落到第三位。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到675.5万亿日元，大约折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636.3万亿日元，折合大约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至于日本政府、企业还有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比上一年度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大约是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八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但是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之后，日本现在又失去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排名到第三。同时呢，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度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大概是3900亿美元。而来自于中国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增长3.9%。
1: OK， 我们这个研究日本经济的时候啊，以前总有一个神话，说日本呢，它国内的产业向外转移呢，就出现了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要经常就是朗朗上口的，就是日本的这个什么贸易综合商社呀，在巴西买了什么农田，在什么地方买了铁矿，在澳大利亚啊，在什么地方买了石油。然后呢，还有在很多地方呢去搞这个汽车的生产链，比如说像东南亚地区，那么说这个日本呢是非常强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误区，就你在海外投资确实是
0: 有钱嘛，
1: 有钱，然后呢你的这个国力是很强，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那些东西就能够帮助你国内去度过危机。比如说现在石油短缺了，那日本原来投了东西，它能不能就先运回日本呢？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基本上属于一个财务投资，除非你100%是你这个综合商社控股，那假设在那个地方卖的价格很高，你为什么就卖掉它，在别的地方再买回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道理。所以呢，现在呢，随着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净债权，日本一下落下来了，这德国突然变成第一了，大家发现德国强大了吗？反正现在德国经济是很弱的，尤其是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啊，一地鸡毛。他在德国总理的排名一年之后，现在是历史最低位。德国人也没感觉到他们在海外很多这个净债权，他就变得很富裕了。不是的，那现在中国也超过日本了，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就在全世界就很强大了吗？其实也不是的，我们很多投资并不是优先供给给中国国内的市场。但是呢，现在中国和日本和以前不同的是，中国在很多发展中的地区，它的投资，比如说在印尼的镍矿，还有在非洲一些地方，它确实进行了相应的加工，帮助了当地经济实现比较大的发展。
0: 谢谢安辉。憧憬 AI 未来带动了美国科技七雄的股价上涨，当然这也推动了美国股市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就是在今年美国股市会遇到几个大的 IPO， 像是 SpaceX、 OpenAI 等等，这对于美国股市会不会在高位当中带来新的一个冲击？另外就是 AI 它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物极必反，大家都觉得应该加强监管的时候了呢？华尔街日报说， SpaceX 志在火星文明，但是它在地球上的 IPO 却仍然依赖华尔街的原始手工活。说投行人士对于这次 SpaceX 的 IPO 会一通一通电话紧锣密鼓的为价值大约800亿美元的股票进行配售，并且撮合买卖双方。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的 IPO 热潮以来，这个流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 SpaceX 预料会缔造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由于交易量过于庞大，上市第一天这个股票可能要到下午才能够 正式开盘交易。另外，《华尔街日报》也说，美股迎来了史上高光时刻，但消费信心却从未如此低迷。究竟消费者信心有多糟糕呢？上个星期五，密歇根大学的报告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70多年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主要是因为物价依然极高，劳动力市场在过去4年里明显走弱，而且现在美国还处在一场战争当中，指的就是跟伊朗的战争。至于高盛的 CEO 说，所谓 AI 会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言过其实。高盛的 CEO 所罗门在文章当中驳斥了 AI 会引发就业末日的悲观论调，认为言过其实了。他引述美国历次技术革命都带动就业提升的历史规律，判断 AI 会推动劳动者转向更高价值工作，并且催生新岗位。但是教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不一样。教宗梁十四在去年5月就任，但是在25号这天发布了他就任以来的第一宗宗座通谕，破例亲自出席发布会，题为《伟大的人类的宗座通谕》，主题是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守护人类，回应 AI 发展对当今世界造成的挑战。教宗说 ，AI 应该服务于全人类，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他表示不可以用 AI 来作恶。他也提出了解除 AI 武装的主张，强调出了不能够允许仰赖 AI 等科技做出致命的军事决策，政策还有其政客和企业也不应该为占有 AI 能力和资源而恶性竞争，避免人类被科技主导的情况。他也呼吁要规管 AI， 同时警告一些武器现在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I 现在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在 AI 的竞争应该是引领全球的，双方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吗？还有就是中国跟美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那么双方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对全球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金融时报说，中美的 AI 竞争从技术追赶走向了生态的博弈。文章认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正在成型，说这场 AI 的竞争胜负手或许并不在算法演算法领先多少，而在于谁的社会经济体系能够更高效地将 AI 释放的生产力转化为商业霸权。人民新闻关注的就是中美在今年之内会达成多少的大交易呢？世界有可能会因此改变。说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已经过去10来天，日本还有欧洲等国家开始深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或者是交易，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了40%，那么比起对立来说，当中美的和解是更可取的。但是如果中美的合作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排他效应？对于其他的国家非常关注，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1: 中美能不能够达成大交易？这个确实，那些所谓中等国家，加拿大总理坎尼说出来之后，大家都把自己归于中等国家，非常担心。但是我们不说那大交易，说一个小交易。就是中美在未来 AI 治理方面确实这次是谈到了，因为呢随着 AI 特别是这个智能体的往前进步，那么很多中小型的组织还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对一些国家防范不严的基础设施通过远程的攻击，通过 AI 来瘫痪人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甚至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教宗他是公开呼吁这个 AI 领先的国家不要把它用于战争武器，同时呢不要想办法去垄断这个 AI。 他其实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拜登时期还有特朗普去年做的，对吧？美国就是想遥遥领先这个 AI， 而且呢拜登时期做得更过，把这个芯片和算力控制把全世界分成3、6、9等，他认为谁跟他是真正一条心的，他才会给他出售那个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时候芯片呢，因为 AI 他要的芯片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英特尔为什么突然就起死回生了，并不是这个陈立武当了 CEO 之后啊，或者说特朗普入股了之后就厉害了，不是的，是因为这个 CPU 芯片现在大量的做推理，突然就畅销了。原来卖不动，原来都是 GPU 嘛，这英伟达的东西嘛， 那现在到了这个推理阶段，他需要很多，所以他突然就供不应求了。那陈立武说，你看我来了之后把这个生产线全部都改良了，所以他很快，其实还是需求端反。那韩国这两家企业做存储芯片的，以前也是一般，而且是一个大起大伏的，那现在突然就是这个价格成倍的增长，所以带来了韩国的股市狂欢。在这个情况下边，必须有新的供应者出现，所以华为他提出了这个韬定律，就是用另外一套技术。我们现在最希望就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推出芯片，而且是降低原来的技术壁垒，特别是被原来这个摩尔定律从光刻机到芯片的制程再到下游的封装测试等一整条被科技的这种防线牢牢锁住的这个供应链，如果说有别的技术别的路线把它冲击开之后呢，那整个全球的算力就会大大的提升。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国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看最新现场。
1: 好，方

0: 评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现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我们愿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下一题，人民日报江宁。
0: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党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文化和认同上的实质台独，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我们一起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下一题，总台海峡两岸，小玉。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

0: 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众所周知，民进党是长期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政党。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该党之后通过的多份决议文，虽然在表述上做了一些伪装，但从未放弃分裂国土的主张。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化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停止阻挠破坏两岸关系。下一题，参考消息。
1: 参考消息提问，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要求停摆，请问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0: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92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下一台，总台小叶。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这边吧，厦门卫视小平。
1: 受访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
2: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在北京国台办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明华就像是台陆委会对赖清德520讲话的表态，和民进党当局走向了实质台独的讨论，以及赖清德在脸书上回应没有台独问题，表明了陆方立场。国台办强调赖清德就是台独骗子，更呼吁民进党应该要废弃台独党纲。下节回来关注国际焦点。
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伊朗国家电视台在26号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这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在发声，他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包括总统佩泽基奇扬也在当天与区内的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有关议题。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国和伊朗又再次爆发了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之后，伊朗26号就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文机，并且还开火驱逐了美军 F-35 战机。伊朗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国破坏了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对于美国极度不信任。而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在回应美军袭击的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着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还有外交团队，伊朗最终能够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6: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穆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7: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د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6: 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赫兰报道。
4: 虽然目前美伊局势持续在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7号要前往到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但由于天气状况的问题改在了白宫举行。会议将会重点探讨的是伊朗问题及后续的外交安全政策。
8: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有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到了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应当交由安理会审可，增加协议的正常性、正当性和权威性。
9: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10: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 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9: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10: 国际社会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9: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11: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铁火之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啊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9: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6号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经全面恢复。报道指，使用像是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都可以接入到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以及相关的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动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并且表示相关措施目的是要恢复网络的稳定和公众能够正常使用的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就指网络存在的只存取只是部分的恢复。在另一条战线方面，以色列26号继续在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指，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了4月17号的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的更深的区域在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多地的袭击已造成至少有31人死亡，40人受伤。
1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

0: 十月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1: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יימ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 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6日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当天就在指责以方破坏了停火，持续在升级军事行动。根据报道，有一架以色列的文机26号下午就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西的地区，向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实施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不久之后，继续对加沙地带的中部扎维达镇。 也发动了空袭，造成1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又空袭了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造成了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包括防长卡斯26号晚间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的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认为奥达已经被打死。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的加沙城一座居民楼也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有2人死亡。
3: 死亡，有10人受伤。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 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势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 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期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天就会在深圳启幕。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本台驻深圳记者罗宇明来掌握。宇明，上午好。
6: 秀琴，早上好。
3: 就你在现场带来的最新消息，今天的金融峰会会有哪些议程，还有现场的关注焦点呢？
6: 好的，谢谢秀琴。那么刚刚呢，深圳官方主办的年度金融业界的盛会，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呢，刚刚就在深圳的福田的会展中心开幕。那么这个深圳的金博会呢？
3: 在金融业界呢是已经举办了第20届了，也是在本地呢是非常享有盛名。但是这一届的金博会呢有一个比较。

0: 特别的设置，就是由金博会支持下呢，凤凰卫视主办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呢，也是在同期举行。那么刚刚在开幕式上面呢，金融峰会也是举行了启动仪式。那么在这次的启动仪式上呢，深圳市也是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的最新的服务创新的成果。另外呢，我们也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的首批项目的签约。另外呢，我们留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就是这次在大会上呢，深圳方面也是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科技保险的产品。事实上呢，深圳以金融去支持科创产业发展的政策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一个成果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深圳在二月份推出的以保险业界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那么这是成果之一。那么相信呢，业界也是在逐步的感受到政策红利的释放。另外呢，会上也是官宣了深港金融创新大赛新一届的赛事即将启动。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呢，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呢将会举行一系列的论坛议程。那么峰会呢将会聚焦三大议题，包括金融AI 如何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以及跨境金融。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内外的金融业界的领军人物还有专家学者将会聚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业界的专业的观点，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我们最新的报道。先把时间交回给秀琴。
1: 深圳的金博会已经正式开幕，谢谢宇明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再来关注到的是，华为发表了韬定率，以时间缩放要重构半导体信任提升路径。内地多家的券商认为，先进的封装设备还有成熟的制程，将能够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韬定率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在过去六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工智慧芯片的竞争持续在升温，美国媒体就独家报道，美国的芯片大厂高通现在传出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合作，将会对方要供应 AI 资料中心所使用的专用芯片。
3: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25%，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 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成员在27号投票通过了劳资谈判的加薪和绩效奖金制度方案，终于解决了大罢工的危机。工会就指，在投票的62000多名工会成员当中，有将近74%都是支持新的薪酬方案。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再次向债券市场在低头，就伊朗战事的问题不停在说一些好话，企图想要打压不断在上扬的债市收益率。但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当前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只是利率的上扬，不断在升温的通胀和急剧在下滑的消费信心都成为了左右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4: 是推升油价，导致美国的汽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以及通胀率上升。面对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超过联邦储备局2%目标超过5年，并因为战事而再度恶化，朝向4%进发，美联储今年底之前加息的几率不断上升。上周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的几率上升至50%，德银估算联邦基金利率要回到中性利率水平，至少要有4厘以上，意味着现在处于3.5厘到3.75厘的利率必须要上调。摩根大通 CEO 戴蒙警告，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将较现在高出很多，导致美国人储蓄过多变为储蓄不足。之前一直逼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的总统特朗普，对新上任主席的卧室留一手让一步，表示放手让他做该做的事，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加息，他勉强能接受。不过对特朗普而言，更加棘手头痛的问题是，中期选举逐渐临近的背景下，生活成本危机再次恶化。过去4年物价的累计升幅远超工资增长，但借贷成本升高令消费者的痛楚感受远超通胀率所能反映，导致消费者信心滑坡。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5月份跌至196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位。前财长萨默斯2024年与另外2名学者发表的真正生活成本研究论文指出，包括新住宅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贷的另类生活成本指标，在2023年攀升了14%，远超消费物价通胀率稍高于4%，为消费者带来极大压力。而今年这些借贷成本较新冠疫情前已高出超过50%，将迫使美联储加息应对。无论特朗普支持还是反对美联储加息，对选民而言都是错的。所以即使是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支持度不断下滑，现在与不支持率不相伯仲，如果包括所有美国人，支持率更只有大约20%。最终特朗普可能直截了当推美联储出来当代罪羔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举行，稍后见。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育才机器，识评天下。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26号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出席会议，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本届的中英政党对话的主题是发挥政党作用，构建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刘海欣表示，双方应该坚持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的沟通，引领彼此的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而英方代表就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的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英国各界期待中英政党对话等机制能够为促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以及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更大作用。而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李丁顿、英国工党、保守党议员都出席了对话会。根据朝中社在27号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7: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在27号的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号展开对朝鲜的正式访问。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一行是在26号的下午抵达了位于朝鲜首都平壤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热烈欢迎。维文在访朝之前曾经到访北京，在25日与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日本国会参议院的全体会议在27号表决通过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会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经在日本国会的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而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质疑或是存在侵犯公民隐私等风险。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来担任主席，由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法务大臣等9名阁僚组成，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傍晚以国宾的身份抵达了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在今天会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并且提升两国关系定位。
8: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二傍晚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今年是日菲建交70周年，马克思以国宾到访。外界认为，通过这次访问，日菲两国关系将迈入新阶段。 根据日方公布的日程，马克思周三将前往皇居同天皇皇后会面，并出席宫中晚宴。周四下午，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周五离开日本。首脑会谈时，预计日菲关系将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菲此前已分别与美国签订这一协定，三方将借此强化日美菲安全联动。防卫装备合作也是会谈焦点之一，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二手 R5V 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单。日方还计划将菲律宾连续第四年纳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马克思近年不断推动日美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也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政府在26号宣布，正式启动了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旨在保障先进科技和国防产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安全。而四国计划会动员200亿美元的公共还有私营部门的资金，要填补矿产的缺口。
9: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此外，四国还将加强法律机制，以阻止或审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交易。同时，四国还将研究协调贸易措施，以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虽然四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但是美日印澳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被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国。目前，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因为中国约占全球70%的稀土开采，并在加工与精炼环节拥有更强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和盟友供应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急于降低对中国依赖，印度则希望获得稳定稀土供应，以支持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希望成为西方关键矿产的重要上游供应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太空军26号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要用于建设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根据合同 ，SpaceX 要参与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的骨干网的项目。据报道，这个项目可能由数百个甚至数千颗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的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来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并且能够连接全球范围内的军用传感器还有武器平台。合同当中也要求 SpaceX 需要在2027年底之前，要向美国的太空军提供一个可以全面运行的原型。另外，美国太空军就表示，计划在今年的夏天确定会有更多的承包商负责卫星的制造，还有网络其他部分的建设。联合国安理会26号就俄乌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会议，俄方就指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处的学生宿舍，造成了21个人死亡。乌方就指俄军连夜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并且疑似动用了可携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感关切，也呼吁避免冲突升温。
7: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俄乌双方相互发动的袭击事件。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会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22号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多为年轻女性。涅边贾称，俄方已以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肇事者将受到严惩。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宁尼克则。

0: 表示，23号至24号夜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最猛烈的联合空袭之一，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之一。梅林尼克说，俄罗斯疑似使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科瓦市。这一导弹专为搭载核弹头设计。他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升级，要求俄军立即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全部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谴责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当前形势下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使和平更加遥不可及，延长民众的苦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您看到，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南部一家制纸的工厂26号发生的意外，有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有化学的灼伤，还有其他的伤害。而官方确认呢，已经有人员伤亡，据报事故造成的最少一人死亡，还有10人受伤。事发是在当地时间上午大约7点多，地点是在位于兰尾尤市，设置的工厂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负责在帮忙生产牛皮的纸浆，还有包括一些纸品包装。当地消防局表示，工厂在当天早间发生了重大的化学爆炸，造成有多人伤亡，伤者都遭到了烧伤或者是吸入性的伤害，部分人员的伤势严重，都被送往到了医院进行救治。而当地官员在记者会上没有再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只说有部分人员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的威胁，但有关部门还是要求居民要避开事发的区域。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26号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的路线图，要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还有包括实施路径，同时向多家的商业航天公司授予了相关的订单。NASA 在当天宣布了分别向蓝色起源还有萤火虫太空这两家公司授予了合约，以作为其月球基地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对阿尔特米斯载人登月计划前于月球的南极地区要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展开月球车的订单，有两家公司获得，而蓝色起源获得的是1.88亿美元的合约，要负责执行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货物的任务，而萤光虫太空则获得了建造太空船的合约，用于运送4架的无人机，要前往勘测阿尔特米斯计划潜在的登陆点。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2: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5: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6: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7: Probabl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否认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击落美军死神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战机。以军已越过停火协议划定黄线，向更深区域展开行动。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与区内领导人通话。

0: 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之后，伊朗26日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多家媒体引述美国五角大楼数据报道指，截至26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中，美军有14人死亡。特朗普日前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时表示，史诗怒火行动当中有13名美军阵亡。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五角大楼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在26号的数据显示，有14名美军士兵死亡，而新增的死亡案例是属于非战斗减员，也就是因事故或疾病死亡的人员。死者曾经在陆军服役，于5月死亡。而目前官方尚未公布死者的相关信息，包括具体的死亡时间、原因以及身份等。

0: 而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7日前往到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则因为天气状况不佳，改在白宫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及后续外交安全政策。
1: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以色列在26日持续的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日报道称，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日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31人死亡，40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3: צה"ל פועל עם כוחות גדולים בשטח ותופס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יימ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据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6日下午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不久之后，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发动了空袭，造成1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有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加沙城的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的消息显示有2人死亡，10人受伤。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就俄乌近期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会议。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家日资工厂发生爆炸，导致多人死伤。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E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分别会见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
15: 王毅欢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专程来纽约出席高级别会议，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和重要发展中大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方愿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划，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约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王毅在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时表示，巴林作为安理会成员和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第一时间确认出席此次高级别会议，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重视和对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支持。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扎耶尼祝贺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成功召开此次高级别会议。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领导力和智慧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推进巴中关系、海中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26日就俄乌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会议，俄方指控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学生宿舍，导致有21人死亡。乌方则称俄军连夜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并且疑似动用了可携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表关切，呼吁避免冲突升级。
2: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俄乌双方相互发动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会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22号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多为年轻女性。涅边贾称，俄方已以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肇事者将受到严惩。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林尼克则表示，23号至24号夜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最猛烈的联合空袭之一，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之一。梅林尼克说，俄罗斯疑似使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科瓦市。这一导弹专为搭载核弹头设计。他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升级，要求俄军立即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全部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谴责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无论发生在何处。

0: 当前形势下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使和平更加遥不可及，延长民众的苦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台办27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于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民进党已经从法理台独转向为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发言人陈秉华表示，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民进党当局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清算。
2: 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陈秉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的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近期中欧经贸关系正快速升温，并且进入到一个更加敏感且复杂的阶段。从电动车、光伏到通信设备与政府采购，欧盟针对中国企业的政策工具持续加码。外界普遍预计，双方高层将会在布鲁塞尔展开新一轮磋商，但在谈判启动之前，欧洲对华经贸政策的整体取向已经明显趋向强硬。我们一起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3: 近年来，欧盟不断强化对华贸易防御体系，包括反补贴调查、外国补贴审查机制，以及对关键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与以往不同的是呢，欧洲已经不再将对华贸易简单视为市场竞争问题，而是逐步纳入了经济安全的框架之中。欧洲新闻电视台 Euronews 指出，欧盟正在构建更加系统化的政策工具组合，旨在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呢，提升关键产业的防护能力。其核心目标是强化战略自主。与此同时呢，被称为反胁迫工具的机制也在推进之中。欧洲议会将其视为是应对外部经济压力的重要制度工具，可用于限制市场准入、公共采购乃至投资活动。这一工具的推进呢，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欧洲为潜在的对华摩擦预制制度手段。在舆论层面，中国冲击 2.0 成为欧洲媒体和智库频繁提及的关键词。卫报援引欧洲改革中心报告指出，欧盟正面临新一轮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压力。这一轮冲击不同于早期的制造业转移，而是直接作用于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及高端制造等核心产业领域。而更广泛的讨论认为，中国制造业在规模与技术升级上有双重优势，正在改变欧洲原有的竞争结构，这成为推动政策转向的重要背景。在政策层面，欧盟委员会呢正试图推进更加统一强硬的贸易工具体系，但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依然明显。金融时报指出，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呢倾向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以应对所谓不公平竞争和供应链依赖的问题。而德国等制造业大国则保持相对的一个谨慎，其产业体系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使其在对华政策上更为克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呢，欧洲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仅是贸易失衡，而是结构性的依赖。一方面，欧盟试图通过去风险化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汽车、化工还是高端制造，欧洲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及关键零部件的一个体系。据南华早报近期披露，中国官员计划于6月末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举行关键会谈。所以未来几个月的关键呢，不仅在于能否达成一个具体协议，更在于呢，双方能否在摩擦升级的一个背景下，重新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与合作平衡。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美国司法部26日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联邦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另外是美股持续上涨之际，债券市场却释放出了警讯，美股相对于美国国债的额外回报已经接近消失，吸引力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低位。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和通胀预期，令美债收益率上升，降息预期降温。而市场目前的核心争论是人工智能热潮和企业盈利增长能否继续支撑高估值美股。
4: 美国股市近期持续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升温，但一个关键指标显示，美股相对于债券的吸引力已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这一指标是股权风险溢价，通常指标普百指数盈利收益率与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投资者持有股票而不是安全性更高的美国国债能够获得多少额外回报。近期这一差距已接近消失，主要原因是全球债券市场持续遭遇抛售，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通胀担忧重新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国际油价累计上涨约60%，也改变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原本被视为大概率事件的2026年降息预期，如今明显降温。随着降息预期减弱，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收于接近4.5%，显著高于2月底时的3.96%。与此同时，美股投资者情绪仍然高涨，尽管整体估值已处于历史偏高水平，资金仍持续流入股市。随着股价上涨，标普500指数未来一年预期盈利收益率近期反而下降。分析人士指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正释放不同信号，债市反映出通胀担忧升温，而股市则体现出投资者对企业盈利前景高度乐观。目前市场争论的核心在于美国大型企业利润增长能否支撑当前高企的股价。一方认为，要证明当前估值合理，企业盈利必须在未来多年持续强劲增长，而这并不容易。另一方则认为，人工智能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随着企业不断开发和应用 AI 技术，未来盈利仍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并可能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家质子工厂呢，在26号发生严重意外，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的伤害。官方确认有人员伤亡，据报事故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十人受伤。而事发于当地时间上午7点左右，地点则位于在朗维尤市。涉事工厂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是负责生产牛皮纸浆和纸品包装。朗维尤市消防局表示，工厂当天早晨发生了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伤者多是遭受到了烧伤或者吸入性伤害，有部分人伤势严重，伤者目前都送往到了医院治疗。至于当地的官员在记者会上并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仅称仍有部分的人员下落不明，而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美军26号宣称在东太平洋打击了一艘贩毒船，导致船上一人身亡。美军南方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对一艘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一名男性，船上另外有两人幸存。美军只接到情报，当时这一艘船正在沿着东太平洋的贩毒路线航行，参与贩毒活动。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多次的打击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航行的船只，宣称这些船只涉嫌贩毒，但一直都没有公布任何证据。感谢收看，下一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该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 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

0: 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 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 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必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 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 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 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 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失败交的直率性。 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虎制造障碍，那么中东。 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 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儿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

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0: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广卫视梁家大四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的外长会议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此次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号到26号，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推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负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否认伊美达成十四点谅解备忘录，称双方仍然存在分歧。
1: 我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啊重回中东的大地。
2: 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指梅伊停火协议应该由安理会核可。
0: 美国贸易代表称，特朗普可能会在七月份重新征收全球关税。
2: 金正恩观摩朝鲜导弹武器系统试验，称朝军取得重大技术进步。
0: 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午安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就在这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再次的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的 F-35 战机。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

0: 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两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 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26号是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而据报，解冻海外的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总统佩泽西强当天与区内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进程等议题。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 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
2: 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 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 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在26号就回应了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跟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 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

0: 维护民众利益。
1: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0: 防卫室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冲突再起，谈判的前景并不明朗。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3: 杨子你好。
2: 针对美伊谈判的各种猜测和报道，现在伊朗的官方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回应？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报道说，伊朗的国际互联网连接现在已经全面恢复了，所以想了解一下目前伊朗的网络通信情况到底如何？
3: 好的，我们这两个问题一个一个讲哈。第一个，我觉得有四条信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说昨天卡里巴夫下午5点左右已经从卡塔尔回来了。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和卡塔尔政府的谈判呢是积极的，然后又朝向达成协议迈进了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条新闻。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半岛的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说，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就绪，就等官宣了，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个一个我看到就是说，昨天晚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然后今天呢，特朗普也会在内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在讨论伊朗的这个协议问题，所以综合这四条信息，我的感觉是说，目前阻碍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归还资金的问题。伊朗和卡塔尔这边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个最后的审核和批准。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和改动，可能近期可能会在达成协议方面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互联网的问题。互联网呢是昨天下午5点左右，伊朗政府宣布，就是通信部长说现在我固定互联网，就是固定宽带互联网已经可以通了。然后呢到晚上11点左右呢，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发了一个消息说，不仅是固定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 4G、5G 的信息、数据漫游也可以用了。然后大概进程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华人还有伊朗人，然后基本上证实就是的确这个信息是可是准确的。所以说到今天为止，伊朗人这边已经可以正常的像战争之前一样，享受互联网的这个冲浪自由吧。但是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在决策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反映现在伊朗政局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其实昨天我在做这个穆哈杰拉尼这个片子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 soundbite 用的就是他说，就是通信部长就是已经开始执行总统佩泽基强的命令，开始着手解除互联网的封锁。但是呢，到我在发稿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伊朗的信息就是说，又发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说，伊朗的法院发出指令，就是发出命令暂停执行这个命令，因为有人投诉说这个建议危害国家安全。因为伊朗的法院的命令是必须要得到执行的，所以我当时在想啊，这不是又要黄了吗？然后结果呢，我看后来我就把这个 soundbite 给删掉了。但后来以后我就发现，实际上通讯部长并没有听从这个法院的命令，而是快速的执行这个解封互联网的这个行动。所以到今天，大家都这个网络就正常了。但这个博弈过程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就是在互联网的这个问题上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伊朗当局呢，就是其实这个强硬保守派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他并不太完全赞同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现在所走的这个方向，包括在谈判啊，包括在这个互联网上，所以他们也在极力的在阻挠这个事情。但是从互联网这个争端上，我的感觉是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还是相对占的上风，所以在未来伊朗的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趋于开放，趋于包容的一个倾向。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杨子。
2: 好的，了解，非常感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动态。
4: 而目前现在有多家的媒体也引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为止，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中，美军有14人死亡。 特朗普在日前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时表示，实施怒火行动当中有13名的美军阵亡，但根据媒体的报道，五角大楼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26号的数据却显示是有14名的美军士兵身亡，新增的死亡案例是属于非战斗警员，也就是因事故或疾病死亡的人员，死者曾经是在陆军服役，在五月死亡，而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死者相关的信息，包括具体的死亡时间、原因跟身份。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
4: 王毅也呼吁重振联合国的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伊朗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如果没达成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5: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6: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5: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7: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5: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王毅26号的上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他同古特雷斯秘书长进行了友好交流。此外，他还分别会见了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
8: 王毅欢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专程来纽约出席高级别会议，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和重要发展中大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方愿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划，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约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王毅在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时表示，巴林作为安理会成员和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第一时间确认出席此次高级别会议，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重视和对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支持。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扎耶尼祝贺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成功召开此次高级别会议。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领导力和智慧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推进巴中关系、海中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抵达东京，展开访日行程。
4: 内地券商指出，华为发表锚定率带动多领域景气度。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往船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 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14届的中英政党对话。26号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讲话。本届的中英政党对话的主题是发挥政党作用，构建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刘海星表示，双方应该要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而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英国各界也期待中英政党对话等机制，为促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以及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5: 而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李丁顿、英国工党、保守党议员都有出席对话会。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号在柏林出席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谈到德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德国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但同时也要保有主权、韧性与自信。 并且称联邦政府内部在对华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克林拜尔回顾称，他曾经8次拜访中国，在去年首次以副总理、财政部长身份赴华访问。他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当保持紧密合作的国家。Und
6: was China angeht, ich hatte ja meinen Antrittsbesuch als Vizekanzler-Finanzminister im letzten November in China. Das war mir auch sehr wichtig. Ich war, glaube ich, zum 8. Mal in China selbst und der Bundeskanzler war jetzt da. Wir hatten zwischendurch auch ein gemeinsames Treffen am Rande des G20-Gipfels zusammen mit dem chinesischen Premierminister. Wie ich finde, auch ein sehr gutes Treffen. China ist in meinen Augen ein Land, mit dem wir eng kooperieren sollten. Aber klar muss eben auch sein, Deutschland braucht hierfür Souveränität und Resilienz und auch Selbstbewusstsein im Umgang mit China.
5: 他进一步表示，德国与中国应在平等的前提下相处，双方应清楚表达各自利益，才能形成理性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他还强调，自己会持续寻求与中方的联系。
6: Und ich glaube, wenn wir uns dort auf Augenhöhe begegnen, wenn beide Seiten stark sind und wenn beide Seiten auch selbstbewusst sagen, was ihre Interessen sind, dann kann man zu einem vernünftigen Umgang, einem vernünftigen Miteinander kommen. Und deswegen sage ich Ihnen sehr klar, ich suche immer den Kontakt zu China.
5: 克林拜尔强调，联邦政府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统一的。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再看到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的10%全球关税在7月到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征收，而且指出了相关的法规并未明确总统能否在法律的期限届满之后重启这些关税。
5: 另外，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的傍晚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开始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 马克思将会在周四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并且提升两国的关系定位。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二傍晚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今年是日菲建交70周年，马克思以国宾到访，外界认为通过这次访问，日菲两国关系将迈入新阶段。根据日方公布的日程，马克思周三将前往皇居同天皇皇后会面，并出席宫中晚宴。周四下午，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周五离开日本。首脑会谈时，预计日菲关系将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菲此前已分别与美国签订这一协定，三方将借此强化日美菲安全联动。防卫装备合作也是会谈焦点之一，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V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单。日方还计划将菲律宾连续第四年纳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马克思近年不断推动日美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也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也跟日本有关，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是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而法案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所推动，而用意是要整合强化情报力量，之前已经是在日本的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
5: 相关的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质疑或存在侵犯公民隐私等风险。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担任主席，由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大臣、法务大臣等9名阁僚组成，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
3: 再看到的是根据朝中社27号的这个相关报道，
5: 朝中社27号称，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4: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现在根据朝中社27号一个报道，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26号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一行26号的下午抵达位于朝鲜首都的平壤国际机场，而受到朝鲜外务省的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热烈欢迎。维文访朝之前也曾经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5: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
3: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天起投入服务。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2: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三涨跌互见，韩国股市持续走强，午后上涨超过4%，日本股市也是上涨大约1%，台湾股市也是表现强势，最新上涨超过2%。
3: 据说内地沪深股市今天则是涨跌不一，沪指下跌超过1%，而深成指也回落，但创业板指是上涨0.7%。盘面上来看，影视院线的板块局部活跃，而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持续的拉升，但是贵金属板块就出现了震荡调整。沪指中午战报在4099点，下跌46点，跌幅1.1%，而半日成交9320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5809点，下跌66点，跌幅0.42%，半日成交1137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了9点之后表现反复，持续受制于俗称牛熊线的250天线。恒指中午是报在25382点，下跌217点，跌幅0.85%，而半日成交1701亿港元。
2: 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4月份增长超过20%，创近2年半以来的最快增速。分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的引领作用明显。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从三大门类看，1至4月份，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增速都较1至3月份有所加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长约6倍，光纤制造利润也增长超过3倍。与此同时，原材料制造利润继续加快，1至4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长88.1%，较1至3月份加快10.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称，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华为就发表了超定律与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的提升路径。内地有多家券商现在认为，先进的封装设备还有成熟制程将同步迎来景气拐点。而另外一方面，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超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4: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期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天在深圳启幕。那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深圳记者朱佳杰。
3: 佳杰，午安。
5: 杨子祥，午安。
3: 好，佳杰，我们想要知道今天的金融峰会上面有哪些的亮点，你有哪些观察呢？
5: 好的，主播。那么在今天呢，其实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是在福田区开幕。那么深圳在今天也表示啊，展会其实也会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那么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呢，深圳金融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有9.7%，可以说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亮眼。深圳的金融呢，也将会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和深港联动的优势，加快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那么在这届金博会呢，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的服务创新成果，同时也签约了一系列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首批投资项目。那么同时呢，今天呢，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博会也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那么这次峰会也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如何赋融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将会邀请海内外的多位金融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进行核心的研讨。那么在今天呢，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也在出席活动时表示，金博会啊也是非常突出深港联动的优势，这个潜力与香港将积极对接人工智能加金融的战略是十分的契合。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3: 再次谢谢佳杰的完整报道。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27号的上午就日前劳资薪酬谈判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协议是以超过70%的赞成率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当天上午的10点投票结束，在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当中，一共有超过62000人参与投票，最终的投票率是达到了95.5%。其中有超过46000人投下了赞成票，赞成率达到了73.7%。
3: 国台办在2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讲话，岛内舆论指民进党已经从这法理台独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对此，发言人陈冰华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
2: 民进党当局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清算。
6: 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亲情，无法抹去台湾社会和台湾同胞身上的中华文化印记，更无法阻挡 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2: 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

0: 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的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台独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在就对台军售做决定之前，会与赖清德谈一谈。赖清德则表示，若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的必要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27号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
1: 而陈明华也表示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他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0: 台湾民众党近期是爆出了退党潮，而前主席柯文哲还被传出遭到党内架空，无法掌握内部的资讯。对此柯文哲就驳斥，声称自己没有失职，并且表示在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风波，强调入党的人数比退党的人数还要多。
2: 民众党布局年底地方选举传出争议，有党员先后陆续宣布退党，引发退党潮风波。对此，创党主席柯文哲透过党内直播节目回应：
3: 从一人政党要变成一个有制度的政党，在整个制度化过程当中哦，一定会遇到很多风波。台湾民众党还是在成长的，因为入党还是比退党的多的。
2: 对于外传柯文哲遭党内架空，无法掌握党内资讯，更与基层声音脱节，柯文哲予以驳斥：
3: 我没有失智啊，是吧？
4: OK 啦，都 OK。对，然后就是。
3: 这个是这样的哦，一天24小时，你也不可能什么都做。我应该是当教练的身份，比当那个 leader， 就是那种跑在队伍跑最前面，
4: 最前面
3: 那个角色更重要。
4: 没错，
3: 所以我花很多力气去辅佐那些我们各地的那种小企业。
2: 而谈到自身陷入的司法案件，近期遭法院裁定延长限制出境出海以及科技监控8个月，柯文哲感到无奈。
3: 他说我有逃亡的。有逃亡之余，所以再给我挂着电子脚环。我现在想说，拜托你们只是想知道24小时 GPS 的定位而已，大家就不要假了。我要是逃亡的话，哇，那民进党我看他整个
4: 应该比较高兴，
3: 应该开香槟庆祝了。
2: 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上诉，高等法院最快6月开庭审理。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天开始是正式投入服务，而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第一天早上的运作很顺畅，也预料全数15间航空公司将会在下个月中前陆续迁入。
5: 今朝咧一次都顺利嘅，第一班飞机咧系香港航空，从香港去浦东嘅，上海浦东嘅飞机。咁今日全日咧就差唔多有4200嘅客，咁到夜晚最遲一班咧都係香港航空大概凌晨2点几咧去大阪日本大阪嘅，其中咧有6间航空公司咧聽日咧都會搬過嚟嘅，今日就係 HX， 咁到6月中咧就15间航空公司全數搬過嚟㗎啦。
1: 机场方面也说，2号客运大楼首阶段只有开放离港设施，暂不开放登机跟落机。离港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以及出境的手续之后，需要乘搭捷运系统返回1号的客运大楼。那对于早上有部分的旅客抵达时走错路，机管局已经增派人手，并且设置多个指示牌指引旅客。至于说2号客运大楼的首年预料客流量，大约是800万人次。如果说之后新增航空公司的话，大楼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的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了4月17号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的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个人死亡，40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北部、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了10余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3: 位于加沙北部加沙城的西法医院称，26号傍晚，加沙城遭遇2起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当天正值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的前夕，加沙民众对以色列的突然空袭感到惊恐万分。另据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6号下午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军方证实，在汉尤尼斯进行了空袭，针对哈马斯相关人员。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还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大约一周前接替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职位。另外，以色列数日前拦截前往加沙的援助船只，遭到国际社会批评。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26号针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仍然短缺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援助和支持加沙民众，帮助加沙重建。他并再次就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应用发出警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6号就俄乌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会议，俄方就指控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处的学生宿舍，导致21人死亡。
0: 乌方则称，俄军连夜对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并且疑似动用了可携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表关切，呼吁避免冲突升级。
2: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俄乌双方相互发动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会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22号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生宿舍，造成10人死伤，其中多为年轻女性。涅边贾称，俄方已以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肇事者将受到严惩。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林尼克则表示，23号至24号夜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最猛烈的联合空袭之一，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之一。梅林尼克说，俄罗斯疑似使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科瓦市。 这一导弹专为搭载核弹头设计。他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升级，要求俄军立即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全部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谴责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当前形势下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使和平更加遥不可及，延长民众的苦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太空军26号则是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设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根据合约来看， SpaceX 将会参与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的一个项目。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可能是由数百甚至是数千颗的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并且连接全球范围内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合约要求 SpaceX 需要在2027年的年底之前向美国的太空军提供一个可全面运行的原型。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太空军就表示，计划在今年的夏季确定更多的承包商，负责卫星制造还有网络其他部分建设。
0: 美国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家制纸工厂26号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了爆炸，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当地媒体就报道，事故至少是造成了1人死亡、9人受伤，还有9人失踪。事发于当地上午的7时许，地点为位于朗维尤市。涉事工厂是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负责生产牛皮纸浆以及纸品包装。朗维尤市的消防局就表示，工厂当天的早晨发生了重大的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伤者多数遭受到烧伤或是吸入性的伤害，部分人士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当地官员在记者会上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仅称仍然有部分的人员仍然下落不明。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是有关的部门要求居民要避开事发区域。事故的原因现在仍然在调查当中。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洪水能冲毁房屋，但是冲不散家。连日来，因为持续降雨，湖南石门的一个村庄断电断网，桥梁也被冲断，一度处于孤岛的状态。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撸起袖子，卷起裤脚，重建家园。青壮年呢，是踩着掉在河床里的桥身过河，靠人力运来了发电机。没有受灾的村民则是把自家改成了临时安置点，趁着降雨减弱停歇，乡亲们要尽快的重建家园。今后三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强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和江南的西部一带，其中像重庆、贵州和湖南西部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提醒当地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同样的建议也要送给雨势减弱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因为即便天空放晴，雨水仍然会向山体的深层渗透，一般来说雨停后三天内次生灾害的风险最高。灾害发生之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说像河水突然断流，河谷深处传来异常的轰鸣声，山上突然有碎石块掉落等等。前几天有人开车经过四川的一段山路时，山上突然掉下来一些碎石块，车主本能地向后退，没想到才几秒钟之后，落石就越来越多。所以说强降雨来袭或者是雨后出晴，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在山区生活，尤其是正在重建家园的朋友，更要留心各种风吹草动。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最近华北、黄淮等地的天气非常清凉，而今天之后呢，北方的气温就会震荡回升，逐步回归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甚至呢来到偏高的状态。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到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接近高温的标准。不同于北方，南方的气温则会有所下降。前两天，江南、中南部和华南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毗邻云南的四川凉山、攀枝花最高气温也突破38度。而从今天开始，随着雨带南落，高温天气就会逐渐的减弱收缩，到周末就将所剩无几。在夏季，雨水是降温的利器，但是强降雨也不得不防。眼下华南龙舟水就已经开启，进入到6月份，云南以及四川凉山、攀枝花一带也会迎来雨季。生活在山区、河谷地带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关注天气预报，早准备，早转移。好了，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晚上再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

0: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日对加沙地带的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在发动空袭，造成1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当天就指责以方破坏了停火，持续在升级军事行动。
1: 位于加沙北部加沙城的西法医院称，26号傍晚，加沙城遭遇2起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当天正值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的前夕，加沙民众对以色列的突然空袭感到惊恐万分。另据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6号下午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军方证实，在汉尤尼斯进行了空袭，针对哈马斯相关人员。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还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有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前有一伙武装人员闯入难民营，被附近民众发现，并用石头和棍棒与之对抗。而后，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发射导弹致人死伤，在加沙中部的扎维达镇，以军空袭造成1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大约1周前接替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职位。另外，以色列数日前拦截前往加沙的援助船只，遭到国际社会批评。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26号针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仍然短缺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援助和支持加沙民众，帮助加沙重建。他并再次就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应用发出警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换个焦点，再来跟进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推动和伊朗达成停火还有核谈判的框架。不过，有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在分析警告，如果华府在伊朗还没有真正放弃核能力之前就提前解除制裁，这恐怕等于变相在替伊朗政权输血。
2: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最近在北京的一场高校学术交流当中指出，土耳其从美伊战争初期就参与到推动停火止战，对中国及巴基斯坦为此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支持，也欢迎来自于其他各方的努力。
3: 伊朗方面近期表示，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土耳其作为参与推动停火进程的国家之一，其驻华

0: 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超过20%。钢铁表示，跨境铁路和高铁客流量持续度的增长。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工业企业效应持续在改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4月份增长超过20%，创下近2年半以来的最快增速。分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的引领作用明显。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从三大门类看，1至4月份，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增速都较1至3月份有所加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长约6倍，光纤制造利润也增长超过3倍。与此同时，原材料制造利润继续加快，1至4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长88.1%，较1至3月份加快10.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称，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第二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了12天又11夜的试航之后，在今天凯旋靠泊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有149项的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验证。在这次试航中，来自12个国家937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还有救助艇释放等45份的调试程序，149项的试验验证。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就完成全部的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驶入到了批量建造的深水区。 目前爱达花城号已经实现了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的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在增强。在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就会全面进入到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会在11月6日要在上海交付，并且会在11月22日会从广州开启首航。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还在延烧，引发支持者的焦虑，认为内斗不断，恐怕会波及年底的选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广播专访时表示，他不愿意公开评论马英九的健康问题，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回归于医学法律专业，也让争议赶快落幕。
7: 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持续延烧，相关人士接连在媒体前放话，甚至要对簿公堂，这让蓝营支持者摇头叹息。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广播专访，不愿多谈马英九的健康问题，只希望事件早日平息。
8: 我从来不公开评论这件事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人应该要有的底线。那么更何况当事人是本党的前主席，我们希望大家拿出台湾人应该要有的厚道来看待此事，所以我还是重申，回归医学的专业，法律的专业，那么剩下的就是希望越早落幕越好。
7: 马英九基金会指控前执行长也是现任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违背财政纪律，对于自己倚重的左右手陷入危机争议，郑丽文强调自己不会刻意切割。
8: 身为国民党的主席，我们一定要是非黑白很清楚，我们都是秉公处理，依法处理，不会有护短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我也不会因为怕有麻烦而切割。
7: 不过马英九基金会曝光的台商捐款照片也引来民进党围剿，质疑国民党常年用这样的方式收取大陆资金。面对绿营攻势，郑丽文显得不以为意。
8: 他们都可以各种的挑拨离间，各种的没有缝都要插针啊，没有缝都要不断的插针扩大，所以再加上来自于这个铺天盖地的民进党的各种的抹黑造谣，所以我们其实也就已经早就已经练就了一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7: 国民党内的茶壶风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地方选战前爆发内讧，要如何重新凝聚支持者的信心，考验着郑丽文的危机处理能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从了财政纪律争议开始演变成为了政治话题，民进党立院党团就在质疑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有问题，呼吁司法要介入调查，真相就能够水落石出。
9: 马英九基金会风暴越演越烈，从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被指控有财政纪律问题，演变成国民党派系内讧。而随着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公开萧旭岑接受台商捐款的照片后，民进党也提出质疑，马英九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是不是有问题？
10: 这一些相互指控的人，其实可应该有更明确的证据来做一个支撑。我们不敢妄自评论，因为我们也不晓得那个钱都哪里来，到底是台商的钱，或者说台商拿出这一些钱是有背后有谁的指使，或者说这些钱这些金流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些只有国民党或者说他们基金会或者马办他们才有办法去讲清楚了。
9: 民进党呼吁司法应介入调查，除了马英九基金会的经费来源以及是否遭到侵占，就连外传的职场霸凌也应该一并查清楚。
11: 王光慈有传出说他是不是有被逼要下跪磕头啊，然后是不是有被马英九掐脖子等等这些事情，那李德维说他有看过就医记录。那职场霸凌跟性骚扰这都是零容忍的事情，这公权力有政府机关有责任要来调查跟厘清。
9: 马英九基金会的茶壶风暴演变成全民公审话题，不过民进党认为当事人有台湾前领导人还有国民党副主席，一举一动动见观瞻，司法若人介入，相信真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钢铁公司今天举行了周年成员大会，钢铁表示在过去一年，跨境铁路和高铁的客流量持续在录得增长。
12: 过去一年，我哋嘅喺香港嘅车务营运表现咧，系可以话系稳定嘅。每日我哋平均载客量咧，系已经超过570万嘅人次。而当中咧，我哋睇到跨境同埋高铁服务咧，系睇到持续嘅增长。至今年四月底咧，比起去年同期咧，系分别录得9%同埋14%嘅增长。而我哋睇到本地客流咧，系亦都系保持平稳嘅。同時咧，列車嘅服務嘅準點率咧，亦都係維持喺99.9%嘅percent 嘅高水平。
0: 港鐵又表示，為了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鐵除了加緊建設新的鐵路、新社區項目以及提升鐵路服務之外，也持續在內地的不同省市拓展鐵路業務，包括將香港的車站商務模式推广至成都、西安，协助当地营运的铁路公司拓展业务。港铁也和内地的铁路行业伙伴拼船出海，开拓新的市场。比如在近年已经在澳洲展开了新铁路项目，而双赢的局面也同样有利于港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无锡举行，来自全球10个国家地区的佛教高僧在主旨论坛上，针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困境，提出了佛教的解决方案，呼吁各国要团结合作应对挑战。
13: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聚焦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区域冲突、贫富差距及人工智能等科技挑战。对此，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厄德尼却吉杰布指出，世界发展失衡根源在于人心，佛教所倡导的精神正是一剂良方。
14: 面对社会普遍的焦虑与动荡，定学能助人安顿身心，于纷扰中获得内在的安宁，从而消解冲突的戾气。
13: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界人士均认为，要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超越个人、宗教信仰和国家体制，团结合作。
15: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承认自己的有限，才能拥抱团结的力量。第二，从小事开始合作，不必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才愿意携手。
13: 佛教是世界第三大宗教，目前全球佛教徒超过5亿，卫赛节的影响力已超越传统亚洲国家。各方认为，卫赛节不仅是佛教纪念日，也是全人类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契机。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无锡报道。
0: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散户支撑韩国股市站上8000点上方，今年韩股累涨超过了90%。AI 和李在明政府的改革增添了股市的动力。台北电脑展下个月初举行，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会密集到访台北，预料会关注华为最新推出的韬定律。峰会会就此谈一谈中国跟美国的 AI 竞赛，加速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在全球的债权国排名升到了第二位，超过日本。今年以来，韩国股市的涨势非常的明显，常常看到是连续创下新高的记录。不到半年的时间，韩国综合指数的涨幅已经超过了90%。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 AI 的算力推动了相关的需求，所以半导体股市大涨的。还有李在明政府对于公司价值提升计划都成为股市上升的动力。那么在韩国股市上升的同时，散户是很重要的力量。韩国综合指数在星期二突破了8000点，创下历史新高，芯片双雄领涨。SK 海力士曾经上升7%，收盘上升5.7%，三星收盘2.2%的涨幅。由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市场认为原先担忧的大规模罢工风险明显降温，有助于稳定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供应链。还有受惠芯片股造好，台湾的股市也是最近连续破顶。彭博数字显示，台湾股市在25号这天的市值已经达到了4.95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的4.9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中国香港。那台北的股市在星期二这天最高到了44097点，收盘的时候是43525点，收盘下跌0.27%。台股这段时间来多次破顶，主要是台积电的强劲表现推动。台积电占台湾加权指数权重达到了42%，股价今年以来累涨超过了47%。而日经指数中场收盘的时候是64996点，下跌162点，跌幅0.25%。韩国股市收在8047点，升199点，升幅2.55%。韩国股市不断创历史新高，引发了投行的高度关注。高盛认为，本土散户正在成为亚洲股市边际定价的重要力量。以韩国股市为例，在遭遇620亿美元外资流出的同时，却累计上涨超过了90%，本土资金基本吸收了抛压。高盛认为，当前杠杆水平虽然处在高位，但没有。

0: 到极端，还不构成系统性风险。外资流出更多体现为再平衡而不是看空，散户参与的多维支撑仍然是市场核心支柱。来自于中金公司的刘刚分析师到韩国的路演发现，韩国投资者对中韩市场的态度分化显著，对韩国现在的股市他们认为乐观甚至是康复的亢奋的，这是韩国的投资者最新的情况。去年韩国投资者由于 DeepSeek 引发了到香港的股市去投资互联网股，那么最近呢，在对香港的科技股，韩国的投资者就比较保守了。至于汇丰也到了韩国去路演，他们说韩国投资者普遍看多中国股市，但对科创跟创业板的认知是落后的。比如说他们的分析指出，多数机构小幅度高配中国，但是集中在恒生科技股指数，对二季度以来的涨幅已经居于全球第二和第五的科创五十以及创业板指数是认知滞后的。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一个，就是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的 A 股 IPO 会成为另外一个焦点，因为这两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对于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来说造成了真实但不对称的威胁，也就是在传统领业务领域的颠覆性会高于前沿的 AI HBM 在内的这个内存的领域，也就是虽然这个中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呢他们要上市了，也对于这个两家韩国公司带有些许的威胁性，不过这个威胁是在传统的业务领域。
1: 这个新闻最后就提出一个问题来，现在韩国的散户非常追捧自己的股市，尤其追捧这个叫芯片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那中国马上要出两家，如果是韩国股民的话他很想投，但是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我们的这些机构对他进行足够的宣传没有，如果韩国股市想投的散户想投，它有没有一种机制进来？现在发现呢，其实如果在 A 股上市，它是没有太多的机制进来的，所以这也就出现一个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原来是香港 H 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面向全球投资者的。那再下一步呢，就中国本身的 A 股的对外资的这个开放，应该怎么样去往前走？这个既有宏观上的政策的配套，也有呢这个微观上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我觉得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0: 谢谢文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星期一创下了三年来的高位之后，星期二是维持在6.78的区间，但是中间价继续上调。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二上调30个基点，报6.8288，在岸价和离岸价在6.7850附近。A 股三大指数互有涨跌，上证综指轻微下跌0.17%，报4145点，深成指升0.12%，创业板指数升0.54%。中国科技股正加速在 A 股的上市，继长兴科技或安排在5月27号上会之后，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也快要登场。上海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布，会在6月1号召开会议审议宇树科技的首发申请。宇树从3月或受理 IPO 申请到现在成功上会只有2个月的时间，节奏是很快的。宇树科技这次 IPO 预计要募资42.02亿元。在港股表现方面，假期之后富士震荡偏弱，半导体股走强，中芯国际升超过5%，华虹升10%，联想早前公布业绩远超过预期，股价再度大涨超过5%，恒生指数收盘轻微下跌6点，报25599点，国企指数升26点，恒生科技股指数收盘升77点。那么香港市场关注的就是内地禁止非法跨境炒股，这个资金可能会涉及2000到2500亿在香港的资产。来自于中信证券最新的分析认为，最新的整治行动预计影响的资产规模大约有2000亿到2500亿左右。考虑到资产类型分散以及两年出清的节奏，短期之内对港股市场流动性的冲击是可控的。而汇丰就引述一个数字说，中国还有1500万的富裕人士具有境外的投资需求。所以呢，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在这些投资需求 仍然需要海外资产的配置，因此呢，对于在香港来说的很多的财富管理公司来说，都面向了这一群的客户。中国华为公司在5月25号公布了TAO定律，被认为是有机会挑战伊寻摩尔定律的台积电的制程。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以及这个英特尔的陈立武，最近呢都会在台北电脑展之前密集到台湾访问，也会访问有一两个会访问台积电。可以看到，在访问台积电，在参加台北电脑展的同时，一定会关注华为新推出的TAO定律带来的影响。黄仁勋、苏姿峰、陈立武最近密集到台湾，这显示了全球芯片三巨头在台北电脑展开幕之前密集赴台，折射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从 GPU 竞赛向 CPU 还有 ASIC 以及先进封装等全链条扩张。媒体报道，黄仁勋5月23号已经抵达台湾，预计在台湾停留超过10天，行程会拜访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执行长魏哲嘉以及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而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随后到访台湾，英特尔的陈立武会在这个周末抵达台湾，也会到台积电高层去拜访和会面。对于在25号华为发布的TAO定律，分析认为这是对焊台积电。华为提出的TAO定律是以时间长数作为优化目标，而不是以晶体管面积作为衡量进步的指标。所以来自于内地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华为提出的TAO定律是在摩尔定律遭遇发展瓶颈的背景下产生的。TAO定律预计在2031年生产1.4纳米的芯片，央媒就认为TAO定律将会改写世界，而官媒也就是预约谈天的文章回顾了过去9年间中美科技战的发展，说中美科技博弈反倒催生了技术的加速突破。信报的评论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适得其反，中国争口气，芯片已经出现了突破。还有中国很重要的就是新型电网，在15五期间预料会投资额达到了5万亿元。发改委的消息说，在15五期间中国的新型电网的投资额预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这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在 AI 时代，电力就是算力。AI 大模型运行电费估计占成本60%到70%，电力是算力底层刚需，低价绿电是 AI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工信部批准了6000兆赫兹的频段试验，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试用。这要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复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次许可批复之后，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模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还有工业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性能实验。中国15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继续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预在下个月的15到17号在青岛举行。中国商务部官员表示，峰会主要是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优势，在创新与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下一步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
2: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峰会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3: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2: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赢，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并且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一项数字显示，日本对外的净资产被中国大陆超越，跌到了第三，这是日经新闻的一个标题。但我们来看，在实际的内涵会是什么样的？日本财务省星期二说，尽管日本去年对外的净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全球净债全国中的排名被中国超越，落到第三位。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到675.5万亿日元，大约折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636.3万亿日元，折合大约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至于日本政府、企业还有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比上一年度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大约是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八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但是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之后，日本现在又失去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排名到第三。同时呢，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度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大概是3900亿美元。而来自于中国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增长3.9%。
1: 我们这个研究日本经济的时候啊，以前总有一个神话，说日本呢，它国内的产业向外转移呢，就出现了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要经常就是朗朗上口的，就是日本的这个什么贸易综合商社呀，在巴西买了什么农田，在什么地方买了铁矿，在澳大利亚啊，在什么地方买了石油。然后呢，还有在很多地方呢去搞这个汽车的生产链，比如说像东南亚地区，那么说这个日本呢是非常强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误区，就你在海外投资确实是
0: 有钱嘛，
1: 有钱，然后呢你的这个国力是很强，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那些东西就能够帮助你国内去度过危机。比如说现在石油短缺了，那日本原来投的东西它能不能就先运回日本呢？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基本上属于一个财务投资，除非你100%是你这个综合商社控股，那假设在那个地方卖的价格很高，你为什么就卖掉它，在别的地方再买回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道理。所以呢，现在呢，随着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净债权，日本一下落下来了，这德国突然变成第一了，大家发现德国强大了吗？反而现在德国经济是很弱的，尤其是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啊，一地鸡毛。他在德国总理的排名一年之后，现在是历史最低位。德国人也没感觉到他们在海外很多这个净债权，他就变得很富裕了。不是的，那现在中国也超过日本了，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就在全世界就很强大了吗？其实也不是的，我们很多投资并不是优先供给给中国国内的市场。但是呢，现在中国和日本和以前不同的是，中国在很多发展中的地区，它的投资，比如说在印尼的镍矿，还有在非洲一些地方，它确实进行了相应的加工，帮助了当地经济实现比较大的发展。
0: 谢谢文辉。憧憬 AI 未来带动了美国科技七雄的股价上涨，当然这也推动了美国股市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就是在今年美国股市会遇到几个大的 IPO， 像是 SpaceX、 OpenAI 等等，这对于美国股市会不会在高位当中带来新的一个冲击。另外就是 AI 它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物极必反，大家都觉得应该加强监管的时候了呢？华尔街日报说， SpaceX 志在火星文明，但是它在地球上的 IPO 却仍然依赖华尔街的原始手工活。说投行人士对于这次 SpaceX 的 IPO 会一通一通电话紧锣密鼓的为价值大约800亿美元的股票进行配售，并且撮合买卖双方。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IPO 热潮以来，这个流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 SpaceX 预料会缔造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由于交易量过于庞大，上市第一天，这个股票可能要到下午才能够正式开盘交易。另外，《华尔街日报》也说，美股迎来了史上高光时刻，但消费信心却从未如此低迷。究竟消费者信心有多糟糕呢？上个星期五，密歇根大学的报告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70多年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主要是因为物价依然极高，劳动力市场在过去4年里明显走弱，而且现在美国还处在一场战争当中，指的就是跟伊朗的战争。至于高盛的 CEO 说，所谓 AI 会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言过其实。高盛的 CEO 所罗门在文章当中驳斥了 AI 会引发就业末日的悲观论调，认为言过其实了。他引述美国历次技术革命都带动就业提升的历史规律，判断 AI 会推动劳动者转向更高价值工作，并且催生新岗位。但是教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不一样。教宗梁十四在去年5月就任，但是在25号这天发布了他就任以来的第一宗宗座通谕，破例亲自出席发布会，题为《伟大的人类的宗座通谕》，主题是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守护人类，回应 AI 发展对当今世界造成的挑战。教宗说 ，AI 应该服务于全人类，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他表示不可以用 AI 来作恶。他也提出了解除 AI 武装的主张，强调出了不能够允许仰赖 AI 等科技做出致命的军事决策，政策还有其政客和企业也不应该为占有 AI 能力和资源而恶性竞争，避免人类被科技主导的情况。他也呼吁要规管 AI， 同时警告一些武器现在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I 现在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在 AI 的竞争应该是引领全球的，双方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吗？还有就是中国跟美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那么双方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对全球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金融时报说，中美的 AI 竞争从技术追赶走向了生态的博弈。文章认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正

0: 在成型，说这场 AI 的竞争胜负手或许并不在算法演算法领先多少，而在于谁的社会经济体系能够更高效地将 AI 释放的生产力转化为商业霸权。人民新闻关注的就是中美在今年之内会达成多少的大交易呢？世界有可能会因此改变。说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已经过去十来天，日本还有欧洲等国家开始深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或者是交易。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了40%，那么比起对立来说，当中美的和解是更可取的。但是如果中美的合作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排他效应，对于其他的国家非常关注。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1: 中美能不能够达成大交易。这个确实那些所谓中等国家，加拿大总理坎尼说出来之后，大家都把自己归于中等国家，非常担心。但是我们不说那大交易，说一个小交易，就是中美在未来 AI 治理方面确实这次是谈到了。因为呢，随着 AI 特别是这个智能体的往前进步，那么很多中小型的组织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对一些国家防范不严的基础设施通过远程的攻击，通过 AI 来瘫痪人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甚至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教宗他是公开呼吁这个 AI 领先的国家不要把它用于战争武器，同时呢不要想办法去垄断这个 AI。 他其实说的是谁啊？说的就是拜登时期还有特朗普去年做的，对吧？美国就是想遥遥领先这个 AI， 而且呢拜登时期做得更过，把这个芯片和算力控制把全世界分成3、6、9等。他认为谁跟他是真正一条心的，他才会给他出售那个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时候芯片呢，因为 AI 他要的芯片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英特尔为什么突然就起死回生了，并不是这个陈立武当了 CEO 之后啊，或者说特朗普入股了之后就厉害了，不是的，是因为这个 CPU 芯片现在大量的做推理，突然就畅销了。原来卖不动，原来都是 GPU 嘛，这英伟达的东西嘛，那现在到了这个推理阶段它需要很多，所以它突然就供不应求了。那陈立武说，你看我来了之后把这个生产线全部都改良了，所以它很快，其实还是需求端方。那韩国这两家企业做存储芯片的以前也是一般，而且是一个大起大伏的，那现在突然就是这个价格成倍的增长，所以带来了韩国的股市狂欢。在这个情况下边必须有新的供应者出现，所以华为他提出了这个韬定律，就是用另外一套技术。我们现在最希望就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推出芯片，而且是降低原来的技术壁垒，特别是被原来这个摩尔定律从光刻机到芯片的制程再到下游的封装测试等一整条被科技的这种防线牢牢锁住的这个供应链，如果说有别的技术别的路线把它冲击开之后呢，那整个全球的算力就会大大的提升。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联合国安理会就俄乌互击召开会议，双方相互谴责。武契奇到访清华大学，邀请中国学生前往塞尔维亚。美国贸易代表称将就成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局在27号宣布，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鲍达26号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消息是，联合国安理会26号就俄乌相互袭击事件召开了会议，俄方指控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学生宿舍，导致有21人死亡。乌方则称俄军连夜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并且疑似动用了可携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深表关切，呼吁避免冲突升级。

0: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会议，讨论近期俄乌双方相互发动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会后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22号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多为年轻女性。涅边贾称，俄方已以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肇事者将受到严惩。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林尼克则表示，23号至24号夜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最猛烈的联合空袭之一，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之一。梅林尼克说，俄罗斯疑似使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科瓦市。这一导弹专为搭载核弹头设计。他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升级，要求俄军立即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全部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谴责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当前形势下必须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否则将使和平更加遥不可及，延长民众的苦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日，乌军中短程无人机继续袭击顿涅茨克，经马里乌波尔到克里米亚物流线，造成了沃尔诺瓦哈段临时关闭。自5月初以来。

0: 固定在200公里至800公里之间，其依靠星链导航系统，可以贴近地面20余米高的高度实时飞行，其航速一般为每小时20至80公里。这是俄军部署在公路沿线机动的反无人机分队。这次分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障重点路段的防空反无人机等。分队主要配置并联机炮和速射机枪等。这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的装备和武器一直应用到今天，抗击时速不超过100公里的小型飞行器仍然十分有效。这类装备整体机械型操作，皮实耐用，故障率低，价格低廉，受到了俄军基层防空部队的普及。分队的指挥官指出，对于无人机的预警主要依靠人工搜索，由于乌军短中程无人机航路简单，航速慢，在肉眼的条件下拦截和击毁都是有相当大的几率。每天在这条运输线上都有数十次的战斗机会的出现。指挥官强调，反无人机作战当然有更现代化的装备，防空部队除装备对付战略级别的远程无人机外，还有轻型的多管炮导综合体、动能反无人机平台等等，各种装备是各显神通。俄专家认为，为了反制无人机，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极群的一个指挥所，他听取了指挥和参谋人员关于执行无人机作战任务的报告。俄军的东极群司令伊万·纳耶夫上将报告了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态势，这些措施旨在将无人机机组与国产卫星通信站以及地面的运输网络连通的这种硬件的处置。俄军东极群防空部队司令切尔内士少将指出，极群所有的小型雷达站的雷达信息输出目前已经由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体组合完成。俄军东极群无人系统局的局长汇报了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他表示，作为无人系统部队的合同兵招募工作已经纳入到社会上正轨的招募体系，经过中级培训的无人机操纵员的人数目前也已经大幅增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当场下令将新型无人机拦截器集成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的指挥系统中，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并提升对各类无人机的有效性抵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日就近期波罗的海国家频繁发生的无人机警报向俄罗斯发出严厉指责，称莫斯科正试图通过相关行动破坏欧盟民主社会稳定。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日在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领导人会晤后表示，波罗的海国家民众如今正经历许多人原以为只属于过去时代的场景：空袭警报响起，家庭进入防空掩体，学校停课，公共交通暂停。他表示，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俄罗斯蓄意采取的战略，目的是破坏欧盟的民主社会。
3: This is the reality on Europe's eastern border in 2026.Today it's here. Tomorrow it will be elsewhere along the eastern border. And we must be clear about what it means. These are not isolated incidents. This is a deliberate strategy from Russia, trying to destabilize our democratic societies.
2: 近几周来，波罗的海三国不断报告无人机闯入或坠落事件。虽然目前相关事件尚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但也暴露出波罗的海国家乃至欧洲整体防空体系的不足。一些国家甚至无法及时发现或有效拦截低空无人机。冯德莱恩还警告称，这些事件揭示了欧洲防空体系存在的脆弱性，欧盟必须尽快弥补相关防务缺口。他同时强调，位于欧盟和北约东翼的成员国未来将在欧洲安全准备中扮演关键角色。

0: 方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在26号与柏林与多国记者交流，重点谈论欧洲经济与金融改革。他表示，本周四将邀请多国财长在柏林会谈，推动资本市场联盟和欧洲金融政策发展。
2: 当地时间5月26日，克林贝尔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了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
3: 在经济金融议题上，克林贝尔表示，受伊朗战事外溢影响，欧洲面临能源与经济压力。本周四，他将邀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的财政部长到柏林会谈，推动资本市场联盟和欧洲金融政策取得进展。他强调，德国愿意展现妥协意愿，衡量标准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是否能够真正有利于欧洲的发展。
4: Ich habe ein bisschen Probleme auch manchmal damit, dass Politik in heutigen Zeiten immer stärker eingeteilt wird in wer hat sich wo durchgesetzt, wer hat wo gewonnen, wo hat wer verloren. Mir geht es darum, dass das Gesamtprojekt Europa gewinnt. Das ist für mich die entscheidende Messlatte. Und das wird nicht funktionieren, wen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Italien, Spanien, Polen, die Niederlande und natürlich auch die anderen 21 alle sagen, hier sind die 100%, die wir wollen. Und wenn wir die nicht kriegen, dann machen wir nicht mit. Das Europa ist mir zu langsam.
3: 在国际议题上，克林贝尔表示，伊朗战争虽非德国发动，但对德国的冲击非常明显。德国支持所有能促进和平的对话，并与海湾国家保持沟通，为可能的支持方案进行评估。在谈到科技议题时，克林贝尔强调，应看到人工智能的机会，但欧洲必须坚持有效监管。他还表示对数字税持开放态度，并认为欧洲需要更强的资本市场来支撑本土数字产业与欧洲自有公司的成长。欧洲要维持与美国的合作，但欧洲也必须变得更强大、更自主。
4: Es geht überhaupt nicht darum, Prozesse abzubrechen, Entwicklungen abzubrechen, aber es geht darum, dass wir eine sinnvolle Regulierung haben. Und ich will hier schon noch mal sagen, es geht für mich auch darum,Und da wird der mehrjährige europäische Finanzrahmen dann wichtig und auch die Investitionen, die wir hier in Deutschland tätigen. Wir müssen digitale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vorantreiben. Ich will nicht, dass die Zukunft der Digitalisierung von Elon Musk und Peter Thiel allein entschieden wird.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正在进行访华行程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日来到清华大学，邀请中国学生到访塞尔维亚，并向媒体透露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习中文。武契奇26日到访清华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邀请大家去塞尔维亚，亲眼见证塞中友谊，并且再次的表达对中国的喜爱。演讲结束之后，被记者问及将来是否会考虑让孩子学习中文时，武契奇透露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他坦言自己因为年纪太大，学不会中文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当被问及获得友谊勋章的感想时，武契奇表示他感到非常荣幸，差点落泪。他会更加努力建设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6日在社交媒体发帖，对中国援助的15000吨大米运抵古巴表示感谢。罗德里格斯发帖感谢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称这再次的展现出了中古两国的团结和兄弟情谊。他表示，中方援助古巴的粮食总计60000吨，这是其中的一批。23号，中国援助古巴的首批15000吨大米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中国驻古巴大使华兴等出席了当天的接受仪式。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很快在政府联邦公报上发布公报，来就成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格里尔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已经亲自的看过、审阅和修改过公告内容。这份公告将明确美方接下来的行动，首要环节就是向公众征求意见。中美双方本月早些时候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格里尔当天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是促成两国之间至少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减免。格里尔表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积极进展，有助于两国开展贸易。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强调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任何官方往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
5: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近属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在就对台军售做决定前会与赖清德谈谈。赖清德则表示，若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视为护台湾安全必要手段。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27号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陈明华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明华指出，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他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人工智慧芯片竞争持续升温。美国媒体独家报道，美国芯片大厂高通传出了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合作，将为对方供应 AI 资料中心使用的专用晶片。
8: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 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25%，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 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杨怀真、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1: 美股持续上涨之际，债券市场确实释放出了警讯。美股相对于美国国债的额外回报已经接近消失，吸引力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低位。伊朗战争推高油价和通胀预期，令美债收益率上升，降息预期降温。
9: 美国股市近期持续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升温，但一个关键指标显示，美股相对于债券的吸引力已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这一指标是股权风险溢价，通常指标普百指数盈利收益率与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投资者持有股票而不是安全性更高的美国国债能够获得多少额外回报。近期这一差距已接近消失，主要原因是全球债券市场持续遭遇抛售，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通胀担忧重新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自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国际油价累计上涨约60%，也改变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原本被视为大概率事件的2026年降息预期，如今明显降温。随着降息预期减弱，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收于接近4.5%，显著高于二月底时的3.96%。与此同时，美股投资者情绪仍然高涨。尽管整体估值已处于历史偏高水平，资金仍持续流入股市。随着股价上涨，标普500指数未来一年预期盈利收益率近期反而下降。分析人士指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正释放不同信号，债市反映出通胀担忧升温，而股市则体现出投资者对企业盈利前景高度乐观。目前市场争论的核心在于，美国大型企业利润增长能否支撑当前高企的股价。一方认为，要证明当前估值合理，企业盈利必须在未来多年持续强劲增长，而这并不容易。另一方则认为，人工智能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随着企业不断开发和应用 AI 技术，未来盈利仍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并可能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今年第三季度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北动工，新建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有议员关注近百亿港元的造价过高，也关注大楼内拟建的香港首个建机馆定位模糊。
10: 古洞北新发展区内计划新建的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总净作业楼面面积达8.6万平方米，相当于现时特区政府总部大楼加上扩建后的立法会综合大楼。届时将有政府部门进驻，还将涵盖体育、医疗、社区等多元生活圈。就整体工程计划预估造价99.6亿港元，有声音质疑造价过高。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项目正在评标，不能只单纯以净面积计算造价。
11: 86,000平方米，咁其實依個好似我頭先講就係一個實用面積嚟嘅、
12: 嗯。
11: 但你起樓，你唔係淨係起實用面積噶嘛，你仲要起走廊啊，起譬如嗰啲防火層啊，譬如嗰啲車位啊、機房啊咁樣，你將個實用面積要乘二，至會等同於嗰個建築面積嘅。咁所以我尋日都講啊，純粹將我哋而家話嗰個造價99億除翻86,000咧，其實就唔係咁準確嘅。
10: 至于工程计划新建香港首个建机馆，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在同一节目表示支持，但认为场馆定位欠缺清晰。
13: 因为大家看到的文件里面，其实它更多个政策目标，就是起这个建馆，它背后的政策逻辑可能都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社区配套设施的定位。第一个核心问题，不要讲细节先，我们的 KPI 是什么？我哋係咪通過呢個館，淨係滿足當地北區嘅體育嘅需求啊？定係希望用呢個館嚟做一啲真係高階吸引觀眾嘅大型嘅指標性嘅劍擊賽事？咁所以我呢個政策個指標，我希望政府可以好清楚講清楚。
10: 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也同样关注建机馆设计布局是否有相关配套、座位安排等，会否培训运动员及配备运动医学设施等，期望当局能清晰交代政策原意，以争取委员会更多拨款。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家日资制纸工厂在26号发生了严重化学爆炸事故。当地媒体报道，事故至少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以及9人失踪。
12: 发生爆炸的工厂位于朗威尤市，是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的工厂，主要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消防部门指，当地上午7点多，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救治，他们多遭受灼伤或吸入性。

0: 伤害，部分人伤势严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参与救援的消防队长表示，仍有九名工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涉事的槽罐爆炸后已泄漏大量造纸用的化学物白液，并已流入雨水排水系统。由于排水系统与堤坝系统相连，当局已关闭堤坝系统对哥伦比亚河排放污水的设施，估计罐内仍有约9万加仑的白液。这种有毒化合物可导致灼伤，吸入其高浓度的毒气可以致命。当局并指事故对周边社区没有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刚果金已经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由后续检测确诊，221例疑似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在26号出发前往到刚果金。
2: 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坎巴称，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鉴于当前疫情规模，刚果金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6日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出发前往刚果金。
3: The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be traveling to the country today.In a social media post, he said WHO and 55 humanitarian partners are present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providing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including treatment for acute malnutrition.
2: 此外，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与刚果金政府一道应对当前危机，并强调救助工作还需要加强人道主义以及资金支持。刚果金东北部城市布尼亚是本轮埃博拉疫情受严重影响的地区之一，许多患者因无法得到救治不幸离世，其中一名医生也因防护装备短缺在治疗埃博拉患者后感染不幸离世。在布尼亚一处难民营，一位7个孩子的母亲表示，难民营内没有肥皂，水龙头也已经断水，无法做到基本的清洁。营区也在不断宣传，敦促居民提高安全意识。难民营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缺乏疫苗令他感到担忧，他敦促政府尽一切可能找到治疗的办法。加拿大政府26日宣布，来自埃博拉疫区的旅客将被要求自我隔离21天，出现症状的旅客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医学检查。同时，自30日起，加拿大将施行更严格的边境措施，对于未能自行安排隔离地点的旅客将被政府安排隔离。此外，加拿大移民部门将暂停办理来自刚果金、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申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 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 B 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式外交的直率性，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 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

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儿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
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六十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此次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号到26号，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推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负担分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那么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Am I little?
2: Wonder me little.
1: My hoodie no?
2: Oh, but not we hoodie no.
3: The Metoval, Tenanya, Hunakutara, Ludo, and the Meshagari, Medrago, Hulutada, the Gun Tarka.
4: Then
3: I was little
4: like I had Salasanaka.
5: Imbusatal Chol.
4: Machine blew my lady Labunjo. Kalgawanjo.
0: Young girl, 6月11日中午12点10分，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再爆冲突，伊朗击落美军 MQ-9 死神文机。伊朗媒体否认伊美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菲律宾总统抵达日本，展开了国事访问。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之后，伊朗26日再次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伊朗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国破坏了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都对于美国感到了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这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在发声，他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

0: 自来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美伊冲突再起，谈判前景不明，伊朗方面有何最新回应？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我觉得有四条信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说昨天卡里巴夫下午5点钟左右已经从卡塔尔回来了。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和卡塔尔政府的谈判呢是积极的，然后又朝向达成协议迈进了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条新闻。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半岛的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说，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就绪，就等官宣了，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个一个我看到就是说，昨天晚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然后今天呢，特朗普也会在内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在讨论，伊朗的这个协议问题。所以综合这四条信息，我的感觉是说，目前，阻碍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归还资金的问题。伊朗和卡塔尔这边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个最后的，审核和批准。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和改动，可能近期可能会在达成协议方面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伊朗政府宣布，就是通信部长说，现在我固定互联网，就是固定宽带互联网已经可以通了。然后呢，到晚上11点左右呢，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发了一个消息说，不仅是固定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 4G。5G 的信息数据漫游也可以用了，然后大概进程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华人还有伊朗人，然后基本上证实就是的确这个信息是可是准确的。所以说到今天为止，伊朗人这边已经可以正常的像战争之前一样，就是享受互联网的这个冲浪自由吧。就是说现在伊朗当局呢，就是其实这个强硬保守派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他并不太完全赞同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现在所走的这个方向，包括在谈判啊，包括在这个互联网上，所以他们也在极力的在阻挠这个事情。但是从互联网这个争端上，我的感觉是，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还是相对占的是上风。所以在未来伊朗的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趋于开放，趋于包容的一个倾向。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就在回应美军袭击的阿巴斯港事件，他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以及外交团队，伊朗最终能够走出困局，维护民众利益。
3: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letinu kopar mums.
3: Diversita.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了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0: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11: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0: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11: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10: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12: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合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0: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9: 好，来看一下日本。日本执政自民党在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书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的转型。提案点名了中国、朝鲜、俄罗斯为主要的安保关切。提案计划会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 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庭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9: 另外，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在27日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的力量。此前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已经获得了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质疑存在侵犯公民隐私等风险。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来担任主席，由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法务大臣9名的阁僚组成，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傍晚以国宾的身份抵达了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将会在周四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并提升两国关系定位。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二傍晚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今年是日菲建交70周年，马克思以国宾到访。外界认为，通过这次访问，日菲两国关系将迈入新阶段。根据日方公布的日程，马克思周三将前往皇居，同天皇皇后会面，并出席宫中晚宴。周四下午，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周五离开日本。首脑会谈时，预计日菲关系将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菲此前已分别与美国签订这一协定，三方将借此强化日美菲安全联动。防卫装备合作也是会谈焦点之一，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V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单。日方还计划将菲律宾连续4年纳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马克思近年不断推动日美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也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9: 根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2: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疑。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根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我故乡女足队日前在2025到2026赛季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上夺冠之后，在26号返回了朝鲜，朝方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报道指，朝鲜劳动党政府还有体育界的干部以及选手的家属们都来到了平壤的国际机场去迎接我故乡女足队的回国。那么从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队员们是在平壤机场抱着花篮开心的在微笑，之后队员们就搭乘用鲜花装饰的大巴驶往到了平壤市区。平壤居民在夹道欢迎，热烈祝贺他们的凯旋。本届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在韩国举办，在当地时间的23号，朝鲜我故乡女足战胜了日本的日式美人队，成为了首支获得该赛事冠军的朝鲜球队。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济南开幕。华为发表了套定律，首次定义半导体新原则。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74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诚合作交流周活动26日在济南开幕，中国国务委员盛宜勤出席了开幕式并且致辞。盛宜勤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东欧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和战略指引之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14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区域合作、中欧关系协同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高度。与会的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持续助力

0: 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在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做出了规划。会议要求，面对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海协会要积极有力发挥职能作用，以正确的政机关来引领各项工作取得实效，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贡献更大的力量。我们再看到的是针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权。
1: 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称，30年前进行直接民选，不仅代表主权在民，更彰显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周三批评赖清德用所谓选举民主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
2: 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1: 对于国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
2: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1: 赖清德近日在社媒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尽快删除台独党纲。
2: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要和赖清德谈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在今天回应说，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2: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3: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

0: 容。
1: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并且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了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要援助台湾。对此，台湾军方表达了感谢，并称6月份在全台多处将会展开操演，这是例行性的演练。
3: 台湾军方装甲车行经台东市区执行战备征询任务，引发关注。台军规划六月初还将在全台北中南各作战区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操演。
4: 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例行性的训练，那是交由各作战区，那依照我们实战化的要求啊，会选择适当的地点来从事相关的训练。
3: 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赴台湾立法院出席军事特别条例审查会议，对于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援台，顾立雄作出回应：
4: 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
3: 台湾行政院依据军事特别条例编列今年首批对美军购88亿台币，立法院审议后删除业务费200万。顾立雄表示，将透过科目调整应应。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福建海警继26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之后，今天继续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在今天表示，五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在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护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此前在26日的执法巡查当中，福建海警采取了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华为发表了韬定率，以时间的缩放重构半导体讯源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的封装设备还有成熟的制程会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就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韬定率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裂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今天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到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6: 5月20。

0: 七号，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1: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0: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2: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3: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4: 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了12天又11夜的试航之后，在今天凯旋，靠泊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验证。在这一次的试航中，来自了12个国家937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还有救生艇释放，一共有45项的调试程序，149项的试验验证。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就完成全部的海试项目，这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到了批量建设的深水区。目前爱达花城号已经实现了大宗材料全面的国产化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就会全面进入到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会在11月6号会在上海交付，并且会在11月22号会从广州开启首航。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本月的31号开始，将会向使用液化石油气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要提供每公升0.5块港元的补贴，为期2个月。这次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要减轻业界的营运成本，要降低其加价的压力。预计能够汇集大约有16900辆的的士、3440辆的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辆的学校私家小巴。全香港66个石油气的加油站也能够直接提供折扣，司机不需要进行登记或者是申请。港府也和6家的油公司签订了协议，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等等。 下节回来看一下国际消息，俄军在克里米亚击落了无人机和导弹。玻利维亚国会推动法案解除武装部队评论的限制。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7: 现场，攻入加沙城，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15: 秀琴，下午好。
4: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5: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美国、印度、日本还有澳大利亚，也就是四边机制的成员国，近期是表达了对于东海和南海局势的担忧。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及中国，但是相关的表述啊，可以说是指向中国的。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的稳定，那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就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的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并且批评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那再来关注到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成功的发射了中国空间站，也迎来了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那刚刚呢，发言人毛宁也是表示啊，这不仅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那再次的显示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那他也表示，香港正在加快的推进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也相信此次的发射任务啊，将会鼓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关注到的。秀琴，
4: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领先报道，谢谢你。再来跟进俄乌局势。

0: 俄方指在27号凌晨，在克里米亚的萨瓦斯托波尔港的上空击落了2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建筑物受损，但没有人员的伤亡。萨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就说，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当天凌晨击落了20多架乌方的无人机，乌方还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初步的数据显示没有人员的伤亡，但在当地有银行，包括一栋8层的公寓楼等建筑受损。俄罗斯南部的塔甘罗格市市长就说，在当地击落了一枚来袭的导弹，造成2人受伤。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了国防部的消息指，俄军在一夜就击落了140架的无人机。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州地区的地方当局都说，俄军袭击造成了21人受伤。在26号，乌军中短程无人机继续在袭击顿涅茨克经由马里乌波尔一直到克里米亚的物流线，造成了沃尔努瓦哈的临时段关闭。自5月初以来，乌军大幅增加了通往赫尔松州、扎波罗热以及克里米亚的物流线的运输车辆无人机的袭击次数，这严重影响了公路线的正常物流。
1: 据公开的信息报道，目前乌军中程无人机数量是俄军的3至4倍，除了30%的乌克兰自产外，其余均由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供应。乌军的中程无人机航程固定在200公里至800公里之间，其依靠星链导航系统，可以贴近地面20余米高的高度实时飞行，其航速一般为每小时20至80公里，这是俄军部署在公路沿线机动的反无人机分队。这支分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障重点路段的防空反无人机等。分队主要配置并联机炮和速射机枪等。这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的装备和武器，一直应用到今天。抗击时速不超过100公里的小型飞行器仍然十分有效。这类装备整体机械型操作，皮实耐用，故障率低，价格低廉，受到了俄军基层防空部队的普及。分队的指挥官指出，对于无人机的预警主要依靠人工搜索，由于乌军短中程无人机航路简单，航速慢，在肉眼的条件下拦截和击毁都是有相当大的几率。每天在这条运输线上都有数十次的战斗机会的出现。指挥官强调，反无人机作战当然有更现代化的装备，防空部队除装备对付战略级别的远程无人机外，还有轻型的多管炮导综合体、动能反无人机平台等等，各种装备是各显神通。俄专家认为，为了反制无人机，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极群的一个指挥所，他听取了指挥和参谋人员关于执行无人机作战任务的报告。俄军的东极群司令伊万·纳耶夫上将报告了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态势，这些措施旨在将无人机机组与国产卫星通信站以及地面的运输网络连通的这种硬件的处置。俄军东极群防空部队司令切尔内士少将指出，极群所有的小型雷达站的雷达信息输出目前已经由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体组合完成。俄军东极群无人系统局的局长汇报了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他表示，作为无人系统部队的合同兵招募工作已经纳入到社会上正轨的招募体系，经过中级培训的无人机操纵员的人数目前也已经大幅增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当场下令将新型无人机拦截器集成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的指挥系统中，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并提升对各类无人机的有效性抵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号在柏林出席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我们记者提问时，谈到了德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德国愿与中国保持合作，但同时也要保有主权韧性和自信，并称联邦政府内部在对华路线问题方面没有分歧。
2: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克林拜尔回顾称，他曾经8次拜访中国，在去年首次以副总理、财政部长身份赴华访问。他表示，中国是德国应当保持紧密合作的国家。
3: Und was China angeht, ich hatte ja meinen Antrittsbesuch als Vizekanzler, Finanzminister im letzten November in China. Das war mir auch sehr wichtig. Ich war, glaube ich, zum 8. Mal in China selbst und der Bundeskanzler war jetzt da. Wir hatten zwischendurch auch ein gemeinsames Treffen am Rande des G20-Gipfels zusammen mit dem chinesischen Premierminister, wie ich finde, auch ein sehr gutes Treffen. China ist in meinen Augen ein Land, mit dem wir eng kooperieren sollten. Aber klar muss eben auch sein, Deutschland braucht hierfür Souveränität und Resilienz und auch Selbstbewusstsein im Umgang mit China.
2: 他进一步表示，德国与中国应在平等的前提下相处，双方应清楚表达各自利益，才能形成理性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他还强调，自己会持续寻求与中方的联系。
3: Und ich glaube, wenn wir uns dort auf Augenhöhe begegnen, wenn beide Seiten stark sind und wenn beide Seiten auch selbstbewusst sagen, was ihre Interessen sind, dann kann man zu einem vernünftigen Umgang, einem vernünftigen Miteinander kommen. Und deswegen sage ich Ihnen sehr klar, ich suche immer den Kontakt zu China.
4: 克林拜尔强调，联邦政府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统一的。
3: Ich will die Zusammenarbeit, aber ich will eben nicht, dass sie in einem Verhältnis passiert, wo die eine Seite bestimmt, was man zu tun hat, sondern wo wir gemeinsam einen Weg auch auf Grundlage unserer Interessen festlegen. Und ich hatte bisher immer den Eindruck, dass man das mit China hinbekommt und muss auch sagen, ich finde den China-Besuch des Bundeskanzlers, der war sehr erfolgreich. Und deswegen gibt es da in der Bundesregierung auch überhaupt keine Differenzen, sondern wir verfolgen den gemeinsamen Kurs.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持续数周的动荡局势未见平息，民众持续在举行示威。另外，国会26日继续在推动法案，要解除在社会冲突中能够出动武装部队的限制。在科夏班巴省，示威者当天在丢爆竹，在攻击警方，警方就发射了催泪瓦斯还击。示威者这几天来都向政府在施压，要求要撤销紧缩措施，并且解决不断在上涨的生活成本问题。示威已经导致了在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等城市的食品、燃油还有药品短缺。玻利维亚众议院当天举行了线上会议，推动一项法案，要废除自2020年以来所实施的限制，准许帕斯所领导的政府可以在社会动荡时出动武装部队应对。而玻利维亚参议院较早时已经批准了这项法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很快在政府联邦公报上会发布公告，就成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格里尔在美国外交关系的协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已经亲自看过审阅，并且也修改过了公告内容。这份公告将会明确美方接下来的行动，首要的环节就是向公众来征求意见。中美双方本月早些时候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格里尔在当天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是要促成两国之间至少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减免。格里尔表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积极进展，能够有助于两国开展贸易。那您看到，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南部一家日资的制纸工厂26号发生严重的化学爆炸事故。当地媒体在报道，事故造成至少1人死亡，有9人受伤，还有9人失踪。
5: 发生爆炸的工厂位于朗威尤市，是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的工厂，主要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消防部门指，当地上午7点多，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救治，他们多遭受灼伤或吸入性伤害，部分人伤势严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参与救援的消防队长表示，仍有9名工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涉事的槽罐爆炸后已泄漏大量造纸用的化学物白液，并已流入雨水排水系统。由于排水系统与堤坝系统相连，当局已关闭堤坝系统对哥伦比亚河排放污水的设施，估计罐内仍有约9万加仑的白液。 这种有毒化合物可导致灼伤，吸入其高浓度的毒气可以致命。当局并指事故对周边社区没有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新闻最后带您看到的是尼日利亚军方26号表示，该国军队在今年5月份在多项的反恐行动中已经打死了317名的恐怖分子，逮捕了314人，并且解救超过221名的被绑架人员。在行动当中，部队缴获了93件各类型的武器，捣毁了3处的非法炼油点，并且查获大批的石油产品。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奥诺贾表示，相关的行动是由海陆空部队及其安全机构联合实施，这显示了军方持续在加大对全国范围内恐怖组织、犯罪团伙和盗油网络的打击力度。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6: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弯曲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1: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1: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1: 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罗斯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击落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宣布启动关键矿产倡议新机制。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牟宁今天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1: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美印日澳四边机制日前就东海、南海局势表达关切，相关表态被指明显针对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牟宁今天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插手中国周边涉海问题。毛宁指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立对抗是不得人心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政府在26号宣布，正式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旨在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四国计划动员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填补关键矿产缺口。
2: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此外，四国还将加强法律机制，以阻止或审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交易。同时，四国还将研究协调贸易措施，以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虽然四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但是美日印澳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被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国。目前，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因为中国约占全球70%的稀土开采，并在加工与精炼环节拥有更强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和盟友供应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急于降低对中国依赖，印度则希望获得稳

0: 安全及海事监视等多项印太合作框架，意在强化区域供应链布局。有学者分析，此类举措背后，四国在对华制衡上利益趋同，涉华领域合作勾连明显，但受各国能力与利益分歧制约，实际落地效果有限。
1: 落实到具体的领域，就取决于这个各方的这种能力啊，各方的这种利益的这种纠合啊，是否一致，这个就差距很大。所以就是当这个四方啊，可能比如说啊，在军事的这种互操作性啊等等啊这些技术问题上，我们看到还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进展的这种需求。比如说在关键矿产的问题上啊，那可能各方都有啊这种合作的意愿。但是呢，它缺乏这种合作的能力，它产生的效果、产生的影响呢，就会比较低。
0: 这场外长会原定于去年举行，受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双边争议影响，美印关系一度紧张，导致会议延期。学者认为，四方本质是美日澳同盟叠加印度的3+1格局，印度坚持本国优先，在涉俄、中东等议题上与美日澳分歧突出，各方利益难以统一。
1: 印度跟美日澳之间呢，它既有合作啊，既有这种联合协同，但是同时呢在一些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比如说涉俄的这个问题上啊，中东的问题上等等啊，这个印度和美日澳之间呢，尤其是美印之间啊，它只存在这个分歧。那么尤其是这个两国领导人啊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它实际上有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一些这种分歧。
0: 陈小晨认为，四国仅在对华议题上抱团一致，其他领域分歧显著，使得四方合作呈现波动性、碎片化特征，整体稳定性不足。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国会今天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日本政府最快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将会进一步的讨论推进反间谍法、对外情报机构和外国代理人登陆法。连日来也有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对法案表示反对。
3: 周三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法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赞成，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等在野党反对。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事务局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能力。立宪民主党批评，若缺乏国会监督，情报机构可能失控，并不当侵犯国民人权。
4: 強力な権力軌道の一つである暴走を許すことになれば、国民の人権を著しく不当に侵害しかねない個人情報やプライバシーを無用に侵害する懸念を残した上に、国会の関与の民主的統制という歯止めもなく。
3: 在国会前、連日来有民众对法案表示反对。
5: ちょっと勝手に決めすぎ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怖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なんか市民が政治が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ら、それをなんか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えなく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が良くないかな。
6: 前の戦争の時にいろいろ弾圧されたっていうのが聞いてますので、今回の法案だとなんか国会のチェックとかそういった他のチェック機構がないので、まあその政権がなんかやりたいように情報集めら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3: 新設的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大臣等相关阁僚。实务机构国家情报局由目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改组而成，拥有统合各省厅情报的综合权限。高市早苗此前在国会表示，关于制定反间谍法和对外情报机构，必须审慎而稳步的推进。他还就外国代理人登陆法表示，为防止外国对日本的不当干预，应讨论设立要求相关人员登记的制度。
7: 日本在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推动反间谍法以及外国代理人登陆法。日本国内就有舆论和部分市民团体忧虑，日本的国家安保与情报管理正在逐渐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怎样平衡国家安保与个人权利，成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林苗蒋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俄方称，27号凌晨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上空击落了20余架乌克兰无人机，有建筑物受损，但是没有人员。

0: 伤亡。塞瓦斯多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防空部队当天凌晨击落20多架无人机，乌方还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初步数据显示无人员伤亡，但当地有银行及一栋8层公寓楼等建筑受损。俄南部塔甘罗格市市长表示，在当地击落了1枚来袭导弹，造成2人受伤。俄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国防部的消息称，俄军一夜击落140架无人机。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地方当局表示，俄军袭击造成有21人受伤。26号，乌军中短程无人机继续的袭击顿涅茨克，经马里乌波尔到克里米亚物流线，造成了沃尔诺瓦哈段临时关闭。自5月初以来，乌军大幅的增加了通往赫尔松州、扎波罗热以及克里米亚物流线运输车辆的无人机袭击次数，严重影响到了公路线的正常物流。
1: 据公开的信息报道，目前乌军中程无人机数量是俄军的3至4倍，除了30%的乌克兰自产外，其余均由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供应。乌军的中程无人机航程固定在200公里至800公里之间，其依靠星链导航系统，可以贴近地面20余米高的高度实时飞行，其航速一般为每小时20至80公里，这是俄军部署在公路沿线机动的反无人机分队。这次分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障重点路段的防空反无人机等。分队主要配置并联机炮和速射机枪等。这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的装备和武器，一直应用到今天。抗击时速不超过100公里的小型飞行器仍然十分有效。这类装备整体机械型操作，皮实耐用，故障率低，价格低廉，受到了俄军基层防空部队的普及。分队的指挥官指出，对于无人机的预警，主要依靠人工搜索。由于乌军短中程无人机航路简单，航速慢，在肉眼的条件下，拦截和击毁都是有相当大的几率。每天在这条运输线上都有数十次的战斗机会的出现。指挥官强调，反无人机作战当然有更现代化的装备。防空部队除装备对付战略级别的远程无人机外，还有轻型的多管炮导综合体、动能反无人机平台等等，各种装备是各显神通。俄专家认为，为了反制无人机，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极群的一个指挥所，他听取了指挥和参谋人员关于执行无人机作战任务的报告。俄军的东极群司令伊万纳耶夫上将报告了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态势。这些措施旨在将无人机机组与国产卫星通信站以及地面的运输网络连通的这种硬件的处置。
2: Определен комплекс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дключения расчетов благ станций спутниковой связ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сет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адиомостов и балкона оптического кабеля.
1: 俄军东极群防空部队司令切尔内士少将指出，极群所有的小型雷达站的雷达信息输出目前已经由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体组合完成。俄军东极群无人系统局的局长汇报了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他表示，作为无人系统部队的合同兵招募工作已经纳入到社会上正轨的招募体系。经过中级培训的无人机操纵员的人数目前也已经大幅增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当场下令将新型无人机拦截器集成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的指挥系统中，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并提升对各类无人机的有效性抵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重申支持联合国事业。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投票通过劳资谈判薪酬方案。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坚定支持者，愿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7: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的期待。中国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倡议举办有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希望与各国一起重振联合国权威。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深化和联合国在南南合作、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王毅还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任以来坚持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邀请古特雷斯年内访华。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中方一如既往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联合国赞赏中方在安全、和平、发展等领域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和中国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古特雷斯还强调，联合国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古特雷斯还表示，发展与和平是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促进。他期待能和中国一起消弭冲突，让和平胜利。
8: 在当天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已经达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俄乌等局势持续严峻，全球军费开支也达到历史最高，国际社会如何重建和平与信任，也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6: 王毅26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9: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各方重温了联合国建立的初心，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形成了重要共识。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今天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且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之后，伊朗26日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是极度不信任。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的低强度对抗有长期化的趋势，同时也方各界高度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自以黎4月18日停火以来，以军对真主党目标空袭了超800次。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目标和以色列北部的打击频率逐步提升至每天约20波。有以专家表示，若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并快速恢复战斗能力，为边境安全，以军进驻黎南部形成缓冲区可能成为常态。
12: And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since 2024 is to try and keep up with the eliminating the threats.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aintain our freedom of operation, making sure that, you know, we push the threat as far as we can away from the border, from the contact line to protect the communities there. There's at the moment nothing that we can do beyond that.
11: 美国近期增加了真主党成员的制裁名单，配合以色列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施压真主党。美方倡议所有美伊停战谈判相关国家都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地区和平。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伊朗在弹道导弹和代理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可能破

0: 使美国寻求新的生理叙事角度。
1: These states are already reported that they said no. Saudi and Qatar are not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Abraham Accords right now. They have their conditions to what it will take. It may be, you know, shifting the focu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Like you said,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srael, for the Gulf states to do this agreement and to hav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ut the priority should be, like I said, the nuclear program, the ballistic program, and the proxies.
0: 有乙方专家向本台表示，乙方希望美伊停火协议中不仅要限制伊朗的核研究，同时还要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研究和海外代理人的支持给予约束。方卫视胡晓宇、史恒托分报道。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在今天上午就日前劳资薪酬谈判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协议以超过70%的赞成率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危机暂时解除。
3: 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上午10点投票结束，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中，共有超62000人参与投票，最终投票率达95.5%，其中超过46000人投赞成票，赞成率达73.7%。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签署的2026年度绩效奖金初步协议商定了多项条款，包括全员平均加薪6.2%，以及维持现有年终绩效奖金制度，并在未来10年中以公司业绩的10.5%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设立特别绩效奖金，不设上限，以库存股的形式发放。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按照新的薪资协议计算，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子部门存储芯片事业部的员工平均每人有望获得高达6亿韩元的绩效奖金，约合人民币270万元。而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员工可能只能获得约600万韩元股票，约合人民币27000元。参与此次薪酬协议投票的包括三星最大工会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分会，其中约80%成员来自半导体业务部门，这一工会对新的薪酬协议赞成率接近81%。参与投票的第二大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主要来自负责手机及家电产品的设备体验部门，该工会的赞成率只有约21%。而同样由设备体验部门员工主导的第三大工会同行工会不具投票资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高考期间，主流 AI 平台将限制排题解答等功能。香港先率跌至8.5%，再创新低。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

0: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中介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将在2019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球经济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40多国代表出席论坛，当天还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中介绍，中国脱贫经验，强调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现阶段已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通过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同时，他也强调，中国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的国情，采取务实行动脱贫。
2: 全球南方应继续将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夯实政策体系，坚持精准施策，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切实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3: 中方还呼吁各国要加强经验分享、合作探索，消除贫困，有效路径，通过市场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增强内生动力，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在开幕式上宣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贺信，呼吁各方要释放更多资金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Governments
4: must invest in decent work, quality education, healthcare, resilient rur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financing and fiscal space to invest in development.
0: 出席论坛的柬埔寨、东帝汶等国政府官员也呼吁要建立开放的国际环境，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当前的挑战。Developing
5: countries need stable market, investment, technology,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fair opportunities to grow. In this regard, free trade, fair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remain essential. They give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space and confidence to connect to market, attract investment, share technology,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0: 当天，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发布联盟成立宣言，呼吁要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各方资源，深化伙伴合作，培育减贫发展新动能，要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的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玉韵，北京报道。
6: 针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周三批评赖清德用所谓选举民主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
7: 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 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6: 对于国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 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0: 赖清德近日在社媒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尽快删除台独党纲。
6: 赖清德台独立场 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化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

0: 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前往美国，今天在中常会上表示，这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讯息便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不会拖美国下水，希望能以台湾的价值将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为和平繁荣之链。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4: 丽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我们不会拖美国下水，我们不会害美国。今天台湾的价值，台湾人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把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和平繁荣之链。
3: 郑丽文指出，长期以来因为受到民进党资讯垄断与抹黑造谣，导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有诸多误解，因此他会用最大的耐心一一澄清。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4: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所以美中高峰会已经明确的指出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
3: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侨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另外是关于马英九基金会风波持续延烧，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接受媒体专访，透露马英九疑似被检举，无法和外界接触，导致身体的状况快速恶化。金溥聪表示，他对此无法原谅。
5: 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再爆料，马英九早在去年就认为马英九基金会内部有问题，两人曾多次密会商讨如何让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离职。
6: 在那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萧王常常两个结伴去大陆，背着我都不知道他做什么事，他都很不心安，很不安心。”
5: 金溥聪回忆，2024年台湾大选后，他想和马英九联络，但不是电话不通，就是被告知马英九有公务，最后透过马英九的妻子转达，两人才能见面。马英九还特别交代，不能让基金会知道，暗示马英九疑似遭到萧旭岑和王光慈的控制。
6: 在短短的8个月之内退化的这么快，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不可原谅的地方，就是因为老年人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要多社交活动。退化才会慢，你把他跟我讲他被检举了，我还听不懂。
5: 对于外界传闻马英九有失智症状，甚至曾情绪失控动手打人，金溥聪认为这是有人想混淆视听。
7: 他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丝毫的暴力倾向，他们现在就是刻意，你问我哈，我个人的意见，他们就是像您讲的，他们知道这些失智的人有哪些症状，就要把这些事情扣在马英九头上。
5: 马英九基金会风波越演越烈，金溥聪表示这并非他所乐见，但马英九的要求是依法就办，他只能执行到底，把事情查清楚，让马英九最重视的清誉不要被糟蹋。他也强调，无论结局如何，他不会进基金会担任任何职位。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内地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举行。针对高考期间相关 AI 功能是否将会受到限制，多家主流平台也做出了回应。 字节跳动旗下豆包客服及模型回应指，豆包在高考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试题、解答等功能将被禁用。一旦用户上传考题照片，豆包将会提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具体的情况以考试期间的界面提示为准。至于腾讯云某方面则表示，2025年高考期间，平台就已经明确，考试期间不答题，用户发出相关指令后，平台会回复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另外，百度文心一言以及科大讯飞均表示，暂时没有收到确切的消息，但是后者强调，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限制。据内地媒体此前报道，去年高考期间 DeepSeek、豆包等工具就暂停有关的服务请求。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在今天表示，即日起至八月底，湖南将会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根据要求，行动聚焦非法生产易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审计试剂交界地带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同步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同时，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等区域全面设卡，全面的来重点查缉厢式货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等违法行为。另外，要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工作要求还提出，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神舟23号航天员陈祖顺利进驻空间站，天宫首次迎来了来自于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这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7: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科技园公司主席查一抽在下个月底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在7月1日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席的首任主席，任期为3年。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将于今年上半年成立，全力的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的情况。那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表示，查一抽是资深工业家，是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相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基地。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从今天起投入服务，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表示，首日早上运作顺畅，并且预料一共15间航空公司将会在下个月中前陆续潜入。
9: 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运作首天，早上的人流不算多，陆续有旅客到来办理登机手续。首班出发的是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承办的香港航空是首间迁入 T2 的航空公司。不少职员在场协助
10: 旅客，在进入机场完成自助登机后，就可以将行李放上这个超低地台的行李输送带上，再在屏幕上轻轻一按就完成整个登机手续。有旅客表示，登机手续连同排队只需要10几分钟，比之前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
9: T2 的全新自助登机区设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及108个混合柜台，全面引入智能科技，旅客可以在此办理自助登记及手机特快行李托运。
11: 好新奇咯，同埋都快过 T1 嗰时咯。
12: 操作会唔会复杂？
11: 这个简单啲嘅，因为佢唔使 scan 曲嗰啲，即系咁望住个 mon 就知啦。几好啊，我觉得 大啲、闊落啲，同埋多啲餐廳咯。比起 T1 嚟講，我覺得方便啲，同埋都個感覺幾好。
9: 有旅客專程到 T2 參觀客運大樓的全新設施。
13: 我哋係飛國泰嘅。
14: 哦，飛國泰。
13: 特登過嚟睇下，係咪過嚟食咗呢邊？聽講話嗰啲行李 check in 啊，全部都係用新嘅科技啦。
15: 未夠鐘 check in 啊，早啲嚟睇下，好新淨咯，好好好大，好舒服。
9: 香港機場管理局指，早上 T2 運作一切順利。对于有旅客指标志不够清晰，容易走错路的问题，已增加指示牌及增派人手协助旅客。
16: 今日全日咧就差唔多有4200嘅客，到夜晚最迟一班咧，都系香港航空大概凌晨2:00咧去大阪，日本大阪嘅，知道有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咧我哋指标咧指示牌咧都摆到好多嘅。假如真係有人行錯，我哋都有一個好方便嘅方法咧，可以帶翻到 T2 嘅。
9: 機管局表示，6间航空公司將會在28日進駐 T2，並預計6月中之前共會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7: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今年第三季度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北来动工，新建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有议员关注近百亿港元的造价过高，也关注到了大楼内拟建的香港首个建机馆定位模糊。
17: 古洞北新发展区内计划新建的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总净作业楼面面积达8.6万平方米，相当于现时特区政府总部大楼加上扩建后的立法会综合大楼。届时将有政府部门进驻，还将涵盖体育、医疗、社区等多元生活圈。就整体工程计划，预估造价99.6亿港元，有声音质疑造价过高。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项目正在评标，不能只单纯以净面积计算造价。
18: 86000平方米，咁其實依個好似我頭先講就係一個實用面積嚟嘅、
19: 嗯。
18: 但你起樓，你唔係淨係起實用面積噶嘛，你仲要起走廊啊，起譬如嗰啲防火層啊，譬如嗰啲車位啊、機房啊咁樣，你將個實用面積要乘二，至會等同於嗰個建築面積嘅。咁所以我尋日都講啊，純粹將我哋而家話嗰個造價99亿除翻86000咧，其實就唔係咁準確嘅。
17: 至于工程计划新建香港首个建机馆，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在同一节目表示支持，但认为场馆定位欠缺清晰。
20: 因为大家睇到个文件里面，其实它更多个政策目标，即是起这个建馆，它背后的政策逻辑可能都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社区配套设施的定位。第一个核心问题，不要讲细节先，我们的 KPI 是什么？我哋系咪通过呢个馆，净系满足当地北区嘅体育嘅需求啊？定系希望用呢个馆嚟做一啲真系高阶吸引观众嘅大型嘅指标性嘅剑击赛事？咁所以我呢个政策个指标，我希望政府可以好清楚讲清楚。
17: 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也同样关注建机馆设计布局是否有相关配套、座位安排等，会否培训运动员及配备运动医学设施等，期望当局能清晰交代政策原意，以争取委员会更多拨款。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7: 香港卫生署最新公布，香港吸烟率跌至8.5%，再创历来新低，换算全港烟民数量减至约54万人。
21: 香港卫生署资料显示，去年约54万香港市民有吸烟习惯，占全港所有15岁及以上人士的比率为8.5%，较2024年的9.1%再进一步下降。
22: 由1982年开始到2025年嗰个嘅吸烟率嘅变化，咁大家可以见到咧，喺80年代嘅时候咧，我哋个吸烟率系23.3%嘅。咁喺各界嘅一齐嘅努力底下咧。我哋嗰個嘅吸煙率係慢慢下降，去到2025年，即係啱今次嘅數據顯示咧，係跌到去呢個歷史嘅新低嘅8.5%。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如果男士嚟講咧，佢哋普遍有76.5% 嘅人咧，佢哋都係食一啲嘅選擇食一啲普通煙或者原味嘅煙啦。而女士咧就好明顯係調翻轉嘅，佢哋第一次食煙嘅時候會選擇食一啲嘅加味煙啦，即係接近60% 嘅女士都會使用呢個加味煙。
21: 林敏聪又表示，另类吸烟产品禁令自2022年4月生效以来， 使用人数持续减少，反映实施禁令的成效以及重要性。而随着明年12月全面落实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和完税标签制度，相信会进一步减低烟草产品的吸引力，以及加强打击嗜烟。另外，卫生署自2021年起推出6月戒烟月活动，活动今年将透过全港300多间社区药房派发戒烟药物，并推出 AI 戒烟辅导。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表示，香港有条件做到无烟香港的愿景，建议特区政府继续加大力度，降低吸烟率。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7: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韩国人气女团 IVE 一连2天首次在澳门举行演唱会，其中成员张元英甜笑拍心，迷倒全场粉丝，全场粉丝尖叫声不绝。成员张元英安宥真更用广东话跟粉丝交流。
14: 我爱你的，多谢多谢多谢，那卡好多谢。
1: IVE 成员除了用广东话跟粉丝交流之外，也唱出多首人气歌曲，各成员又有各自的个人演出，其中张元英就化身 DJ 表演。完成演出后， IVE 成员又于社交平台发文，并分享多张美照和大合照，答谢粉丝的支持。再来看到香港歌手陈柏宇 Jason 现身一个活动， Jason 受访时提到，他7月的红馆演唱会准备得如火如荼，同时自己也有去健身和跑步，并表示已经有全盘练歌计划。Jason 又预告演唱会安扣环节的歌曲每天也有不同，不知 Jason 到时演唱会会否邀请两个女儿上台。
19: 我们有考虑过，现在砌一下些东西看看有没有机会，他应该不会上台表演的，但是上台玩一下也好。有一件事我会做的，就是我会预备多些歌 for encore， 希望我每晚都可以唱一些不同的舊歌，即希望我們又有這麼多時間去練主 rundown 以外的東西。
1: 歌手梁伟谦 Vince 近日推出今年首支单曲，更首次一手包办作曲、作词、编曲和监制。 Vince 接受本台专访时预告，接下来会继续推出不同歌曲，希望可以累积一定数量推出 EP 唱片。
23: 其實呢首歌主要就係講一啲我自己覺得啦，關於啲熱戀期間嘅一啲可能訴說叫分離焦慮嘅東西啦，即係可能係見極都唔夠嘅，或者係見完之後一分開就好唔捨得啦。

0: 好中意描述嗰種感覺，係啊，咁所以其實呢首歌其實就係主要就係講緊三個字戀愛腦，同上次呢兩首歌都有啲唔同嘅嘗試咯，係
1: 咯。咁呢首歌曲之後會唔會都再有一啲新嘅創作，都係繼續 keep 住？
0: 會，因為我哋其實今年呢個係我哋第一首歌啦，咁我亦都有計劃喺今年其實推出更加多嘅歌俾大家，係啦，冇錯。咁務求今年之內可以湊夠四首歌出 EP。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谢，
3: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1: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3: هذا الشغل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1: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4: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نتو.
1: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5: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1: 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美方称将就成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中国四月工业企业利润创下近两年半以来最快增速。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2: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2: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1: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3: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各方重温了联合国建立的初心，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形成了重要共识。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

0: 体建设走深走实。王毅在会见哥伦比亚外长比利亚维森西奥时表示，发展同包括各方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友好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中拉关系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中方愿同各方推进各领域合作，助力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比利亚维森西奥表示，加强同中国合作是拉美地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方愿同中方推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并为拉中关系长远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王毅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时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互利合作，密切国际协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中方将全力支持吉方办好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库鲁巴耶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吉中睦邻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在会见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时表示，中方愿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中阿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体现的是双方互利共赢。基尔诺表示，阿方感谢中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愿同中方拉紧共同利益纽带，提升阿中关系的战略性。王毅在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钦卡时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排除干扰障碍，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希望捷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马钦卡表示，捷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王毅在会见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时表示，明年将迎来中阿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坚定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遇，更好助力各自现代化事业。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始终视中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愿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时表示，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申恪守一中原则，不给台湾以活动空间。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马丁内斯阿查表示，巴方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设立机构，愿同中方化解分歧，翻开巴中关系新的一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晨刚25日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经贸磋商相关问题交换意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很快在政府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就成立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格里尔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已经亲自看过、审阅和修改过公告内容，这份公告将会明确美方接下来的行动，首要环节就是向公众征求意见。中美双方本月早些时候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格里尔当天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是促成两国间至少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减免。格里尔表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积极进展，有助于两国开展贸易。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欧资企业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在多年衰退之后出现了拐点。商会方面认为，如果中国持续实施正确的政策，企业信心或将显著改善。
2: 中国欧盟商会联合罗兰贝格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6显示，中国营商环境信心的几个关键指标在近几年首次实现改善。比如，认为2025年在华营商更为艰难的受访企业比例为 68%， 较去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五年来首次由增转降。认为商业环境较去年更为政治化的企业有 47%， 也比去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同时，有 17% 的受访企业对未来两年盈利前景持乐观态度，同比增长了5个百分点。但商会方面也指出，欧资在华企业仍然面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供需失衡、行业内卷等方面挑战，解决这些结构性

0: 问题仍需时日。在现阶段，商会方面建议中国可出台快速见效的轻商政策，特别是出台公开透明的出口管制许可证申请流程，取消域外管辖，并强化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政策执行力度，改善地方政府政务流程等。商会认为，如果中国持续实施正确的政策，将会助力企业信心显著改善。凤凰卫视陈巧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四月份增长超过两成，创下了近两年半以来的最快增速。而分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的引领作用最为明显。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从三大门类看，一至四月份，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增速都较一至三月份有所加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一至三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长约6倍，光纤制造利润也增长超过3倍。与此同时，原材料制造利润继续加快，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至三月份加快10.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称，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股市在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低走，尾盘跌超过1%。深圳市场早盘震荡走高，但是午后转跌。创业板指抗跌力道较强，在收在平盘的上方。而两市成交则维持在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沪指收报在4093点，下跌51点，跌幅为1.25%，成交额14734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5736点，下跌139点，跌幅0.88%，成交额则是17651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微升2点。而香港股市今天则是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9点之后就反复回落，并且逐步的扩大跌幅，尾盘最多下挫341点，中场则是收低近300点。蓝筹股跌多涨少，而地产股表现疲弱，科技股也是普遍走低，但芯片股强势，华虹的涨幅超过6%，宁德时代也大涨超过6%。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5328点，下跌271点，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亚太股市在今天则是集体大涨，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大幅飙涨，带动了韩国股市再升超过2%，创下历史新高。日本股市则是冲高回落，日经指数早段曾经升穿66000点，随后升幅则是不断收窄，中场则收在了平盘上方。而从盘面来看，半导体股走高，爱德万升超过4%，保险与零售股也走高。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4999点，微升3点。台湾股市再创新高，盘中一度大涨1200点，随后升势回顺。AI 概念股全线上扬，加权指数收报在44256点，上升731点，升幅1.68%，总市值超越印度，成为了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 国高科技发展在美国围堵下力求自主研发。近日华为发布了人工智能芯片新的突破，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3: 美国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实施各种限制和禁运，促使中国加紧自主研发。而人工智能 AI 芯片领域，国产芯片制造商积极抢攻市场。国际数据公司 IDC 早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去年中国 GPU 和 AI 芯片制造商占据中国 AI 加速器服务器市场接近41%的份额，侵蚀了英伟达曾经的垄断地位，逐步向半壁江山进发。当中大约一半出自华为，以压倒性姿态领跑。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市占率是远远落后的16%，并列第三的昆仑芯和寒武纪市占率在单位数。有市场就有收入，芯片商一季度营收表现改善，主要制造商中海光信息、木西股份、摩尔县城和寒武纪的营收同比增幅介于68%到160%不等。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 AI 芯片总需求将达到670亿美元，国产自给率达到76%，但在先进制程上，中国至今没能追上，直到最近曙光出现。华为董事长、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业界所称的芯片女王，日前在上海的研讨会上发表新技术。这个名为韬定律的技术，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个目标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现在全球最大先进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采用2纳米制造工艺，并计划在2028年推出1.4纳米工艺和投入量产。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何庭波承认，最新方案仍然面临重大障碍，包括需要适合韬定律的新芯片设计工具，以及从移动芯片到大型 AI 数据中心都面临的散热挑战。但他表示，已找到一些不错的解决方案。在未来10年，在移动计算和 AI 计算领域，解决方案将具有竞争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等，并且加强涉外立法计划。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达到约1500亿美元。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呼吁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此，埃及专家表示，这一倡议表面上是扩大地区和平框架，实质上则是试图帮助以色列突破在中东长期面临的孤立，并且削弱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和平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呼吁包括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多个中东及伊斯兰国家加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一表态在地区内引发争议，部分阿拉伯国家强调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安排都不能绕开巴勒斯坦问题。对此，埃及专家认为协议表面上是推动地区合作，但其核心作用是帮助以色列打破在中东长期面临的孤立局面。
6: الغرض الأساسي منها إدماج إسرائيل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عمليات تطبيع كامل منها تبادل تجاري وعلاقات دبلوماسية وإدماج إسرائيل في منظومة المنطقة بما فيها المنطقة العربية و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لا طبعا قطعا قصر عزلت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وقصر كره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5: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这次点名的国家中既包括尚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也包括早已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埃及和约旦。专家认为，正因为埃及和约旦的和平协议本身就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因此再将两国纳入亚伯拉罕协议背后含义并不简单。
6: لأن هناك اتفاقية سلام ما بين مصر وما بين إسرائيل وهناك اتفاقية سلام ما بين الأردن وما بين إسرائيل لكن ضمن 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إن 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إطار يهدف في النهاية إلى وجو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دعوة مصر والأردن إلى التوقيع أو إلى الدخول في هذا الاتفاق أو ما يسمى باتفاقيات إبراهام هو إنهاء الخلفيات التاريخية。
5: 专家认为，近期美伊局势已经让美国意识到仅靠军事存在难以真正保障以色列安全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特朗普此时重提亚伯拉罕协议，既是为以色列寻求地区解绑，也是试图通过外交正常化重塑中东秩序。但在加沙局势持续、巴勒斯坦问题未解的背景下，这一倡议能否获得阿拉伯国家接受仍面临很大阻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4: 美国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26日在美国共和党德州联邦参议员初选中击败了已经连任4届的资深参议员柯宁。63岁的帕克斯顿在胜选后发表讲话，感谢支持者。帕克斯顿感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他的支持。帕克斯顿上周获得特朗普公开支持，称赞他是真正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积极分子。帕克斯顿虽然涉及证券欺诈等指控，也卷入离婚丑闻，仍然是击败了74岁、资历深厚的共和党人柯宁。柯宁这次落败凸显出，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之下，缺乏特朗普支持，政治生涯面临着严峻挑战。 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等六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依法治国工作的相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表示，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未来还将会进一步的加强涉外立法的计划。
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周三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今年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制定并公布，在内容上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
8: 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要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那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那么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呢，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同时呢也注重啊在相关法律中呢进一步完善相关涉外规定。
7: 黄威指，截至目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第一类项目共七十九件，目前已经完成五十八件，立法规划顺利推进。另外，司法部作为国务院法制部门，其有关负责人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表示，针对现有行政法规立法、修订、废止工作也有进展。
9: 对全部现行六百多部行政法规，开展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清理。围绕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建设等，七批次一揽子修改法律法规五十八件，废止二十八件。
7: 司法部也同样强调了加强涉外立法的计划，这之中就包含了针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即以此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节目陈琦北京报道。
4: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天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台湾总部建设启动仪式上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高达约1500亿美元。
10: 台湾 is the epicenter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那朱文辉先生会解读数据背后实体经济的情况。那关于 A 股，多家大行看好 AI 机遇，人民币在今天胜穿了6.78，创下超过两年的新高。也关注到的是一线楼市的动态，包括广州市试行市属国企出资收购居民的二手住宅，来推动卖旧买新，稳楼市。报告显示，香港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亚太股市在今天，其中韩国和台湾股市都是创下了新高。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4万亿元，那同比按年是增长了18.2%。单看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24.7%，那增速呢较三月份的15.8%显著加快，这也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显现，工业企业的效益是持续改善。来看看数据，其中包括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那么另外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到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于卫宁也表示，单看情况来说的话，这个利润是较快增长，但是要看到外部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那下阶段要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来解读一下数据背后怎么来看实体经济。
1: 这个四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它的利润增长24.7%，将近四分之一，应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然，我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三月份中国的 PPI 就是连续40多个月之后由负转正，那四月份就进一步是强化了这个上升的这个动力。所以看到，因为你这个工业产品出厂的价格，它是变增长了，它从客观上看，它可能就会和利润增加是相关的。如果说你还是下降，你的利润就非常难增加，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比原来那个价格还要低往前卖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就是从这个实体经济层面，特别是制造业层面来看，如果说这种利润增长的趋势能够继续维持几个月巩固下去，那实体经济就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当然这里边也会反过来和企业投资的信心是不是相关，因为过去几年如果说你投的东西生产出来它是一个月比一个月的这个 PPI 往下降的时候，那很难就有比较正面的比较强的投资信心。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要判断这个四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它和外面的这个波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能源价格的波动啊，还有呢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它对我们的国际上对我们的很多产品的需求突然就提振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半导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半导体，有的这个半导体的产品过去涨了好几倍，像刚才提到特别提到高科技产品，对吧？它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正相关性，这些都是要去细分的。当然如果说再公布的新的几个月的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亮丽的话，那就表明对实体经济的企稳是非常大帮助的。
0: 所以要看国内国际两个情况，同时如果说相关情况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这种投资的信心哈。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投行麦格理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前四个月，说由于出口商和跨国企业自2022年以来已经累积了约6.24万亿港元，也就是约8万亿 这8000亿美元的人民币套息交易仓位。一旦这些套息盘出现了大规模的平仓，将可能会触发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每美元汇率可能会升到6甚至5的水平。那届时 MSCI 中国指数也可能会同步受惠。那报告份认为，如此大规模人民币

0: 后续交易意味着汇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来自于资本项，而非经常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在2022年到2025年间，尽管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在持续扩大，但人民币依然面临着贬值压力，反映出资本外流的压力盖过了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支撑。来看今天，人民币在岸的是收在6.7817，比上一交易日升了53点。美汇目前是在99的附近。 今天股市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来看收盘，那沪指收盘报4093点，跌了51点，跌幅1.25%。深成指收报15793点，跌了1.39点，跌幅0.88%。那创业板指轻微上升了约2点。那香港股市今天是反复下跌，恒指收盘报25338点，下跌了271点。 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再来看几个大行对于股市的分析，像花旗银行中国股票策略师刘显大认为啊，由于宏观经济数据符合预期，加上这个股票的估值便宜，以及中国政府在继续首要推动科技发展，所以预计下半年科技和出口会成为中国股票增长的动力。因此，相比港股的话，它更加看好的是拥有更高科技股权重的 A 股市场。 同时，把恒生指数2020年底的目标价调到2万6600点。那么，另外，昨天瑞银中国互联网研究主管方锦聪也指出，那尽管今年至今互联网板块呢表现疲弱，但是 AI 所驱动的长期机遇正在形成，看好目前的一些子板块，包括像在线游戏、在线旅游、大语言模型以及跨境电商。 那该行呢，基于 A 股高配评级，并且持续预期 AI、半导体、电动车，还有能源自主相关的投资主题，未来还是具有显著的上升潜力。那另外，瑞银大中华区通讯及软件行业的分析师预计啊，今年下半年起，中国数据中心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主要是受惠于国产 GPU 供应的加速。那同时，我们知道华为呢，近期发表了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律”。 打破了摩尔定律因为物理极限而面临的瓶颈。那招商证券就认为，韬定律创新了半导体领域的指导原则，重塑了半导体迭代技术的范式，有助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建议关注代工、先进封装和测试以及设备等相关领域。 深圳市在昨天发布了“十五五”规划纲要，那其中提到，到2030年，深圳市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总目标会超过5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7%。那深圳要创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先锋之城，要构建全站自主可控技术底座，那还要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细胞和基因等未来产业。 同时也提出，到2030年，国产芯片部分指标和算力集群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 AI 体系整体出海。那纲要呢有15处提到了香港，其中提到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到2030年基本形成与河套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并推动与 港澳科研数据安全有效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时，也谈到了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去构建布局合理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共建新型基础设施。同时，还会围绕口岸和海陆空提出多个具体的部署。 那26号，广东省的“十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也举行。那广东省发改委的主任就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广东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那“十五”期间，广东会积极对接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在产业、科技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三地的全面合作。 那另外，标普全球发布的报告指出，北部都会区将会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预计未来的5到6年的潜在成本达到3600亿元或更多。那其中呢，约1400亿元是由政府相关实体出资，并可能会透过资本市场来发债或者股权融资，以应付相关的开支。 广州呢，在上月底发布了一个楼市的8条措施。那在近日呢，广州市又对相关的细则做了出台。那其中包括了如何去让国企来出资 来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并且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的当地的二手住宅，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实际方式来支持居民去卖旧买新，畅通一二手住宅的一个换楼的链条。那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广州的一个市属国企，叫做安居集团。他们介绍，这次试点收购对象呢是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基本上是呢在中心城区，楼龄不限，收购价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初次询价评估和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最终的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那收购之后的旧房将会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服务新市民、年轻人群住房需求。那此外呢，根据一些配套细则，符合条件的申领人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时候，那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的，按照发放贷款总额的约1%给予补贴。如果说贷款总额达到或者超过300万的，按照每套新建商品住宅3万元的最高限额给予补贴。那同时呢，细则还发布了有多方面的松绑措施，来降买楼的成本。那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商转公可贷额度呢是由原来的70%提高到80%，并放宽住房套数限制和适用的群体。好，胡天博士，我们继续请朱先生来看这个广州市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代表推出的这个楼市新政的一个细则，怎么去观察？
1: 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在一线城市它很多原来这个老的中心城区，以前的时候呢是靠它拆迁来进行圈封的改造。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基本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做了。所以呢，对于还有一些这个老旧小的房子，其实原来本地住在里面的居民，他们可能早就把它出租了，或者他在住在里边，他也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怀旧的，喜欢住里边啊。但总的来说，怎么去实现一个置换？我这个寒假期间在浙江一个城市，离上海很近，就看到差不多的案例。它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因为都知道上海冬天很冷，它又没有暖气，结果呢，这个城市它有一个这个地产的项目，它就推出带地暖的项目，所以呢，这个很多上海住在同样的中心城区这个老旧房子里边的居民，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租出去之后呢，他拿了那个钱，租金到这个地方有地暖的，而且还很舒服，这样就实现一个置换。那如果说这个医保啊等等它能够打通的话的，它就会非常方便，因为住的生活品质啊比在那个老城区里边那个小房子里边住的舒服多了。所以我们回到广州这个案例，300万70平方米以下，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是可以卖到4万5到5万甚至更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如果说拿到这个将近300万的这个钱，到广州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可以买到很大的房子，因为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1到2万一平方米，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就可以住得很好很舒服。所以呢，未来这个一线城市它的房地产政策如何有效地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因为二手房的价格稳定之后，它就会把房地产这个活跃度给提升。所以呢，每个城市其实都在做很好的实验，
0: 就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市场行为，让这个参与者觉得有账可算才愿意让一些相关资产自由的流动和置换。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英国金融时报呢引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分析，显示呢香港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该公司估算2025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去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约60%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到多个司法管辖区，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该公司还预测，随着亚洲财富迅速增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的差距将会扩大到接近6000亿美元。那香港私人住宅楼价呢，指数是连升了11个月，创下2年半以来的新高，租金指数也是录得了6连升，再创新高。来自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升到316.6。按月呢是升0.89%，按年升10.51%。那租金指数方面，4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升到了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0.59%，按年是升4.9%。那近期呢，香港一二手市场持续升温，除了说有大批投资者在重投市场之外，换楼链的一个转活也是一个主要的动力。那相显示，香港十大屋苑千万元成交，也就是换楼需求在持续升温。主要原因之一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府宣布了一些救市措施，将所有住宅物业按揭成数统一上调到了70%，无论物业价值的高低，买家都可以享受更宽松的贷款条件。所以说，换楼链条逐步转活，尤其是千万级以上的一些住宅，都是出现了一个上升情况。再来看资本市场，受到中东局势缓和预期的升温影响，目前的全球的一些风险资产是集体的沸腾。亚太区市场，尤其是股市方面，在周三是卷体升高。那韩国综合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并且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单日暴涨了11%，那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这也成为继台积电和三星电子之后，亚洲第三间市值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这也是韩国的第二间。那日经二五指数呢，也是延续了美股隔夜强劲涨势，同步刷新记录，盘中一度是首次升穿了66000点区间。市场也在继续涌入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投资者持续看一个看涨的态势。日股呢，今天是先涨后下跌，中场是收在了平盘的上方。那最多时呢是攀升了超过2%，突破了66000点关口啊，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对于 AI 相关股份涨势过急的担忧，又影响了大盘回落。韩国首尔股市攀升了2.25%，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刚刚谈到了海力士是急涨了超过9%啊，其实晋升到了市值过1亿美元的俱乐部。那台湾股市今天是上升1.68%，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那日元呢，目前是在159.4，韩元是1500.24。那今年有和多家机构看到的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持续下滑，其中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在 X 发文说，5月24号的时候，其实日元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的货币。那主要原因包括了日本贸易逆差面临着结构性抛售日元压力，还有日本的财政状况也成为日元的负担，同时又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那今年韩国无论是股市还是贸易数据都是很亮眼，但是韩元不但是没有能够升值，反而也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那今年以来已经贬值了约5%，这也创下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原因呢，可能也是韩国的这个经常账户盈余和韩元升值之间相关性在明显的下降。再关注到的是美国市场，因为美伊和平协议也是让市场充满了一些憧憬，还有人工智能板块的强劲抬头都共同提振了美国投资者的情绪。标普500指数也创下历史收盘新高，半导体板块领涨，其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的市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

0: 纳斯达克一百突破了30000点，那道指呢是收跌了0.23%，美光呢是飙涨了20%，报895.88美元，创下收市历史的新高，市值也是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那瑞银还是大幅上调了美光的目标价，从535美元升到1625美元，是华尔街大行当中最高的。预料呢，美光在未来一年市值可以达到1.8万亿美元，会超越 Meta、Tesla 还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公司目前的这些市值。市场还要关注的是，马斯克旗下 SpaceX 下月呢在上市，市场关注的是太空概念股持续热炒，像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在周二股价是收市越高了1.1倍，那航太的基础设施公司像 Redwine 也暴涨了26%，火箭和太空船制造商 Firefly Aerospace 也是收市涨了18.8%，还有一些卫星宽频通讯公司也是飙涨13.1%。那分析员和投资者都预计全球太空经济会保持扩张，那整个太空板块的估值呢预计在未来的20年之内会捕捉到历史性的太空经济扩张周期。那同时，美国太空军在26号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造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那根据合同 ，SpaceX 会参与到的是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项目。啊，这个项目呢可能会由数百个甚至数千颗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而且还可以连接到全球范围之内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那上周呢 ，SpaceX 递交了相关的监管文件。文件显示呢，该公司主要是火箭发射服务，还有 Starlink 卫星网络服务啊，是比较好的一些财务数据表现。但相比之下呢，它的 AI 业务的根基则是摇摇欲坠啊。目前 SpaceX AI 部门主要是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 AI 平台，这也显示出啊，这个公司还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 AI 的企业。好，胡天野博士，那重要是，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个就是 NASA 也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的一个3期目标，其中把几个合同也包括给了像这个蓝色起源和萤火虫太空这两家公司。刚也看到了他们太空板块相关股票的跃升，也看到了 NASA 最新的动作，怎么来看这些情况？
1: 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古语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什么？因为 SpaceX 它是升天了。然后他现在要搞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现在市场的预期，一旦他上市挂牌当天，他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0000亿美元。那马斯克又成了全世界最最富的人，而且是远远甩开第二位的人。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所有美国那边跟这个航太相关的这些企业全部都大幅度的上涨。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就真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讲故事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看看这个 SpaceX 它靠什么赚钱。 SpaceX 本身火箭发射现在看来还没有赚钱，对吧？那么它靠的是星链，星链提供的这个服务确实在乌克兰战场上面，那星链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前一段时间乌克兰实施所谓的这个反攻，有帕兰提尔的技术，但最关键还是切断俄罗斯的所有联系之后，而乌军能够保留它的星链的通信能力，就实现了非常有效的这个反攻。我骨子里边就是觉得这肯定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门、国防部门、情报部门为了配合马斯克的这个星链，给他做的一个广告。你看，只有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现在这个美国军方又给他进一步的这个广告，因为他毕竟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好嘛。对吧？那么从马斯克本身就是他还搞了一个赔钱的生意，光是 SpaceX 光是星链也撑不了那么大的上市，所以他又把这个 AI 的故事讲进来。但是我们知道马斯克在过去2年投了重金去搞他的 XAI， 但是那个并不成功，他搞出来的什么模型也不

0: 行，但是呢，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英伟达的芯片，哎，他就反过来就是把这个 XAI 拼到了 SpaceX 里边，这样呢，他这个企业就变得非常的大，就能够撑起非常大规模的上市的融资，而且呢，他花那么多钱买的这些芯片怎么办？去什么地方不能浪费呢？他就把它租给了另外一家新兴的这个 AI 公司，说这不就有收入了吗？所以我们看了就过去这几年就会发现，科技七雄也好，原来的科技五雄六雄啊，它和以前美国的科技公司不一样。以前的时候美国科技公司它可能过顶之后突然就下来了，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可以想到像以前的摩托罗拉，对吧，到顶之后它就下来了，还有什么做电信的，还有原来一些做电视啊等等的。但是呢，这次他们会非常善于讲故事，而且呢，就他和华尔街是金融资本是高度联动到一起的，他甚至是可以呢互相在买卖他们这个业务，然后呢来做大未来的资本的市场的市值。
1: 在您在点评当中，我收到两条消息，其中包括了 SpaceX 旗下的这个星链被指呢是用于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呢，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所初步达成的协议草案的文本显示呢，在第一阶段，美国会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停火，其中包括在叙利亚境内，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境内。啊，感谢各位收看，感谢出现点评，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愿意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1: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的期待。中国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倡议举办有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希望与各国一起重振联合国权威。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深化和联合国在南南合作、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王毅还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任以来坚持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邀请古特雷斯年内访华。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中方一如既往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联合国赞赏中方在安全、和平、发展等领域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和中国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古特雷斯还强调，联合国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古特雷斯还表示，发展与和平是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促进。他期待能和中国一起消弭冲突，让和平胜利。
2: 在当天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已经达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俄乌等局势持续严峻，全球军费开支也达到历史最高，国际社会如何重建和平与信任，也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日印澳日前表达对东海、南海局势的担忧。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有关国家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不得人心。对于古巴外长谴责美国的军事威胁升级，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3: 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日前对东海、南海局势表示担忧，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相关表述是指向中国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4: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3: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升级，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对此，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4: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号在东京皇宫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号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5: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 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非防务合作。预计日非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

0: 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的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官员表示，和美国重新发生的战争的可能性低，但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美伊冲突再起，谈判前景不明，那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觉得有四条信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说昨天卡里巴夫下午5点钟左右已经从卡塔尔回来了。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和卡塔尔政府的谈判呢是积极的，然后又朝向达成协议迈进了一个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条新闻。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半岛的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说，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就绪，就等官宣了，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个一个我看到就是说，昨天晚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然后今天呢，特朗普也会在内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在讨论，伊朗的这个协议问题。所以综合这四条信息，我的感觉是说，目前，阻碍达成协议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归还资金的问题。伊朗和卡塔尔这边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现在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个最后的，审核和批准。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和改动，可能近期可能会在达成协议方面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伊朗政府宣布，就是通信部长说，现在固定互联网，就是固定宽带互联网已经可以通了。然后呢，到晚上11点左右呢，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发了一个消息说，不仅是固定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也就是手机4G。5G 的信息数据漫游也可以用了，然后大概进程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华人还有伊朗人，然后基本上证实就是的确这个信息是可是准确的。所以说到今天为止，伊朗人这边已经可以正常的像战争之前一样，享受互联网的这个冲浪自由吧。就是说现在伊朗当局呢，就是其实这个强硬保守派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他并不太完全赞同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现在所走的这个方向，包括在谈判啊，包括在这个互联网上，所以他们也在极力的在阻挠这个事情。但是从互联网这个争端上，我的感觉是现在务实派和改革派还是相对占的是上风，所以在未来伊朗的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趋于开放，趋于包容的一个倾向。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
0: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的低强度对抗有长期化的趋势。那同时呢，以方各界高度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自以黎4月18日停火以来，以军对真主党目标空袭了超800次。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目标和以色列北部的打击频率逐步提升至每天约20波。有以专家表示，若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并快速恢复战斗能力，为边境安全，以军进驻黎南部形成缓冲区可能成为常态。
3: And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since 2024 is to try and keep up with eliminating the threats.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aintain our freedom of operation, making sure that we push the threat as far as we can away from the border, from the contact line, to protect the communities there. There's at the moment nothing that we can do beyond that.
2: 美国近期增加了真主党成员的制裁名单，配合以色列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施压真主党。美方倡议所有美伊停战谈判相关国家都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地区和平。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伊朗在弹道导弹和代理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可能迫使美国寻求新的胜利叙事角度。
3: These states are already reported that they said no. Saudi and Qatar are not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Abraham Accords right now. They have their conditions to what it will take. It may be, shifting the focu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Like you said,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srael, for the Gulf states to do this agreement and to hav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ut...The priority should be, like I said, the nuclear program, the ballistic program, and the proxies.
2: 有以方专家向本台表示，以方希望美伊停火。

0: 协议中不仅要限制伊朗的核研究，同时还要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研究和海外代理人的支持给予约束。方卫视胡亚宇、史恒多芬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到，国台办批赖清德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一会儿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权。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周三批评赖清德用所谓选举民主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
2: 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1: 对于国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
2: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1: 赖清德近日在社媒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尽快删除台独党纲。
2: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前往美国。那今天呢，在中常会上表示，这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不会拖美国下水，希望能以台湾的价值将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为和平繁荣之链。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4: 令文这一次

0: 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我们不会拖美国下水，我们不会害美国。今天，台湾的价值，台湾人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把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和平繁荣之链。
1: 郑丽文指出，长期以来因为受到民进党资讯垄断与抹黑造谣，导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有诸多误解，因此他会用最大的耐心一一澄清。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0: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所以，美中高峰会已经明确地指出，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
1: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侨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天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台湾总部建设启动仪式上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会高达大约1500亿美元。
3: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 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It'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2: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今天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4: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5: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4: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6: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协

0: 共赋能，融合共进。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2: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3: 华为发表掏定律，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的提升路径。那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迎来景气拐点。另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掏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4: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掏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掏定律在过去六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掏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掏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顾问公司表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指出，去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资产增长超过一成，达到2.95万亿美元，稍高于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内地财富流入以及新股热潮推动香港的离岸资产增长高于整体增长率的8.4%。而且由于亚洲财富的增长较欧洲避险天堂的增长较快速，以及香港巩固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管理财富的增长超越瑞士的这个趋势预计不会逆转。根据彭博社26号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官员将在一场演讲中警告，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维持对中国技术优势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并呼吁企业和情报部门合作以保持领先地位。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负责人基斯特·巴特勒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7号做公开演讲，其办公室披露的讲话摘要指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极具情报、网络和军事机构先进能力的科技超级大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西方脚下的地基正在动摇。基斯特·巴特勒警告说，世界正处于不确定性加剧和科技加速变革的新时代，英国与盟友想要维持领先地位的窗口正在缩小。此外，基斯特·巴特勒还指控俄罗斯正在扩大对欧洲的混合攻击，并强调英美在情报领域的合作的重要性。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 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再度暴露，美军25号说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期，美军为什么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会否影响后续的谈判？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成为伊美谈判主要的分歧。现在谈判的进程究竟如何？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美伊正在推进谈判，以色列为什么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会否影响美伊谈判的进度？那么对于美伊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认为条款糟糕透顶，以色列又有怎样的担忧？

0: 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
0: 美军说呢，在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了袭击。而就在这次行动之前的数小时，我们看到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谈判是在顺利的进行当中。其实这已经不是美伊在停火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摩擦了。这次出现摩擦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确实这是那个4月8号停火以来第3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冲突的规模都不大。每次特朗普都说这个是小打小闹，不影响停火。那么这一次证明也没有影响停火，停火谈判还在那个继续。至于说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是要对伊朗形成威慑，让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还是说是那个像前两次一样，是一个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军事博弈，现在并不清楚。根据美国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是美国说美国先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3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布水雷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从2月28号一开始，美国就一直警告伊朗说，布水雷是美国的那个红线和底线。
0: 嗯，
2: 就是从过去这几个月，伊朗一直是封锁了海峡，但是伊朗没有公开的布水雷，布水雷就是对整个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了，是那个封锁的最高的级别。所以美国说布水雷是红线，这一次美国说他是发现了伊朗在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那么击沉了2艘快艇。当然呢，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要那个打美军，所以伊朗用地对空导弹打了美国的军舰和那个无人机，然后美国就对伊朗那个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点进行了报复。这是美国方面的叙事逻辑，美国就认为是伊朗布水雷，这个是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突破了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要采取行动。但是对伊朗来说，从4月8号以来这3次军事冲突，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新的行动，或者说美国袭击伊朗，伊朗就一定要进行军事上的报复。那么前两次也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美国也袭击了伊朗，也袭击了美军。但是呢， 这三次军事行动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还是都不想破坏目前这种停火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特别是发生在说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要签署的背景之下，双方现在也都没有说这个会影响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谈判。
0: 确实美方说呢，这一波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它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停火的谈判。您觉得当下发生的双方的这个摩擦对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2: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现在本来是那个卡利巴夫带着谈判代表在那个卡塔尔正在谈判和访问，到卡塔尔主要是一个是谈那个刚才短片里说的卡塔尔大概手里边有240亿美元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有可能那个第一次就解冻120亿美元，就是解冻一半，这是在谈判资金解冻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在协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卡利巴夫并没有宣布说这个访问和谈判就结束，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谈判还在继续。那么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也说这个是防御性的，美国那个并没有意愿再进一步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了，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包括前两次那个小的军事冲突也是这样的，就是双方那个各打了一下之后，就一次性打击完了都结束了，也并且双方都说那个停火还继续有效，所以这一次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的。
0: 美方之前说呢，美伊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已经接近95%达成，围绕核问题包括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都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后又改口说呢，不愿意为了赶进度去达成一份不合适的协议，而且有消息说现在有关解冻伊朗海湾资金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卡点，当前的进程到底是什么？双方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
2: 坦率地说，当前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问题达成一致了？哪些没达成一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进展。现在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内容和进展，都是要不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要不是媒体自己那个总结的猜测的，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那个骂特朗普说，你这次对伊朗吞那个妥协的让步太多了，你是让伊朗那个赢了，不是美国赢了。然后特朗普就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那个没有用。他确实那个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现在谈判的进展。但是呢，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次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最后协议，它是一个局部的过渡的临时的协议，就是按最理想的状态说，未来几天这个协议签署了，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海峡就立刻开放，但是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又不是这样了，说是谅解备忘录签署30天之后，海峡是逐渐开放，然后到第30天的时候，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回到战争之前，然后这样就涉及到好几个没有确定的问题。第一呢，那个伊朗开放海峡它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没有前提条件，伊朗说有，伊朗说是必须美国先解冻第一批伊朗的资金，就是120亿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伊朗自己以前布的水雷，排雷要排多长时间不确定，有多少水雷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开放海峡跟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是一个对等的行动还是不对等的？就是伊朗的看，美国你那个开放了多少，我再开放多少，然后双方要看着这样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还是说就是说伊朗根据我排雷的速度我来开放，那么这些也不确定。那么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海峡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开放，回到战争之前，还是说伊朗说 所谓的开放是伊朗那个仍然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是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完全开放。现在有消息说，伊朗说这个，就是过往的船只还是必须经过伊朗的允许，向伊朗报备、伊朗审批之后同意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收费。伊朗说那个。

0: 我这次不收那个通行费了，但是我要收服务费，比如你这个环境保护的那个费用啊，别的那些维护的费用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开放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是伊朗坚持这样来开放海峡，那么美国会不会无条件的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疑问，那个没有解答了。剩下的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材料啊，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然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去核查伊朗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哪些制裁？什么时候解除？这些问题都不在这个第一阶段里边，都是在未来60天要进行谈判的。所以现在到底谈判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伊朗跟美国，包括各国的媒体都说，这一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现在是要把美伊的这个停火谈判跟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联。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为什么要强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0: 这个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联系，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刚开始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然后后来又说不急，还得等几天，慢慢再说。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几个那个参议员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美国这一次让步太大。第一呢，那个伊朗并没有承诺那个无条件的开放海峡，伊朗还是坚持它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第二呢，伊朗在核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那么美国认为美国这次就彻底输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3、4天连续发了2篇社论来批驳那个特朗普，很显然特朗普是听到了党内这种大佬和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又说这个不着急，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伟大的、完美的协议，然后那个我才会签署。所以谈判的进展现在又那个停下来了，然后特朗普说，这一次不仅是要签署那个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要跟伊朗停火，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那个建交，就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要求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跟伊朗建，跟那个以色列建交。特朗普这样说，特朗普至少是要向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听众证明说，我这一次跟伊朗签署的协议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进入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最根本的那个两对矛盾。如果说这一次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能捎带把阿以矛盾也解决了，什么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也解决了，那确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没有人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朗普一个人相信，特朗普希望美国人也相信他说的。
1: 那面对特朗普的压力，您分析阿拉伯国家会如何回应？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是已经明确的表示拒绝了，特朗普还敦促希望卡塔尔跟沙特能够牵头，但是沙特也表态说呢，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
0: 在经过过去2年半的加沙冲突之后，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近期内，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邮报》报得很有戏剧性，说当时是特朗普跟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那个在举行电话会议，谈那个跟伊朗的核协议，然后谈伊朗的核协议呢，特朗普就说，说你们这些现在参与这个谈判这几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必须的动作，说那个这个跟伊朗的备忘录签署了之后，你们一定要都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说特朗普说完之后，电话另
1: 静
0: 外一
1: 默了。
0: 端就一片那个沉寂静
1: 对。
0: 默，然后特朗普就问说，哎，说你们还都在线吗？就是说明这些国家确实很吃惊，就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特朗普的助手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特朗普突然自己掀起这么一个主意。现在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以色列建交是一个最坏的时期。过去2年多时间，以色列是占领。

0: 了更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个占领了加沙的领土、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叙利亚的领土、黎巴嫩的领土，还打击了那个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很低，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和代价。
1: 恐怕这个美国的盘算要落空了。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猛踩油门，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已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
1: 就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却说呢，要进一步加大踩下油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吗？
3: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首先它是有联系的，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了？

0: 是因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之后，3月2号呢，黎巴嫩真主党是为了配合和支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打击，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爆发了。那么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么，根据当时的停火协议，根据伊朗的说法说，当时的停火协议里是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这一次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就是要证明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是不包括在那个和伊朗的停火里边。结果伊朗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本来根据上一次的停火，伊朗同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说，既然以色列破坏了停火，伊朗也不遵守停火了，所以伊朗就没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来是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在4月17号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从那个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呢？没有完全停火了，但是呢，以色列采取了克制的行动。根据美国对以色列的要求，从4月17号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利塔尼和以北，特别是贝鲁特进行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了。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小规模的冲突，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然后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又有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说要那个加大踩油门，要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跟这边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在未来几天签署了，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这个。牵制的，所以以色列要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力度，这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黎巴嫩这条战线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战争要打起来呢？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配合这个伊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本来就都想打，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是在2024年11月27号当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基本上每周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打击。以色列就是希望通过，精准的定点清除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但是经过1年多的打击之后。以色列评估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大，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各种声音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再一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呢，虽然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从那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天他被以色列打。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边也在想，说一定得找一个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结果这次。伊朗的战争，就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都认为说，这是一次好的机会。
1: 对于美伊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说这个条款是糟糕透顶，而且内塔尼亚胡也说呢，现在逐渐的没有能力再去影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色列的担忧又是什么？
0: 确实，以色列的影响那个越来越低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那个核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的目标那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方的差异是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目标是两个。一个是要尽快结束战争，不能让战争拖下去，拖下去对美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个很不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赶快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海峡被封锁，直接影响到油价，影响到美国经济，所以这两个是美国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什么政权更迭啊， 伊朗的核能力啊、导弹能力啊、伊朗的代理人啊，美国现在都不是那么特别上心了。然后以色列这边不一样，以色列对于说那个海峡打通，以色列不是特别那个关心，对以色列影响不是特别大。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不想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三个事情：伊朗的核能力、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的代理人。但是战争打到今天，在这三点上取得的进展都很有限，所以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这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现在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现在不听他的了。那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特朗普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内塔尼亚胡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赶到那个后座那个乘客的位置上了，他对这个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开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议后谈到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4: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5: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4: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5: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4: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6: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4: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王毅26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愿意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4: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的期待。中国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倡议举办有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希望与各国一起重振联合国权威。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深化和联合国在南南合作、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王毅还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任以来坚持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邀请古特雷斯年内访华。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中方一如既往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联合国赞赏中方在安全、和平、发展等领域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和中国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古特雷斯还强调，联合国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古特雷斯还表示，发展与和平是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促进，他期待能和中国一起消弭冲突，让和平胜利。在当天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已经达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俄乌等局势持续严峻，全球军费开支也达到历史最高，国际社会如何重建和平与信任，也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王毅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还分别会见了泰国、哥伦比亚、吉尔吉斯斯坦、阿根廷、捷克、阿塞拜疆和巴拿马7国外长。
7: 王毅在会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时表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高层交往，双方要加快制定新版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全面规划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中关系长远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王毅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时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互利合作，密切国际协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中方将全力支持吉方办好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库鲁巴耶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吉中睦邻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在会见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时表示，中方愿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中阿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体现的是双方互利共赢。基尔诺表示，阿方感谢中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愿同中方拉紧共同利益纽带，提升阿中关系的战略性。王毅在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钦卡时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排除干扰障碍，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希望捷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马钦卡表示，捷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王毅在会见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时表示，明年将迎来中阿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坚定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遇，更好助力各自现代化事业。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始终视中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愿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时表示，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申恪守一中原则，不给台湾以活动空间。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马丁内斯阿查表示，巴方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设立机构，愿同中方化解分歧，翻开巴中关系新的一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日印澳日前表达对东海南海局势的担忧，那中国外交部27号是批评有关国家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不得人心。对于古巴外长谴责美国的军事威胁升级，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 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日前对东海、南海局势表示担忧，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相关表述是指向中国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3: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2: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升级，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对此，中方重申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3: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27号发表声明称，正在访华的部长赖歇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等官员举行会谈。赖歇27号表示，已经和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0: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4: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0: 欢迎回来。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北京举行，40多国代表出席论坛。当天还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中介绍中国脱贫经验，强调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现阶段已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通过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同时他也强调，中国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的国情采取务实行动脱贫。
2: 全球南方应继续将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夯实政策体系，坚持精准施策，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切实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1: 中方还呼吁各国要加强经验分享，合作探索消除贫困有效路径，通过市场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增强内生动力，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在开幕式上宣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贺信，呼吁各方要释放更多资金，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
3: Governments must invest in decent work, quality education, healthcare, resilient rur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financing and fiscal space to invest in development.
1: 出席论坛的柬埔寨、东帝汶等国政府官员也呼吁要建立开放的国际环境，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当前的挑战。
4: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stable market, investment, technology, resilient supply chains.And fair opportunities to grow. In this regard, free trade, fair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remain essential. They give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space and confidence to connect to market, attract investment, share technology,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1: 当天，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发布联盟成立宣言，呼吁要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各方资源，深化伙伴合作，培育减贫发展新动能，要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的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26号在济南开幕，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盛贻勤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东欧各国领导人的共同破画和战略引领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14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区域合作、中欧关系协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的高度。与会的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持续助力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福建海警继26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之后，27号继续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7号表示，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此前，在26号的执法巡查中，福建海警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针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号回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
5: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批评赖清德用所谓选举民主包装新两国论，是自欺欺人。
6: 谎言说的再多也变不成真的。赖清德说的越多，越证明其心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5: 对于国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
6: 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5: 赖清德近日在社媒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尽快删除台独党纲。
6: 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民进党应认清形势，顺应民意，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5: 凤凰卫视周佳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和赖清德谈对台军售的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号回应说，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
6: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5: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6: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7: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荣。
6: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5: 凤凰卫视周佳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台湾。那对此，台湾军方表达感谢，并称六月全台多处展开操演是例行性演练。
8: 台湾军方装甲车行经台东市区执行战备征询任务，引发关注。 台军规划六月初还将在全台北中南各作战区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操演。
9: 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例行性的训练，那是交由各作战区，那依照我们实战化的要求啊，会选择适

0: 当的地点来从事相关的训练。
1: 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赴台湾立法院出席军事特别条例审查会议，对于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援台。顾立雄作出回应：
0: 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
1: 台湾行政院依据军事特别条例编列今年首批对美军购88亿台币，立法院审议后删除业务费200万。顾立雄表示将透过科目调整因应。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前往美国，27号在中常会上表示，这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并批评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把台湾推向了战争废墟。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4: 丽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3: 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4: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
3: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乔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7号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台湾总部建设启动仪式上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的革命中心。那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会高达大约1500亿美元。
5: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 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2: 下节关注到李成刚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一会儿见。
6: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8: Raya.
9: Akvecino, K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i.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7: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

0: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5号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经贸磋商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中国欧盟商会27号发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欧资企业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在多年的衰退后出现了拐点。商会方面认为，如果中国持续实施正确的政策，企业信心或许会显著改善。
2: 中国欧盟商会联合罗兰贝格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6显示，中国营商环境信心的几个关键指标在近几年首次实现改善。比如认为2025年在华营商更为艰难的受访企业比例为 68%， 较去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五年来首次由增转降。认为商业环境较去年更为政治化的企业有 47%， 也比去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同时有 17% 的受访企业对未来2年盈利前景持乐观态度，同比增长了5个百分点。但商会方面也指出，欧资在华企业仍然面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供需失衡、行业内卷等方面挑战，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仍需时日。在现阶段，商会方面建议中国可出台快速见效的轻商政策，特别是出台公开透明的出口管制许可证申请流程，取消域外管辖，并强化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政策执行力度，改善地方政府政务流程等。商会认为，如果中国持续实施正确的政策，将会助力企业信心显著改善。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华为发表韬定律，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的提升路径。有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封装设备还有成熟制程将会同步迎来景气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韬定律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3: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律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裂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对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先生来点评分析。包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很多普通观众啊，其实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韬定律，那能不能请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它会给半导体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另外，普通消费者未来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上感受到它带来的变化呢？
4: 主持人，你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迄今为止啊，韬定律很难像摩尔定律一样用一句话特别简洁的表达出来，对不对？实际上呢，我给大家讲，韬定律呢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芯片设计方法。它是什么方法呢？它是在传统的摩尔定律已经走到了它的物理极限，前面没有路可走了。这时候呢，韬定律呢给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包含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

0: 逻辑折叠。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过去呢，我们住平房啊，同样的一块面积，能居住的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平地儿没有地儿了怎么办呢？向高空要空间，从平房盖起摩天大厦，这叫折叠，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叫做给这个高楼大厦呢建立一个高速的电梯。虽然说你住1楼，我住100楼，但是呢，我们之间有高速电梯连接，所以我们上下楼的速度很快。所以即使是在高度上被拔得很高，但是不耽误我们用更快的速度进行交流和交往。这就是所谓的降低时间常数啊，也就是逻辑折叠加降低时间常数。逻辑折叠是从平地起高楼，降低时间常数是给高楼加上高速电梯。这就是我们的锚定律的给出的全新的方法。这个方法为什么叫锚定律呢？因为在电气工程学上啊，时间常数的希腊字母的指代呢是锚，谐音中文就是韬略的韬，所以呢，华为把它起名为锚定律啊。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客观的讲，折叠的学术思路不是华为的原创，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半导体的巨头都在采用着折叠的思路，从空间要计算的性能啊，但是呢，把空间的堆叠引入时间常数的降低，给它装高速电梯的这个工程方法是华为的巨大的创新所在。所以说，有这样两个基本的要点，锚定律的提出，为已经逼近道路尽头的摩尔定律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提升先进制程芯片的计算性能的方法，应该说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好，主持人。
1: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学术成果哈。那我们再来看到，在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之下，您怎么去看待锚定律更大的意义？它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以及在中国科技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位置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呢，我要客观的讲呢，锚定律呢，它给出的方法呢是暂时的，是过渡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锚定律无论是折叠的还是降低时间常数的方法，它都是在既有的硅计算结构下的无穷尽的优化。我们都知道，从上个世纪50年代冯诺依曼提出了计算机的基本架构以来，到今天我们整个的计算机都是基于硅计算的能力在不断的，包括后来戈登摩尔提出了经验性定律摩尔定律。当时他其实并没有提出定律两个字，也是后人为他总结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硅计算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了。锚定律呢，也只是说在它即将走到尽头之前，再给它争取一段时间，能够把它的算力性能像拧毛巾一样，把所有的水分都拧出来啊。真正的下一阶段的全球的计算的大升级、大跃进，应该是量子计算啊！大家注意，这是量子计算机，而不是量子加密通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说，全世界的企业，无论是谷歌，包括中国的华为、中科院啊、IBM，大家都在投巨资投入到量子计算和量子计算机啊，这个领域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期待着真正的量子计算时代的到来，能够取代硅计算，成为新的计算舞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主持人。
1: 好，谢谢包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关注到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9: 欢迎回来，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号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10: 5月27号，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11: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10: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12: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1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13: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 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1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9: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深港在金融方面展开合作大有可为，他也欢迎更多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国际网络出海。
1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5月27号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和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时接受本台专访。他表示，香港依托国际金融网络、专业金融服务、自由资本市场与跨境金融经验，与深圳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等领域的科创实力融合，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
14: 我觉得金融科技是作为我们的两地金融合作的一个载体，是非常有具体的这么一个前景的。因为一方面我们香港是国家的国立金融中心，那么深圳在科技发展、产业的融合，还有进一步的建设这个全链条产业链，都有很多的机遇。那么我们香港作为一个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也作为一个我们国家金融中心，是非常的积极，希望配合这个大的趋势来服务深圳，同时服务国家的大战略。
10: 对于深圳国际金博会首次引入凤凰卫视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许正宇就表示肯定。他说，凤凰卫视让世界了解香港和国家最新发展动向上扮演重要角色。
14: 其实我想凤凰跟其他媒体在这么一个大变局之下，是能够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让全世界更好去理解、了解还认识我们中国的，还有我们香港的最新发展，也包括我们香港作为一个特区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的建设还有战略。那么尤其是今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两地就在汨罗亭谷的谋划我们未来的5年规划。那么这个在新的起点之上，凤凰作为一个主要的媒体，能够跟其他的媒体一道的更好的在向全世界去宣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10: 他也提到，特区政府去年已经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将鼓励内地企业借助香港的国际网络拓展全球业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9: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27号起投入服务。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首日早上运作顺畅，并且预料一共15间航空公司将会在下个月中之前陆续迁入。
15: 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运作首天，早上的人流不算多，陆续有旅客到来办理登机手续。首班出发的是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承办的香港航空是首间迁入 T2 的航空公司，不少职员在场协助。
16: 旅客在进入机场完成自助登机后，就可以将行李放上这个超低地台的行李输送带上，再在屏幕上轻轻一按就完成整个登机手续。有旅客表示，登机手续连同排队只需要10几分钟，比之前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
15: T2 的全新自助登机区设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及108个混合柜台，全面引入智能科技，旅客可以在此办理自助登机及手机特快行李托运。
17: 好新奇咯，同埋都快過 T1 嗰時咯。
18: 操作會唔會複雜啊？
17: 這個簡單啲嘅，因為佢唔使 scan code 嗰啲，即咁望住個 mon 就知啦。幾好啊，我覺得大啲、闊落啲，同埋多啲餐廳咯。比起 T1 嚟講，我覺得方便啲，同埋都個感覺幾好。
15: 有旅客專程到 T2 參觀客運大樓的全新設施。
19: 我哋係飛國泰嘅。
18: 哦，飛國泰。
19: 特登過嚟睇下，同埋過嚟食咗呢邊。听讲话嗰啲行李 check in 啊，全部都系用新嘅科技啦。
20: 未够钟 check in 啊，早啲嚟睇下，好新净咯，好好好大，好舒服。
15: 香港机场管理局指，早上 T2 运作一切顺利。对于有旅客指标志不够清晰，容易走错路的问题，已增加指示牌及增派人手协助旅客。
21: 今日全日咧就差唔多有4200嘅客。到夜晚最遲一班咧，都係香港航空大概凌晨2点几咧，去大阪，日本大阪嘅。 知道有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咧我哋指標咧、指示牌咧都擺到好多嘅。假如真係有人行錯，我哋都有一個好方便嘅方法咧，可以帶翻到 T2 嘅。
15: 疾管局表示，六间航空公司将会在28日进驻 T2， 并预计6月中之前共会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 2026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进东盟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新加坡圣淘沙首发，作为全年超40场系列经贸对接活动的首站。超20家广州品牌企业，300余款优质产品将在活动现场集中亮相，预计近600位东盟采购商、平台代表到场对接。活动还将发布广州优品东盟推荐名录，推动广货深度拓展东盟市场。广州市近日印发《广州市科技保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打造穗科保平台，系统构建覆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等全链条的保险产品体系。纳入该目录的科技保险产品，企业投保可获得最高50%的保费补贴，年度财政补助总额上限为1亿元，办法有效期5年，旨在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日发布，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9万人，增量暂列全国城市首位。其中城镇常住人口占比99.79%。交通方面，全年旅客运输量超2.46亿人次，增长7.5%，公共交通客运总量达47.81亿人次，轨道交通客运量增长5.9%。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将于6月26号至7月1号举行，这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展会汇聚全球逾40个国家及地区，展出约1500筐参赛邮集，涵盖传统、现代及青少年集邮等多个类别。现场还设有真邮馆及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为集邮爱好者带来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2: 文策院近期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近日称，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与误解，决定辞去该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22: 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的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23: 我不看，我不关注那些，因为目前的文字工作就是灾后重建，我只是关心农民的这些事。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天开始呢，南方的主雨带将会逐渐的南压，强降雨范围将继续缩减。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

0: 全国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南方，比方说像是在重庆的中东部、湖北的西南部，还有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在云南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此外呢，像在浙江的南部，还有福建的北部等地呢，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南方的强降雨区域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只有四川的南部、云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在贵州的东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以及云南中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看见暴雨的身影。那未来几天降雨将会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及西南地区、江南的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像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朋友就需要特别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随着降雨的增多，今天开始南方的高温范围呢将会逐渐的往南收缩到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而预计到本周末呢，这高温的范围就会所剩无几了。周五、周六，江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下降到30度以下，体感呢也会凉快很多。而在北方，明天开始多地将会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会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本周五到周日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以上。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海军官员称，和美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低。黎巴嫩南部多处城镇再遭以色列空袭，格外让批西方媒体对卢甘斯克学校袭击事件持双重标准。 欢迎收看新闻。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准备。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27号表示，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直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阿克巴尔扎德日前曾指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表示，美方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通道被封锁后，用尽全力也都束手无策。另外，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 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他强调，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地区27号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号升起了浓烟。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日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贝鲁特南郊上空。 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一天向黎南部的奈巴提耶地区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的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呼吁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推动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此，埃及专家表示，
2: 这一倡议表面上是扩大地区和平框架，实际上是试图帮助以色列突破在中东长期面临的孤立，并且削弱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和平进程中的核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呼吁包括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多个中东及伊斯兰国家加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一表态在地区内引发争议。 部分阿拉伯国家强调，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安排都不能绕开巴勒斯坦问题。对此，埃及专家认为，协议表面上是推动地区合作，但其核心作用是帮助以色列打破在中东长期面临的孤立局面。
3: وإدماج إسرائيل في منظومة المنطقة بما فيها المنطقة العربية و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لا طبعا قطعا قصر عزلت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وقصر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这次点名的国家中，既包括尚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也包括早已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埃及和约旦。专家认为，正因为埃及和约旦的和平协议本身就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因此再将两国纳入亚伯拉罕协议背后含义并不简单。
3: لأن هناك اتفاقية سلام ما بين مصر وما بين إسرائيل وهناك اتفاقية سلام ما بين الأردن وما بين إسرائيل لكن ضمن 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إن 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إطار يهدف في النهاية إلى وجو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دعوة مصر والأردن إلى التوقيع أو إلى الدخول في هذا الاتفاق أو ما يسمى باتفاقيات إبراهام هو إنهاء الخلفيات التاريخية
2: 专家认为，近期美伊局势已经让美国意识到仅靠军事存在难以真正保障以色列安全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特朗普此时重提亚伯拉罕协议，既是为以色列寻求地区解绑，也是试图通过外交正常化重塑中东秩序。但在加沙局势持续、巴勒斯坦问题未解的背景下，这一倡议能否获得阿拉伯国家接受仍面临很大阻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在加沙地带，由于设备和物资输送受阻，医疗危机愈演愈烈，医院的氧气供应即将耗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早产儿面临着生死考验。
4: 在加沙地带，医疗危机持续加剧，由于以色列阻挠，大量医疗装备、氧气设备及关键零部件难以进入当地，对早产儿等患者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5: هي يمكن أهم حضانة موجود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لأنه يعني أغلبية الأطفال اللي فيها خدج مبتثرين في عندنا كثير من الأطفال محتاجين لجهاز تنفس صناعي وهذا الأجهزة بتستهلك كمي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أكسجين والخطر اللي ممكن إحنا نواجهه إنه هذه الإسطوانات ممكن تفضى يعني
4: 加沙地带的医院氧气供应正处于中断边缘，在保温箱中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45名早产儿面临窒息的生死考验。而此时，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大量废墟瓦砾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出现呼吸道疾病的儿童人数也不断上升。

0: 阿地带的医院每天要处理数十例需要吸氧的病例，医疗团队正竭尽全力利用有限的资源和老旧的设备零部件来维持氧气供应设备的运转，但即便如此，这场医疗灾难最多也只能推迟仅仅一个月。
1: The Israeli occupation still continues to prevent the entry of generators, fuel, and spare parts essential for operating the electricity, exacerb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Gaza Strip. It's worth noting that approximately 22,000 children were killed in the Gaza Strip during the start o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俄外长拉夫罗夫26号在俄外交部举行的非洲日招待会上，批评西方记者在报道卢甘斯克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袭击惨案时持双重标准。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此次袭击是由基辅纳粹政权实施的。尽管俄方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邀请外国驻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但是这次袭击却被西方媒体界冷漠地忽视了。
4: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нами меры, чтобы вывести туд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и журналисты из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моему,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или свой долг, вот 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об их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 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3: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2: 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26号晚间在雅典卫城山脚下宣布成立新政党希腊左翼联盟，并且承诺将打击贪腐，寻求包容性经济增长。齐普拉斯在新政府的启动仪式上，新政党的启动仪式上说，希腊需要一场崭新的政治转型，希腊经济也需要重组以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增长。他还承诺将恢复法治，维护各类机构的独立性。最新民调显示，希腊执政党新民主党以26.1%的支持率保持领先，但是远低于其在2023年上届大选中41%的得票率。齐普拉斯新成立的政党则是以12.8%的支持率位居第二。齐普拉斯在2023年大选惨败后辞任激进左翼联盟党党首，又在2025年辞去议员的职务。分析人士指出，齐普拉斯这次回归或让反对派格局重新洗牌。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号突袭位于马德里的执政党工人社会党总部，搜查涉金融不当行为的证据。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当天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方面说，根据法院搜集令和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调查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前首相萨帕特罗因为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工人社会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妻子和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以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都否认指控。而这次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萨帕特罗被调查，再次引发了民众抗议，要求桑切斯下台的呼声高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27号发表声明称，正在访华的部长赖歇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等官员举行会谈。赖歇27号表示，已经和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且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2: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3: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 zu seltenen Erden.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2: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卢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元汇价周三牛皮争持，对日元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3年新高。
4: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争持，对日元最高触及159.45的接近一个月新高，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但新西兰央行按时加息时机可能较预期早，新西兰元明显上扬。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3个基点到6.8291，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883偏弱408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午后短暂涨破6.78水平，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9个基点，成交37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屡次上市6.78水平，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贴近在岸价。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调整，其中一周期利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 被视为央行用以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央票标售，三个月央票的中标利率较上次二月下旬时的发行价位大幅走低40个基点，一年期中标利率也走低15个基点，并扭转此前两个期限利率倒挂的势头。区内其他货币互有涨跌，印尼和菲律宾假期，而台币连续第6天收升，上升超过3分到31.42，再创超过2周新高。韩元也明显走高，但印度卢比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经事务库务局局长徐正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他也欢迎更多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国际网络出海。
5: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5月27号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和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时接受本台专访。他表示，香港依托国际金融网络、专业金融服务、自由资本市场与跨境金融经验，与深圳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等领域的科创实力融合，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
6: 我觉得金融科技是作为我们的两地金融合作的一个载体，是非常有具体的这么一个前景的。因为一方面我们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深圳在科技发展、产业的融合，还有进一步的建设这个全链条产业链，都有很多的机遇。那么我们香港作为一个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也作为一个我们国家金融中心，是非常的积极，希望配合这个大的趋势来服务深圳，同时服务国家的大战略。
5: 对于深圳国际金博会首次引入凤凰卫视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许正宇就表示肯定。他说，凤凰卫视让世界了解香港和国家最新发展动向上扮演重要角色。
6: 其实我想凤凰跟其他媒体在这么一个大变局之下，是能够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让全世界更好去理解、了解还认识我们中国的，还有我们香港的最新发展，也包括我们香港作为一个特区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的建设还有战略。那么尤其是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两地都在汨罗亭谷的谋划我们未来的5年规划，那么这个在新的起点之上，凤凰作为一个主要的媒体，能够跟其他的媒体一道的，更好的在向全世界去宣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5: 他也提到，特区政府去年已经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将鼓励内地企业借助香港的国际网络拓展全球业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深圳报道。
1: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更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凭借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在香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以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彭博社26号报道，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将在一场演讲当中警告，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维持对中国技术优势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并且呼吁企业和情报部门合作以保持领先地位。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基斯特巴特勒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27号做公开演讲，其办公室披露的讲话摘要指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极具情报、网络和军事机构先进能力的科技超级大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西方脚下的地基正在动摇。基斯特巴特勒警告称，世界正在处于不确定性加剧和科技快速变革的新时代，英国及其盟友维持领先地位的窗口正在缩小。此外，基斯特巴特勒还指控俄罗斯正在扩大对欧洲的混合攻击，并且强调英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重要性。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无锡开幕， 无锡闭幕，与会各国的佛教界通过并且发布了无锡宣言，确立佛教价值观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
7: 面对全球不平等与发展失衡等挑战，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一致通过无锡宣言，包括筑牢持久和平根基、践行无我利他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佛教界参与全球宗教与文明对话，对推动国际社会凝聚共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8: Let us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Wuxi Declaration and use the light of Buddhist wisdom.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ace, and harmony for the benefit of all beings.
7: 卫赛节不仅是佛教纪念日，也是各方平等、包容、开放的交流平台。中方希望借由首次举办卫赛节，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无锡报道。
1: 泰国内阁26号批准了未来5年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草案，推动双方在未来5年政治、安全、经济及科技等领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
9: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当天获批的2026至2031年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草案包含三大支柱。
10: 1. ร่าง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ความแสดงเจตนารมณ์ร่วม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ทั้ง2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โดยครอบคลุม3เสาหลักได้แก่1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สันติภาพที่ยั่งยืน2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การเจริญเติบโตอย่างยั่งยืนและ3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อนาคตที่ยั่งยืน
9: 行动计划草案同时明确了泰越双方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与方向。
10: ร่าง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เวียดนามในด้านต่างๆอาทิ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เชื่อมโยง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และ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นี้จะช่ว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หุ้นส่ว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รอบด้านไปสู่การปฏิบัติ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แล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ค่ะ
9: 内阁当天也批准由外交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这一行动计划草案。这份文件属于政治意愿声明性质，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也不属于2017年泰王国宪法第178条规定的国际协议。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泰越两国持续加强政治、安全、防务以及科技、经贸等领域合作。截至2025年，泰国已成为越南第二大东盟投资来源国，累计投资超过143亿美元。泰国和越南1976年8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25年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报道。
1: 英国伦敦格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27号早上发生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尚不清楚失火的原因。现场可见大量浓烟，火势波及了一楼的店铺和后方的储藏区。伦敦消防部门及警方表示，目前事发地附近多条道路已经封锁，有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警员也在协助进行道路封闭和人员疏散。位于伦敦北部的格尔德斯格林地区犹太人口集中，连月来已经发生了多起针对犹太社区场所的纵火袭击事件。4月29号，当地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英国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呢，迎来历史性的时刻，受到 AI 数据中心还有高效能记忆体需求的强烈推升，全球三大巨头包括了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的市值全数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而位居全球第四大的厂商长兴存储也正在冲刺科创板，它的估值上看3万亿元人民币，有望可以挑战工商银行等 A 股传统市值霸主的地位。另外市场呢也看好华为韬定率的横空出世呢，会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同时也会加速中国 AI 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究竟会有哪些环节会率先受益？相关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研究所所长助理、海外 TMT 首席分析师傅天思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昨天晚上美光的股价暴涨，带动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持续造好，韩国跟台湾股市呢又再创收盘新高。不过内地股市震荡调整，其中沪指下跌超过1%，再度失守4100点。而香港股市呢也连跌两天，成交也连续两天超过30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低走，尾盘跌超过1%，失守4100点。深圳市场早盘震荡走高，但午后转跌。创业板指抗跌力较强，收在平盘上方。从盘面看，白酒与影视院线股表现较好，贵金属与机器人板块陷入调整。沪指收报4093点，跌幅1.25%。深成指收报15736点，跌幅0.88%。创业板指数微升2点，科创50指数大跌2.8%。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9点之后反复回落，并逐步扩大跌幅，尾盘最多下挫341点，中场收跌近3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328点，下跌271点，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地产股表现疲弱，科技股也普遍走低，但芯片股延续强势，华虹的涨幅超过6%，AI 应用板块也集体飙升，半新股群和科技大涨

0: 17%，恒克新贵质谱和 Minimax 继续走高，厨电龙头宁德时代也大涨超过 6%。 亚太股市集体上扬，韩国与台湾股市双双创出收盘新高，日本股市冲高回落，收在平盘上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为发表掏定率以时间的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的路径，有内地多家券商呢一致认为，先进封装设备还有成熟制程或将会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另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掏定率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呢提供了中国方案，有望可以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向演进。
2: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掏定律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掏定律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掏定律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掏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请到嘉宾傅天姿女士。天姿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天哪，我们看到了这个华为啊，它发表了这个掏定律，引发全球高度的关注。那么在外国呢，有分析师就形容，这根本就是中国芯片业又迎来了另外一个 DeepSeek 的高光时刻。所以首先您先怎么解读，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路径，它对于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它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在供应链方面，究竟有哪些环节可以率先受惠？
3: 其实这个掏定律啊，本质就是通过这个所谓的 logic folding 这种创新的技术去提升晶体管的密度。所以我们知道，在之前啊，这个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在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EUV 这个先进设备的一个限制，我们的很多的一个制程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我们预计啊，就是到2031年，基于这个掏定律的这个高端的芯片晶体管密度会达到相等同于1.4纳米制程的这样的一个同等水平，所以呢，会给我们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一个彻底的变革。那么相关的受益产业链，其实在最近的这个股价表现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受益程度的这个不同，他们的股价的这个涨幅啊，都出现了就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首先，我们认为最受益的还是这个直接的先进封装。那么其次呢，就是像一些 Fab 厂。做这个像中兴啊、华虹啊这些厂商，因为在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一些成熟制程的产能，如果通过相较于不是那么高端的一些产能，通过堆叠的方式等效为这种更加高制程的这样产能的话，那相关的毛利率水平在未来我们预计也还是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三一类呢，就是国产 EDA，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多层的掏协同，它的这种设计是需要一种立体的这种板图，而且呢还需要这个跨层布线仿真，所以 EDA 它的这个工具它的一个卡位优势或重要性会在提升。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设备啊、材料啊，包括我们说刻蚀机啊、这个薄膜沉积啊、清洗啊等等这些相关的需求也会同步提升。所以以上整体的这个产业链受益的程度幅度都是不太一样的。就这样。
1: 是，那掏定律为全球的半导体 产业链呢提供了中国方案，当然它也激励了 A 股跟港股半导体的相关类股全线急涨。但如果要跟海外的这些同业股价持续井喷来比的话，我们看到中国相关赛道这些企业的估值显得是比较落后的啊。但换句话说，它就有很大的

0: 增长潜力，所以在布局方面呢，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我们要看国内的这个 AI 相关公司的一个估值，有贵的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偏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啊，跟美国的一些七巨头相比，他们的这个估值水平，因为当前传统业务的一些业绩增长的一个拖累，整体的估值水平呢，相较于自己历史和相较于这个美国的同业来说，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硬件厂商，包括一些芯片啊，包括一些整个算力上面的一个核心硬科技的公司，他们的这估值其实呢并不便宜。那么这一方面呢，也反映了他们的这个未来业绩增长这个市场的一个期待非常的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基于本土就是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个本土替代化的这个稀缺性，所以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他们的估值。那么，从配置思路上啊，我们认为，因为整个锚定律的一个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对于半导体或 AI 的这样的一个上游，它的这个估值锚出现了一些转换。那么，从这种追最先进的制程，转为去通过架构啊，或者是系统的升级，达到最终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认为之前，受瓶颈的，或者是受到一些压制的这种成熟制程，或者是一些封装，可以这个获得价值的一个重估。那么布局方面，就是确定性比较强的这种像封装的一些龙头啊，一些设备的龙头啊，一些 fab 厂啊，他们订单和能见度都还是会比较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期待比较高，但是呢落地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就包括像这个 EDA 啊等等。那么当然也是值得要注意的是啊，就是这两天可以看到整个板块情绪非常高的这个，同样我们也看到的市场波动也比较大，所以呢，会不会有部分的这个行业也透支了这个未来1到2年的这个预期，也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是。
0: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光的股价大涨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瑞银大幅上调了美光的目标价。那么瑞银认为说，美光等等这些的这个成熟厂商，它推出了3到5年的量价双锁的长期销售协议，这将会令到他们的利润呢，从以往的不可确预测性变得更具确定性。他们将会从这个周期类股呢，转变成为成长股。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长鑫跟长江这两大存储巨头呢，也马上都要上市了。那您认为同样的这个估值认知是不是也适用在国内的这个存储赛道？而市场对存储的这种强劲需求，是不是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国内存储赛道的这些盈利前景？
1: 其实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认为，在国内的存储赛道和对标美股来说，或者是对标这个日韩的相关公司来说，部分的适用，又部分不适用。那么部分适用呢，是从整个 AI 需求下，其实整个存储的结构性的一个优化都是发生了改变。而且呢，存储，比如说因为 HBM 它的这个对产能的一个挤占，所以呢，其他的一些挤出效应，就是一些传统品类的一些存储都会带来供给的收缩，所以进而利好这些这个存储厂商。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估值的这个方式也发生变化。之前呢，我们大家知道存储它是一个周期品，那么现在呢，因为 AI 的一个需求的长期可见度或能见度的一个提升，它变为一个成长性的一个估值。那么在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存储厂又叠加国产替代稀缺的一个效应，所以有进一步的这个获得了一定的溢价，所以这部分这两部分其实都是适用的，但是也有不适用的地方，就是首先哈，这个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一些长期的价格，对于美光啊这些大厂来说，它可以做到3年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对国内的厂商来说，还远不足以能够覆盖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呢，他们本身这个价格波动暴露面就比较大。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海外的这些头部的存储厂商，相当一部分业绩也是直接受益于像 HBM3E 啊，或者是 HBM4 啊等等这些高端就高毛利率的这些产品，而国内呢很多厂商是没有办法去做，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贡献啊，所以呢受益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下游的客户，海外的厂商就是直供这种 CSP 大厂包括海内外，但国内呢其实这个不论是客户的一个这个体量来说，或者是议价能力来说，跟头部的厂商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认为存储厂商国内和海外呢，它从基本面的背景上面来说，或者产业趋势来说，都是受益于存储的整个周期性的一个共振。同样国内呢，因为本身这个市占率的提升啊，国产替代啊，它甚至还有一定的这个溢价的一个估值存在，但是真正 度到业绩上面，从盈利上面啊，盈利的确定性和盈利的增长上面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得要边走边看。嗯，以上。
0: 好，非常谢谢天之，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1: 哎，好，谢谢。
0: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持续升温，美国媒体独家报道，美国的芯片大厂高通传出与 TITO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达成了协议，将为对方提供 AI 资料中心使用的专用芯片。
2: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8%， 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 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 25%， 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杨怀真、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天在台北出席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时表示，台湾呢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会在台湾投资高达大约1500亿美元。
3: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 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元汇价高位持稳，而日元对美元再度逼近160大关。我们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8: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温和上涨的，斯托克600指数呢逼近历史的最高位，而英国股市呢是连续第八天上涨。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在 AI 相关股份带动下，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再创收市的新高。个股方面，美光或瑞银大幅上调目标价，收市的时候飙升19%创新高，它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美股持续上涨之际，债券市场却释放出了警讯，美股相对于美国国债的额外回报已经接近消失，它的吸引力呢已经降到了互联网泡沫爆破以来的低位。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和通胀的预期，令到美债收益率上升，降息的预期降温，而市场呢目前的核心争论是人工智能的热潮和企业的盈利增长到底能不能够继续支撑高估值的美股。
9: 美国股市近期持续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升温，但一个关键指标显示，美股相对于债券的吸引力已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这一指标是股权风险溢价，通常指标普500指数盈利收益率与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投资者持有股票而不是安全性更高的美国国债能够获得多少额外回报。近期这一差距已接近消失，主要原因是全球债券市场持续遭遇抛售，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通胀担忧重新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正释放不同信号，债市反映出通胀担忧升温，而股市则体现出投资者对企业盈利前景高度乐观。目前市场争论的核心在于美国大型企业利润增长能否支撑当前高企的股价。一方认为，要证明当前估值合理，企业盈利必须在未来多年持续强劲增长，而这并不容易。另一方则认为，人工智能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随着企业不断开发和应用 AI 技术，未来盈利仍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并可能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0: 再来看汇市方面的消息，美元汇价在高位持稳，而日元对美元再度逼近红线160大关。现在市场正在关注日本当局会不会出手干预，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一度升穿6.78水平，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10: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疫局势，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争持，对日元最高触及159.45的接近一个月新高，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但新西兰央行按时加息时机可能较预期早，新西兰元明显上扬。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3个基点到6.8291，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883偏弱408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午后短暂涨破6.78水平，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9个基点，成交37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屡次上市6.78水平，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贴近在岸价。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调整，其中一周期利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被视为央行用以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央票标售，三个月央票的中标利率较上次2月下旬时的发行价位大幅走低40个基点，一年期中标利率也走低15个基点，并扭转此前2个期限利率倒挂的势头。区内其他货币互有涨跌，印尼和菲律宾假期，而台币连续第6天收升，上升超过3分到31.42，再创超过2周新高。韩元也明显走高，但印度卢比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4月份以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24.7%，创近2年半以来的最高增速。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带动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还有光纤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2倍跟3.48倍。
10: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从三大门类看，1至4月份，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增速都较1至3月份有所加快。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一至三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长约6倍，光纤制造利润也增长超过3倍。与此同时，原材料制造利润继续加快，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至三月份加快10.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称，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三星电子的劳资薪酬谈判临时协议今天在工会投票当中以超过70%的赞成票获得通过，这也令到劳工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
11: 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中，赞成率达73.7%。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签署的2026年度绩效奖金初步协议商定了多项条款，包括全员平均加薪6.2%，以及维持现有年终绩效奖金制度，并在未来10年中以公司业绩的10.5%。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设立特别绩效奖金，不设上限，以库存股的形式发放。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按照新的薪资协议计算，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子部门存储芯片事业部的员工，平均每人有望获得高达6亿韩元的绩效奖金，约合人民币270万元。而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员工，可能只能获得约600万韩元股票，约合人民币27000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顾问公司表示，香港呢已经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指出，去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资产增长超过10%，达到2.95万亿美元，稍高于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内地财富的流入以及新股热潮推动香港离岸资产增长高于整体增长率8.4%，预计香港巩固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超越香港的趋势，超越瑞士的趋势不会逆转。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狰狞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桥。在铁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本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 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1: 王毅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
2: 克里米亚官员指控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军官员称未来六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
1: 俄罗斯外长指责西方媒体忽视卢甘斯克学校遭袭事件，持双重标准。
2: 伊朗官员称与美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低，美伊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致。
1: 日本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最快七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民众的忧虑和反对。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
1: 在会后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该交由安理会来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4: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0: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4: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5: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王毅26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 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坚定的支持者，愿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5: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乱象丛生，地区冲突多点迸发，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也受到更高的期待。中国作为本月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倡议举办有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希望与各国一起重振联合国权威。王毅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深化和联合国在南南合作、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合作，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王毅还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任以来坚持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邀请古特雷斯年内访华。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倡议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中方一如既往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坚定支持， 联合国赞赏中方在安全、和平、发展等领域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和中国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古特雷斯还强调，联合国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古特雷斯还表示，发展与和平是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促进。他期待能和中国一起消弭冲突，让和平胜利。
4: 在当天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已经达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俄乌等局势持续严峻，全球军费开支也达到历史最高，国际社会如何重建和平与信任，也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王毅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分别会见了泰国、哥伦比亚、吉尔吉斯斯坦、阿根廷、捷克、阿塞拜疆、巴拿马等七国外长。
6: 王毅在会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时表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高层交往，双方要加快制定新版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全面规划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新硕果。希哈萨表示，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王毅在会见哥伦比亚外长比利亚维森西奥时表示，发展同包括哥方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友好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中拉关系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中方愿同哥方推进各领域合作，助力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比利亚维森西奥表示，加强同中国合作是拉美地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方愿同中方推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并为拉中关系长远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王毅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时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互利合作，密切国际协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中方将全力支持吉方办好今年上合组织峰会，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愿同中方拉紧共同利益纽带，提升阿中关系的战略性。王毅在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钦卡时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排除干扰障碍，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希望捷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马钦卡表示，捷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王毅在会见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时表示，明年将迎来中阿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坚定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遇，更好助力各自现代化事业。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始终视中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愿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时表示，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申恪守一中原则，不给台湾以活动空间。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马丁内斯阿查表示，巴方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设立机构，愿同中方化解分歧，翻开巴中关系新的一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1: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 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2: 俄乌局势近日是骤然升级，引发了高度关注。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退役少将厉正杰先生来点评分析。厉先生您好，您认为俄乌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加紧攻势？那他们各自想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3: 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从去年俄军攻克红军城之后， 然后现在整个卢甘斯克战线双方形成一种对峙僵持的一个状态。那这次很特殊的是在5月22号，乌克兰突然用大量的无人机对卢甘斯克实施攻击，但是他打到的是一个小学哈，一个学校，然后造成这个20几名学生的伤亡。那第二天23号，这个俄罗斯立刻展开报复， 运用大量的600架无人机，还有这个将近60枚的各型的高价值导弹，包括锆石、包括匕首、包括榛果树导弹，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来实施反击，来实施报复。那我认为双方这一次的作战很特殊的是，双方在地面上面反而没有任何的作战行动，反而是互相利用导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我觉得这代表一个含义，就是双方来讲，在这场战争里面， 双方可能打了4年，以及陷于一种这个疲困的状态，地面作战已经没有能力再实施了。那在这个时候，突然双方只能利用无人机以及导弹互相的攻击，这个代表了可能在这个时候双方想要在战场上面寻求一个突破，然后能够在战场上面这个能获得一个在谈判桌上面有利的态势，以利于双方在即将展开的这种和谈的谈判桌上面能够获取有利的态势。我觉得这场互相的用导弹无人机攻击代表的可能含义是双方来讲可能在地面作战已经没有能力来遂行了，因为从今年开始我们没有看到双方在地面上面 有任何军事的进展，只看到互相用导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我觉得这代表双方可能战力已经疲乏，然后可能想要借这场的攻击行动，然后在这个即将可能有可能展开的和平谈判之中争取有利的谈判的地位。好，谢谢
1: 厉先生点评分析。
4: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马斯证实新任军事领导人在以军的袭击中身亡。
1: 金正恩观摩朝鲜多用途导弹和巡航导弹试验。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至27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要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间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和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到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
2: 那不过，根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并指出，伊朗的浓缩油问题当前不在伊美的谈判议程之中。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27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并透露，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油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直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在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阿克巴尔扎德日前曾指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表示，美方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通道被封锁后，用尽全力也都束手无策。另外，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他强调，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日前再起冲突，但是有伊朗官员表示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低。 最新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高夫，你好。
0: 外界关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进程和内容都有不少猜测，那么伊朗官方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呢？
4: 其实最新的回应呢，刚才新闻里说了，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呢正式发布了这个最新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一些部分条款啊，然后但新闻已经说了，所以我能分享的就是说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条款，它现在涉及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霍姆斯海峡的管理，第二个就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还有一个是六十天内如果达成最终协议的话，就是交由联合国审议，然后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没有，他没有提到这个归还伊朗冻结资产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思考的就是说，他这个条款是已经现在不是问题了，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写进去，还是说还现在还没有完全谈妥，所以没有写进去，这个可能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事情。另外一个我看到没有报道的是，一个是今天我看阿拉伯语媒体报道说，今天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奇扬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呢也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另外我还看到美国媒体报道，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是表示乐观的，但是现在他们主要担心的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同意一些结构性的机制确保协议的执行。所以从美国方面看来，在具体的协议上面他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可只能是说在履行协议上面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确保双方不会失信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从这三方面的信息来看，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各项的议题我觉得都在双方还在不停的在交换和磨合当中，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等待最新的消息。可夫，
0: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现场的郑凯。
2: 我们再来看到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证实，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3: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日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的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的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次轰炸。日本国会27日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日本政府最快今年7月份设立国家情报局，将进一步讨论推进反间谍法、对外情报机构和外国代理人登陆法。
2: 那连日来也是有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对法案表示反对。
5: 周三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事务局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能力。立宪民主党批评，若缺乏国会监督，情报机构可能失控。

0: 动，并不当侵犯国民人权。在国会前，连日来有民众对法案表示反对。
1: ちょっと勝手に決めすぎ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怖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なんか市民が政治が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ら、それをなんか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えなく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が良くないかな。
2: 前の戦争の時にいろいろ弾圧されたっていうのが聞いてますので、今回の法案だとなんか国会のチェックとかそういった他のチェック機構がないので、まあその政権がなんかやりたいように情報集めら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0: 日本在通过国家情报局上市法案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推动反间谍法以及外国代理人登陆法。日本国内就有舆论和部分市民团体忧虑，日本的国家安保与情报管理正在逐渐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怎样平衡国家安保与个人权利，成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3: 根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4: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执政党工人社会党总部，搜查涉金融不当行为证据。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当天是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方面表示，根据法院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调查相关的证据。就在上一周，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工人社会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的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而此次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萨帕特罗被调查，再次引发民众抗议，要求桑切斯下台的呼声是高涨。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3: 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好，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
5: 郑丽文将前往美国，希望传递两岸和平的核心讯息。

1: 你的眼光不一样，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对齐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福建海警继26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之后，27号继续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7号表示，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此前在26号的执法巡查中，福建海警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与赖清德谈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27日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
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2: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3: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啊，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2: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荣。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前往美国。27号在中常会上，他表示，这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讯息便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并批评民进党台独立场把台湾推向了战争废墟。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5: 丽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4: 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5: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
4: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乔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7日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台湾总部建设启动仪式上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在台湾投资将高达约1500亿美元。
6: 台湾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 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问题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25号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经贸磋商的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日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7: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8: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

0: 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1: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2: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3: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低走，收盘下跌1.25%。深圳市场早盘震荡走高，但午后转跌，深成指收盘跌0.88%。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香港股市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反复回落，并且逐步扩大跌幅，收盘下跌1.06%。蓝筹股跌多涨少，地产股表现疲弱，科技股也普遍走低。台湾股市再创新高，盘中一度大涨1200点，随后升势回顺，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68%，总市值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好，下节关注到香港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投入服务运作顺畅。
5: 三星电子工会通过劳资谈判方案，罢工危机暂时解除。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
4: 白云山陈李济，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天起投入服务。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首日早上运作顺畅，并预料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将在下月中前陆续迁入。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运作首天，陆续有旅客到来办理登机手续。首班出发的是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承办的香港航空是首间迁入 T2 的航空公司，不少职员在场协助。
2: 旅客在进入机场完成自助登机后，就可以将行李放上这个超低地台的行李输送带上，再在屏幕上轻轻一按就完成整个登机手续。有旅客表示，登机手续连同排队只需要10几分钟，比之前在一号客运大楼快很多。
1: T2 的全新自助登机区设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及108个混合柜台，全面引入智能科技，旅客可以在此办理自助登记及手机特快行李托运。
3: 好新奇咯，同埋都快过 T1 嗰时咯。
4: 操作会唔会复
3: 杂？呢个简单啲嘅，因为佢唔使 scan 曲嗰啲，即咁望住个 mon 就知啦。
1: 有旅客专程到 T2 参观客运大楼的全新设施。
5: 我哋系飞国泰嘅。
4: 哦，
5: 特登过嚟睇下，同埋过嚟食咗呢边。听讲话嗰啲行李 check in 啊，全部都系用新嘅科技啦。
1: 香港机场管理局指，早上 T2 运作一切顺利。对于有旅客指标志不够清晰，容易走错路的问题，已增加指示牌及增派人手协助旅客。
6: 今日全日咧就差唔多有4200嘅客，到夜晚最迟一班咧。都是香港航空大概凌晨2点几去大阪，日本大阪的。
1: 机管局表示，6间航空公司将会在28日进驻 T2， 并预计6月中之前共会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韩国三星电子的工会成员27号上午就日前劳资薪酬谈判时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协议以超过70%的赞成率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
8: 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上午10点投票结束，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中，共有超62000人参与投票，最终投票率达95.5%，其中超过46000人投赞成票，赞成率达73.7%。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签署的2026年度绩效奖金初步协议商定了多项条款，包括全员平均加薪6.2%，以及维持现有年终绩效奖金制度，并在未来10年中以公司业绩的10.5%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设立特别绩效奖金，不设上限，以库存股的形式发放。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按照新的薪资协议计算，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子部门存储芯片事业部的员工平均每人有望获得高达6亿韩元的绩效奖金，约合人民币270万元。而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员工可能只能获得约600万韩元股票，约合人民币27000元。参与此次薪酬协议投票的包括三星最大工会、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分会，其中约80%成员来自半导体业务部门，这一工会对新的薪酬协议赞成率接近81%。参与投票的第二大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主要来自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该工会的赞成率只有约21%。而同样由设备体验部门员工主导的第三大工会同行工会不具投票资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五月将近，岭南大地的风物呢，有一种夏天野蛮生长的热烈。湛江的凤凰花开满枝头，满树火红，压弯了枝条，远远看上去呢，就好像是火焰在风中燃烧一样。在广州的从化，荔枝呢，眼下次第成熟。白糖樱和妃子笑的清甜呢，已经开始在果园里弥漫。如果想要尝鲜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安排上了。但如果您要打算出门打卡这些夏日限定，还得留意一下华南的龙舟水。龙舟水呢，通常指的是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华南一带出现的大范围强降水，属于这一地区的特有天气现象。但明后两天，除了华南一带持续有降雨之外呢，像湖南还有贵州等周边区域也将会受到波及，降雨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重庆的中东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广西的北部、云南的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的中东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随着降雨的增多呢，今天开始，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逐渐的往南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海南等地。那预计到了本周末，这一带的高温范围就会大幅度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广州，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6度，后天34度，明后两天高温闷热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时，海口呢也是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就连晚上的最低气温呢也是接近30度的水平。另外，在江南一带，比如上海，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体感上呢也会有一些闷热。在北方，明天开始多地将会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会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预计本周五到周日，北京的最高气温就将会来到30度以上了。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像太原这里，你看明天太原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后天最高气温将能达到29度，但与此同时，太原这里的最低气温，你看明天就只有9度，这个昼夜温差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

0: 所以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明天香港的最高气温呢是33度，最低气温呢是28度，后天呢也是33度。预计周六香港可能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总的来看呢，预计一直到本周末，香港都不会有强降水。凤凰花的烈红是夏日最艳丽的底色，而龙舟水的雨则带着节庆的鼓点滚滚而来。无论你去赏花还是摘果，一定要留意预警。好，再会。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香香香，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归上高技术制造业1至4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梅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

0: 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点半，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故意拼写为 Democrats，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

0: 年来特朗普的贴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她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 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极大的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的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2: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 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

0: 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佳、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三个看点包括：一、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二、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三、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带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5: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当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38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他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3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惨。

0: 周丰源，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质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再度暴露，美军25号说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期，美军为什么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会否影响后续的谈判？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成为伊美谈判主要的分歧。现在谈判的进程究竟如何？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美伊正在推进谈判，以色列为什么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会否影响美伊谈判的进度？那么对于美伊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认为条款糟糕透顶，以色列又有怎样的担忧？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
0: 美军说呢，在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了袭击。而就在这次行动之前的数小时，我们看到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谈判是在顺利的进行当中。其实这已经不是美伊在停火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摩擦了。这次出现摩擦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确实这是那个4月8号停火以来第3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冲突的规模都不大。每次特朗普都说这个是小打小闹，不影响停火。那么

0: 这一次证明也没有影响停火，停火谈判还在那个继续。至于说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是要对伊朗形成威慑，让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还是说是那个像前两次一样，是一个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军事博弈，现在并不清楚。根据美国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是美国说美国先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三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布水雷从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从2月28号一开始，美国就一直警告伊朗说布水雷是美国的那个红线和底线。
1: 嗯，
0: 就是从过去这几个月，伊朗一直是封锁了海峡，但是伊朗没有公开的布水雷，布水雷就是对整个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了，是那个封锁的最高的级别。所以美国说布水雷是红线，这一次美国说他是发现了伊朗在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那么击沉了两艘快艇。当然呢，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要那个打美军，所以伊朗用地对空导弹打了美国的军舰和那个无人机，然后美国就对伊朗那个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点进行了报复。这是美国方面的叙事逻辑，美国就认为是伊朗布水雷，这个是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突破了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要采取行动。但是对伊朗来说，从4月8号以来这三次军事冲突，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新的行动，或者说美国袭击伊朗，伊朗就一定要进行军事上的报复。那么前两次也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美国也袭击了伊朗，也袭击了美军。但是呢，这三次军事行动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还是都不想破坏目前这种停火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特别是发生在说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要签署的背景之下，双方现在也都没有说这个会影响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谈判。
1: 确实美方说呢，这一波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它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停火的谈判。您觉得当下发生的双方的这个摩擦对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0: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现在本来是那个卡利巴夫带着谈判代表在那个卡塔尔正在谈判和访问，到卡塔尔主要是一个是谈那个刚才短片里说的卡塔尔大概手里边有240亿美元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有可能那个第一次就解冻120亿美元，就是解冻一半，这是在谈判资金解冻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在协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卡利巴夫并没有宣布说这个访问和谈判就结束，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谈判还在继续。那么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也说这个是防御性的，美国那个并没有意愿再进一步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了，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包括前两次那个小的军事冲突也是这样的，就是双方那个各打了一下之后，就一次性打击完了都结束了，也并且双方都说那个停火还继续有效，所以这一次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的。
1: 美方之前说呢，美伊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已经接近95%达成，围绕核问题，包括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都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后又改口说呢，不愿意为了赶进度去达成一份不合适的协议，而且有消息说现在有关解冻伊朗海湾资金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卡点，当前的进程到底是什么？双方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
0: 坦率地说，当前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问题达成一致了？哪些没达成一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进展。现在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内容和进展，都是要不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要不是媒体自己那个总结的猜测的，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 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那个骂特朗普，说你这次对伊朗吞那个妥协的让步太多了，你是让伊朗那个赢了，不是美国赢了。然后特朗普就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那个没有用。他确实那个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现在谈判的进展，但是呢，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次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最后协议，它是一个局部的过渡的临时的协议，就是按最理想的状态说，未来几天这个协议签署了，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海峡就立刻开放，但是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又不是这样了，说是谅解备忘录签署30天之后，海峡是逐渐开放，然后到第30天的时候，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回到战争之前，然后这样就涉及到好几个没有确定的问题。第一呢，那个伊朗开放海峡，它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没有前提条件，伊朗说有，伊朗说是必须美国先解冻第一批伊朗的资金，就是120亿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伊朗自己以前布的水雷，排雷要排多长时间不确定，有多少水雷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开放海峡跟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是一个对等的行动还是不对等的？就是伊朗的看，美国你那个开放了多少，我再开放多少，然后双方要看着这样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还是说就是说伊朗根据我排雷的速度我来开放，那么这些也不确定。那么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海峡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开放，开放回到战争之前，还是说伊朗说所谓的开放是伊朗那个仍然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是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完全开放。现在有消息说伊朗说这个就是过往的船只还是必须经过伊朗的允许，向伊朗报备，伊朗审批之后同意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收费。伊朗说那个我这次不收那个通行费了，但是我要收服务费，比如你这个环境保护的那个费用啊，别的那些维护的费用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开放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是伊朗坚持这样来开放海峡，那么美国会不会无条件的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疑问那个没有解答了。剩下的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材料啊，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然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去核查伊朗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哪些制裁，什么时候解除，这些问题都不在这个第一阶段里边，都是在未来60天要进行谈判的。所以现在到底谈判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伊朗跟美国包括各国的媒体都说这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现在是要把美伊的这个停火谈判跟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联，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为什么要强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0: 这个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联系，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刚开始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然后后来又说不急，还得等几天慢慢再说。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几个那个参议员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美国这一次让步太大。第一呢，那个伊朗并没有承诺那个无条件的开放海峡，伊朗还是坚持他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第二呢，伊朗在核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那么美国认为美国这次就彻底输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3-4天连续发了2篇社论来批驳那个特朗普，很显然特朗普是听到了党内这种大佬和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又说这个不着急，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伟大的完美的协议，然后那个我才会签署。所以谈判的进展现在又那个停下来了。然后特朗普说 这次不仅是要签署那个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要跟伊朗停火，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那个建交，就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要求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跟伊朗建跟那个以色列建交。特朗普这样说，特朗普至少是要向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听众证明说，我这一次跟伊朗签署的协议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进入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最根本的那个两对矛盾。如果说这一次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能稍带把阿以矛盾也解决了，什么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也解决了，那确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没有人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朗普一个人相信，特朗普希望美国人也相信他说的。
1: 那面对特朗普的压力，您分析阿拉伯国家会如何回应？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了，特朗普还敦促希望卡塔尔跟沙特能够牵头，但是沙特也表态说呢，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
0: 在经过过去两年半的加沙冲突之后，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近期内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邮报》报得很有戏剧性，说当时是特朗普跟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那个在举行电话会议，谈那个跟伊朗的核协议，然后谈伊朗的核协议呢，特朗普就说你们这些现在参与这个谈判这几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必须的动作，说那个这个跟伊朗的备忘录签署的之后，你们一定要都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说特朗普说完之后，电话另外一端就一片那个沉寂静默，然后特朗普就问说，哎，说你们还都在线吗？就是说明这些国家确实很吃惊，就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特朗普的助手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特朗普突然自己掀起这么一个主意。现在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以色列建交是一个最坏的时期。过去两年多时间，以色列是占领了更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个占领了加沙的领土、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叙利亚的领土、黎巴嫩的领土，还打击了那个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很低，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和代价。
1: 恐怕这个美国的盘算要落空了。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猛踩油门，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4: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
1: 就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却说呢，要进一步加大踩下油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吗？
0: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首先它是有联系的，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了，是因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之后，3月2号呢，黎巴嫩真主党是为了配合和支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打击，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爆发了。那么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么根据当时的停火协议，根据伊朗的说法说，当时的停火协议里是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这一次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就是要证明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是不包括在那个和伊朗的停火里边。结果伊朗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本来根据上一次的停火，伊朗同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说，既然以色列破坏了停火，伊朗也不遵守停火了，所以伊朗就没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来是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在4月17号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从那个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呢没有完全停火了，但是呢以色列采取了克制的行动。根据美国对以色列的要求，从4月17号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利塔尼和以北，特别是贝鲁特进行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了。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小规模的冲突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然后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又有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说要那个加大踩油门，要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跟这边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在未来几天签署了，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这个牵制的。所以以色列要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力度，这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黎巴嫩这条战线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战争要打起来呢？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配合这个伊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本来就都想打。
1: 嗯，
0: 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是在2024年11月27号当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基本上每周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打击，以色列就是希望通过精准的定点清除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打击之后，以色列评估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大，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各种声音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再一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呢，虽然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从那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天他被以色列打。
1: 嗯，
0: 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边也在想说一定得找一个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结果这次伊朗的战争，就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都认为说这是一次好的机会。
1: 对于美伊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说这个条款是糟糕透顶，而且内塔尼亚胡也说呢，现在逐渐的没有能力再去影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色列的担忧又是什么？
0: 确实以色列的影响那个越来越低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1: 嗯，
0: 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那个核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的目标那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方的差异是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目标是两个，一个是要尽快结束战争，不能让战争拖下去，拖下去对美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个很不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赶快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海峡被封锁直接影响到油价，影响到美国经济，所以这两个是美国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什么政权更迭啊，伊朗的核能力啊，导弹能力啊，伊朗的代理人啊，美国现在都不是那么特别上心了。然后以色列这边不一样，以色列对于说那个海峡打通，以色列不是特别那个关心，对以色列影响不是特别大。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不想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三个事情：伊朗的核能力、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的代理人。但是战争打到今天，在这三点上取得的进展都很有限，所以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这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现在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现在不听他的了。那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特朗普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内塔尼亚胡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赶到那个后座那个乘客的位置上了，他对这个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开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l fischio di Pull,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2: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nel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3: Te li 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6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克里米亚官员指控乌克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防部据报锁定伊朗境内新目标，为恢复打击做准备。西班牙执政党腐败案持续发酵，党总部遭搜查。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俄乌战事方面，克里米亚官员27日指控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对当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日宣布，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占领两处定居点。另外，有乌军将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事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0: 日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的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途中失控。事后，拉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到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在一个月之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不过，根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问题达成一致。他并指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27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并透露，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直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阿克巴尔扎德日前曾指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他表示，美方声称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通道被封锁后，用尽全力也都束手无策。另外，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他强调，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的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保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日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会晤，探讨多项国际议题。另外，教宗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多地。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日在梵蒂冈与教宗利奥14世举行会晤，双方就和平、全球发展、人工智能伦理、移民政策及西班牙与教廷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桑切斯赞赏教宗的声音是对抗不公义斗争中的道德指南针。
3: Por estar siempre, por cierto, del lado de los más débiles y por su mensaje de solidaridad y contrario al egoísmo y por promover algo que puede parecer revolucionario en estos días, pero que es el sentido común y la empatía frente a la sinrazón y la ley de la selva.
2: 双方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高度共识。桑切斯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对话、外交及国际法基础之上，而非军备竞赛。他并赞赏教宗持续为和平发声，展现出宝贵的勇气与领导力，在全球发展。

0: 于六月六日至十二日访问西班牙，行程涵盖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这将是他就任教宗后首次访问西班牙。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将以最高规格欢迎教宗利奥十四世到访。他还说，在充满战争、科技变革与全球挑战的时代，教宗持续倡导和平，维护弱势及捍卫人类尊严，为世界提供重要启发，也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指引方向。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二十七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的调查。
2: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二十七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二十七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3: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2: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二十七日宣布，将从今年十一月三十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当天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的方都阐述了原因，而杜特尔特本人没有出席。法院随后发表声明称，审判庭考虑到各方的意见以及被披露的证据以及和其他材料所需要的时间，最终做出这一决定。在审理前，法庭将处理所有的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以促进审判。杜特尔特曾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今年四月份，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三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今年以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二十七号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四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非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在四日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的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的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受中东局势影响，马来西亚经济民生压力扩大。2026邵逸夫奖得奖者名单公布，七名科学家获奖。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 却都未会去与

0: 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要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4: 美股开盘以后走势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油价回落为市场提供了支撑，但是网络安全板块的大跌则是限制了整体的涨幅。那么油价继续回落，伊朗媒体报道称已经看到了一份与美国正在谈判的框架草案，其中包括了一个月内将商业航运恢复至战前水平。那么消息是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幅度扩大，目前是下跌至每桶94美元附近，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也是下跌约3%，跌至每桶90美元附近。不过呢，目前协议尚未完全敲定，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量仍然是放缓。那么分析人士则是指出，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加上强劲的财报季是给大盘提供了支撑，也是推动美股本月屡创新高。不过呢，部分的华尔街机构则是认为上涨空间已经有限。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白指数下跌0.1%，纳指下跌0.26%，而道指则是上涨0.45%。那么推动标普白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新高的科技股涨势，周三似乎是有所放缓。那么网络安全板块也是承压 Zscaler， 因为本季度的营收指引不及预期，股价暴跌31%，也是带动了网络安全相关的 ETF 同步走低。那么花旗的分析师则是指出，如果美债收益率维持接近4.5%或者以上，那么通胀预期仍然偏高，并且不支撑市场估值持续大幅扩张。不过呢，周三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回到了4.47%附近。客服，
4: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佑明。我们再来关注中东战火效应开始波及马来西亚的经济，从航空、物流到农业出口，多个产业陆续受到冲击，未来几个月经济压力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
6: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25日在政府平台开直播宣布，马来西亚4月的失业人数比3月增加21%，达到7057人。虽然今年1月与2月的裁员情况更严重，但近期数据显示，中东冲突带来的连锁效应已开始反映在本地市场。除了航空与物流外，马来西亚的农业出口也面对压力。第一季度农业贸易额下滑14.7%，包括棕榈油、可可、胡椒及木材等主要大宗商品都出现明显跌幅。官方预估今年农业出口可能萎缩13.5%。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也透过居家办公措施尝试减轻燃油补贴负担，包括自4月15日推行居家办公以来，已节省超过422万令吉，折合约725万人民币的 RON 95汽油补贴。
7: 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在油价方面呢，它的津贴呢，更要精准的津贴供应商上游，因为运输业就影响我们的百业。然后在税收方面，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的纳税机制，每个月我们要预缴税呢，所以我想这个预缴税呢，应该要缓解一下，让呢这个企业呢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现金流。
8: 中东战火距离马来西亚看似遥远，但从航班下滑、出口减少到裁员增加，油价压力已经逐渐渗透到经济与民生。接下来全球经济是否会持续恶化，也将考验马来西亚经济的韧性。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4: 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与全球领先的商贸展会主办机构英富曼会展签订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携手将多个国际高端展览 IP 引进香港。本次合作目标，打造香港成为最具长远发展潜力的亚洲顶级奢华展览平台，并会采用亚洲首创的全程展览模式，突破单一场馆的限制，将展览延伸至香港多个地标以及特色的场地举行，展现香港多元且独特的城市魅力。而展览涵盖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大师级的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与珍稀酒品、健康养生服务或产品等。2026年度邵逸夫奖得奖者名单公布，今年有7位科学家获奖，以表彰得奖者在学术及科学研究会应用上的突破成果。
9: 2026年度邵逸夫奖得奖者名单公布，共有7位得奖者。邵逸夫奖理事会同时宣布，将于2027年首次颁发计算机科学奖。
10: Since 2004, the Shaw Prize has been awarded annually.For distinguished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3 scientific disciplines, namely astronomy, life science and medicine,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 The Shaw Prize in Computer Science will be awarded for the first time next year, in 2027. Each prize consists of a medal, a certificate, and a monetary award of $1.2 million.
9: 天文学奖由日本科学家野本宪一及美国天体物理学教授斯坦福伍斯利获得，表彰他们对恒星爆炸和元素起源的研究。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由2名法国学者安妮德尚和戴宇格以及1名中国学者陈竹获得，表彰他们发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分子与细胞层面的致病基础，并开创了协同标靶治疗方案，让这种疾病从最致命的癌症行列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数学科学奖由2名美国学者获得，分别是伊曼纽尔·康德斯和卡米洛·德雷列斯，以表彰他们在运用深刻数学分析技术解决重要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贡献。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针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并于27日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应应措施的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完成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于黄昏时段着陆，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临近6月初的世界环境日，中国记协27组织新闻茶座活动，邀请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就中国的绿色转型政策向中外媒体做解读。主要的学者指出，眼下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经济发展进入到所谓稳定的正向耦合阶段。
11: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27号在中国记协组织的新闻查座活动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经济发展进入到所谓稳定的正向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增长同时持续，这与过去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立的一种论调并不一致。
12: 这是当然去年我们的课题组去年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呢差不多能占 GDP 的11%，是这么个水平。那么2020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指标呢大概是只占 GDP 的8%左右。也就是说其实这五年时间或者14-15期间，我们的绿色产业的增加值啊提高的也是比较快。也就是说我们搞这个绿色转型实际上对我们的这种经济的贡献啊也是比较大。
11: 学者认为，中国的绿色技术进步使得全球风电和光伏的发电成本分别下降了超过60%和80%，这对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的普及非常关键，尤其是对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不过，中国大力推动的绿色转型工作在西方国家眼中仍然受到质疑，这也为中国绿色转型全球普及带来了阻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境遇相似。
12: 大家也知道，欧盟、美国有好多这种政策是限制中国的这个，比如说新能源车呀、光伏啊这些东西的进入它的市场。嗯，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标准不同是吧？大家用这种壁垒来这个来延缓是吧？对它市场的一个冲击是吧？对吧？但实际上，这个如果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来说，你这些东西的普及，实际上对于当年欧盟推动的这些目标的承诺达成，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因素，它不是个阻碍的因素。
11: 不过学者也指出，从更大范围看，在相关产业上对中国有竞争焦虑的仍然是少数国家，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绿色转型产品持欢迎态度，对于绿色转型的国际合作前景和空间，外界可以保有信心。凤凰卫视节目引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

0: 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点半，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

0: 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 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故意拼写为 Democrats，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已经疯了，后面是三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帖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贴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他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就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个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地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 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2: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3，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 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

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3: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当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 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八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三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三八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它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

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量子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指公布的内容不实，纯属捏造。哈马斯证实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周二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漩涡，总部被警方突袭搜查，首相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周三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不过白宫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不实，纯属捏造。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周三向媒体透露，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选择发动新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科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撤离机会，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保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周三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周二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沙地带，由于设备和物资输送受阻，医疗危机是愈演愈烈。医院的氧气供应即将耗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早产儿面临生死考验。
2: 在加沙地带，医疗危机持续加剧。由于以色列阻挠，大量医疗装备、氧气设备及关键零部件难以进入当地，对早产儿等患者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3: بعدنا هذه الحضانة اللي موجودة هي يمكن أهم حضانة موجود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لأنه يعني أغلبية الأطفال اللي فيها خدج مبتثرين في عندنا كثير من الأطفال محتاجين لجهاز تنفس صناعي وهذا الأجهزة بتستهلك كمي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أكسجين والخطر اللي ممكن إحنا نواجهه إنه هذه الأسطوانات ممكن تفضى يعني
2: 加沙地带的医院氧气供应正处于中断边缘，在保温箱中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45名早产儿面临窒息的生死考验。而此时，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大量废墟瓦砾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出现呼吸道疾病的儿童人数也不断上升。
4: وخايفة يكون في نقص بالأكسجين بتمنى إنه يتوفر هذا الإشي عشان ما يسببش حياة الأطفال لخطر
5: طفل تعبان ومحتاج أكسجين ومش هيقدر يعيش بدون أكسجين ومش متوفر هنا مش متوفر أكسجين وصعب صعب الوضع في المستشفى كتير ونتمنى يوفروا كل شيء يعني يوفروا الأكسجين يوفروا الأطفال
2: 加沙地带的医院每天要处理数十例需要吸氧的病例，医疗团队正竭尽全力利用有限的资源和老旧的设备零部件来维持氧气供应设备的运转。但即便如此，这场医疗灾难最多也只能推迟仅仅一个月。
6: The Israeli occupation still continues to prevent the entry of generators, fuel, and spare parts essential for operating the electricity, exacerb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Gaza Strip.It's worth noting that approximately 22,000 children were killed in the Gaza Strip during the start o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黎巴嫩南部地区周三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周三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巴嫩南部的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以来最猛烈的一轮空袭。

0: 但是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1: 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袭击中无人受伤，但造成包括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和一栋8层公寓楼在内的几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军285架无人机、3枚风暴阴影导弹、5枚制导航空炸弹。俄方还指，其东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北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21号在哈尔科夫一处地下掩体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前线俄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取得重大突破，未来6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夺回战场主动权，增强在和平谈判中的筹码。
2: Мабуть, з осені 22-го рок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зараз найкращі тенденції, тобто вони йдуть на деяке зниження втрат на саме в особовому складі, на майже виведення в нульову втрат території і навіть на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деяких ділянок.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在外交部举行的非洲日招待会上，批评西方记者在报道卢甘斯克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袭击惨案时持双重标准。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此次袭击是由基辅纳粹政权实施的。尽管俄方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邀请外国驻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但是这次袭击却被西方媒体界冷漠地忽视了。
4: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нами меры, чтобы вывести туд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журналисты из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моему,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или свой долг. Вот 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об их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3: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周三在塞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在未来2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接壤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日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的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的手段压制，在飞行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ec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请关注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周三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周三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到，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年以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周三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非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捕、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且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的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周三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周四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1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2: 日本国会周三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日本政府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将进一步讨论推进反间谍法、对外情报机构和外国代理人登陆法。连日来，也有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对法案表示反对。
2: 周三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法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赞成，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等在野党反对。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事务局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能力。立宪民主党批评，若缺乏国会监督，情报机构可能失控，并不当侵犯国民人权。
3: 強力な権力軌道の一つである暴走を許すことになれば、国民の人権を著しく不当に侵害しかねない、個人情報やプライバシーを無用に侵害する懸念を残した上に、国会の関与の民主的統制という歯止めもない。
2: 在国会前，连日来有民众对法案表示反对。
4: ちょっと勝手に決めすぎ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怖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なんか市民が政治が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ら、それをなんか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えなく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が良くないかな。
6: 前の戦争の時にいろいろ弾圧されたっていうのが聞いてますので、今回の法案だとなんか国会のチェックとかそういった他のチェック機構がないので、まあその政権がなんかやりたいように情報集めら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2: 新設的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大臣等相关阁僚。实务机构国家情报局由目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改组而成，拥有统合各省厅情报的综合权限。高市早苗此前在国会表示，关于制定反间谍法和对外情报机构必须审慎而稳步的推进。他还就外国代理人登陆法表示，为防止外国对日本的不当干预，应讨论设立要求相关人员登记的制度。日本在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推动反间谍法以及外国代理人登陆法。日本国内就有舆论和部分市民团体忧虑，日本的国家安保与情报管理正在逐渐向美国模式靠拢，而怎样平衡国家安保与个人权利成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林苗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2: 泰国内阁周二批准了未来5年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草案，推动双方未来5年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7: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当天获批的2026至2031年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草案包含三大支柱。
8: 1. ร่าง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ความแสดงเจตนารมณ์ร่วม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ทั้ง2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ง2ฝ่ายโดยครอบคลุม3เสาหลักได้แก่1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สันติภาพที่ยั่งยืน 2. 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การเจริญเติบโตอย่างยั่งยืนและ 3. หุ้นส่วนเพื่ออนาคตที่ยั่งยืน
7: 行动计划草案同时明确了泰越双方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与方向。
8: ร่าง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เวียดนามในด้านต่างๆอาทิ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เชื่อมโยง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และ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ผ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นี้จะช่ว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หุ้นส่ว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รอบด้านไปสู่การปฏิบัติ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แล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ค่ะ
7: 内阁当天也批准由外交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这一行动计划草案。这份文件属于政治意愿声明性质，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也不属于2017年泰王国宪法第178条规定的国际协议。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泰越两国持续加强政治、安全、防务以及科技、经贸等领域合作。截至2025年，泰国已成为越南第二大东盟投资来源国，累计投资超过143亿美元。泰国和越南1976年8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25年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慢报道。
1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三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会晤， 探讨多项国际议题。另外，教宗将于六月份访问西班牙多地。
1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日在梵蒂冈与教宗利奥14世举行会晤，双方就和平、全球发展、人工智能伦理、移民政策及西班牙与教廷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桑切斯赞赏教宗的声音是对抗不公义斗争中的道德指南针。
14: Por estar siempre, por cierto, del lado de los más débiles y por su mensaje de solidaridad y contrario al egoísmo y por promover algo que puede parecer revolucionario en estos días, pero que es el sentido común y la empatía frente a la sinrazón y la ley de la selva.
11: 双方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高度共识。桑切斯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对话、外交及国际法基础之上，而非军备竞赛。他并赞赏教宗持续为和平发声，展现出宝贵的勇气与领导力。在全球发展议题上，双方共同关注贫穷、饥饿与公共健康挑战。人工智能伦理方面，桑切斯认同教宗提出科技并非中立的观点，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以人类尊严为核心。针对移民问题，桑切斯重申，有秩序的移民政策能促进共享繁荣，呼吁以尊重人性尊严的态度面对移民议题。根据梵蒂冈和西班牙政府的官方信息，教宗利奥14世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行程涵盖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这将是他就任教宗后首次访问西班牙。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将以最高规格欢迎教宗利奥14世到访。他还说，在充满战争、科技变革与全球挑战的时代，教宗持续倡导和平、维护弱势及捍卫人类尊严，为世界提供重要启发，也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指引方向。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2: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漩涡，警方周三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15: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14: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15: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周二晚在雅典的卫城山山脚下宣布成立新政党希腊左翼联盟，并承诺将打击腐败，寻求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齐普拉斯在新政党的启动仪式上表示，希腊需要一个崭新的政治转型，希腊经济也需要重组，以实现公正且可持续的增长。他还承诺将恢复法治，维护各类机构的独立性。最新的民调显示，希腊执政党新民主党以26.1%的支持率保持领先，但是远远低于其在2023年上届大选中41%的得票率。齐普拉斯新成立的政党则以12.8%的支持率位居第二。齐普拉斯在2023年大选惨败之后辞任激进左翼联盟党的党首，又在去年辞去议员的职务。分析人士指出，齐普拉斯此次回归或让反对派格局重新洗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于今年的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周三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了声明称，审判庭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以及披露证据和其他材料所需的时间，最终做出这一决定。在审理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以促进审判。杜特尔特曾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今年四月，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三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针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并于周三晚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的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再来看，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有意和赖清德谈对台军售问题，国台办周三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
17: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6: 台军据报近期斥资超9.8亿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在两次验收中都无法达到要求，被打零分。
17: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失利，把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背后有多少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勾当， 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16: 据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将从原本的35%调降至10%，这也引发岛内业界不满，认为将挤占本地水果市场，也称民进党当局是在卖农求荣。
17: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16: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1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前往美国，他周三表示，这一次到美国要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是麻烦制造者，不会拖美国下水，希望能以台湾的价值将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为和平繁荣之链。
1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启程访美，27号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中常会上特别向常委报告这趟访美行的重要目的。
19: 令文这一次到美国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我们希望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我们不会拖美国下水，我们不会害美国。今天台湾的价值，台湾人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把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转化成和平繁荣之链。
18: 郑丽文指出，长期以来因为受到民进党资讯垄断与抹黑造谣，导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有诸多误解，因此他会用最大的耐心一一澄清。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只会把台湾推向战争废墟。
19: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川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公开表示不会为台独越过9500英里来出兵。所以，美中高峰会已经明确地指出，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
18: 这趟访美行，郑丽文预计6月1号深夜出发，16号返抵台湾。期间，除了造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与重量级教授面对面交流之外，也将拜会国会议员与行政官员，并出席侨宴，感谢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常年的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2: 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与全球领先的商贸展会主办机构英富曼会展签订为期3年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携手将多个国际的高端展览 IP 引进香港。本次合作目标打造香港成为具长远发展潜力的亚洲顶级奢华展览平台，并会采用亚洲首创的全程展览模式，突破单一场馆的限制，将展览延伸至香港多个地标及特色的场地举行，展现香港多元且独特的城市魅力。而展览涵盖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大师级的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和珍稀酒品、健康养生服务或产品等。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的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另外，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三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关系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5: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好，来关注美股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6: 客服你好。
12: 那么美股现在走势如何呢？
2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从走势分化，目前是回到了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那么此前创下收盘新高的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早盘的时候是一度承压，动能放缓。但是呢，油价回落显然是给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支撑。那么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已经看到了一份与美国谈判的框架草案，其中包括一个月内将商业航运恢复至战前水平。那么消息是推动国际油价在周三是一度大幅下跌。不过呢，白宫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相关消息，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完全是捏造。那么油价跌幅随后是有所收窄，不过在午盘之后呢，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仍然是下跌近4%，跌破了每桶90美元，而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下跌超过4%，报每桶93美元附近。那么本周以来，美伊关系持续在外交协议

0: 以及军事升级之间来回摇摆。那么美军是日前对于伊朗南部发动打击，五角大楼成型为是防御性质，而伊朗则是表示将会对袭击做出回应。那么与此同时，能源行业人士则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持怀疑态度。那么阿布扎比国家管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上周表示，即便伊朗战争立即结束，原油运输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也至少需要四个月左右时间。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转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02%，纳指上涨0.06%，而道指则是上涨4.3%。不过分析人士则是提醒，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加上强劲财报季共同推动美股本月是屡次创新高。不过呢，部分华尔街机构仍然认为上涨空间已经较为有限。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4.9%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也是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刷新纪录，但是内地和香港股市走势落后。沪深股市继续震荡调整，沪指收低超过1%，深指下跌近1%，科技股继续回调，压抑两市。香港股市进一步转弱，地产和科技股下跌，压抑大盘，但是芯片股强势。 日本股市先涨后下跌，中场收在平盘上方，芯片股攀升，带动大盘早段最多攀升超过 2% 突破66,000点关口，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对 AI 相关股份涨势过急的担忧影响大盘的回落，台湾股市上升 1.68%， 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破顶，促使投资者追捧 AI 概念股，激励大盘继续刷新纪录。
2: 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牛皮争持，对日元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的继续汇价刷新超过3年新高。投资者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99.上方争持，对日元最高触及159.45的接近一个月新高，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但新西兰央行按时加息时机可能较预期早，新西兰元明显上扬。
3: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3个基点到6.8291，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 6.7883 偏弱408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午后短暂涨破 6.78 水平，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9个基点，成交37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屡次上市 6.78 水平，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贴近在岸价。 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调整，其中一周期利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被视为央行用以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央票标售，三个月央票的中标利率较上次2月下旬时的发行价位大幅走低40个基点，一年期中标利率也走低15个基点，并扭转此前2个期限利率倒挂的势头。
1: 区内其他货币互有涨跌，印尼和菲律宾假期，而台币连续第6天收升，上升超过3分到31.42，再创超过2周新高。韩元也明显走高，但印度卢比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周三晚间完成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 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将于黄昏时段着陆，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线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再来看中国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于周三凯旋回港，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了严苛的验证。
2: 在此次试航中，来自12个国家的94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 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及完成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目前，爱达花城号已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
0: 并于11月22号从广

0: 周开启首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正在讨论是否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政府正研究包括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游戏平台监管以及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
2: 英国赫特福德郡一名15岁青少年2022年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怀疑孩子生前可能在网络平台和游戏社群中遭到威胁操控，接触到危险的网络挑战才会选择自杀。
3: We're having a cha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we're telling him, listen, enough is enough. We don't want no more lives lost, and we've got to save our children. So by banning social media, then this means that we are at least minimizing the dangers that can foresee happen.
2: 这起案件已被英国多个儿童网络安全组织列为推动立法改革的重要案例。英国政府近期为此正在讨论是否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更严格的网络限制措施，包括限制使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应用。
4: I'm absolutely clear that this needs to be something where there's a game changer, so we will be acting.
5: I hope and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a ban on social media for under 16s. That's certainly what I and others are calling for. I think the evidence is now overwhelming.
2: 但有英国数据技术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和内容监管，完全封禁青少年使用可能难以实现。
6: Smartphones are so embedded into modern life for teenagers and kids as much as you and I and every other adult. An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ings like payments and using maps and getting arou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you would need a smartphone for.
2: 英国国家犯罪局提到，除了传统社交媒体外，游戏聊天室、匿名社群以及人工智能聊天工具也越来越容易被用于诱导、精神操控、网络勒索和危险挑战的传播。英国教师工会也呼吁政府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网络内容已经对学生心理健康和课堂专注力造成不良影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韩国男神金秀贤指控短片平台负责人金诗意散布有关已故女星金赛伦死因的虚假资讯，以及金秀贤与当时未成年的金赛伦交往等谣言，涉诽谤、违反性犯罪处罚特别案件法及恐吓等罪行。金诗意现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虽然他否认所有指控，但法院认为他有销毁证据及潜逃嫌疑，最终颁下拘留令，金诗意及时被羁押。而金秀贤的事务所发声明指，经调查后证实该网上平台对金秀贤提出的各项指控和证据均不属实，对调查机关基于客观证据努力揭露真相表达由衷感谢，并向相信及等待金秀贤的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韩国歌手崔伦娜日前在香港举行演唱会，为呈现更完整的舞台魅力，崔伦娜特别设计多个主题舞台，从可爱梦幻到个性鲜明风格也一一呈现，展现百变女王的一面。在演唱会尾声时，崔瑞娜与粉丝更约定要一直唱到60岁，在满场炽热欢呼与她不断送出的飞吻中，为香港站画下圆满句号。香港艺人杨思琪近日被吴永威爆料指她当年拍电视剧时被前辈排挤，导致她当场崩溃落泪，事后引起网民推测。这天杨思琪现身活动，她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坦言自己没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
7: 大家不需要再deep in 去揾其他嗰啲啊，係啦，大家好似揾誰是兇手咁樣喎，唔好再揾啦，係啦，唔好再揾啦，
8: 即係自己都冇擺喺心度。
7: 我冇擺喺心啊，因為已經咁耐啦，過去咗啦，冇諗過當時原來五姑娘係即係咁有印象咯，咁亦都好多謝佢即係同我平反下啦，係啦，非常感謝啦，係啦，我而家好好啦，我有我嘅家人，有個小朋友，咁最緊要就係努力工作啦，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多啲嘅作品，除咗影視上面咧，我最近其實都有好多嘅新嘅歌曲啦，喺去年。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7: 我有一首叫做。
1: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防部在拟对伊打击目标清单。哈马斯证实其新任军事领导人遭以军击杀。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关注俄乌战事方面，克里米亚官员27号指控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对当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号宣布，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占领两处定居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同日称，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另外，有乌军将领在受访时表示，战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1: 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袭击中无人受伤，但造成包括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和一栋8层公寓楼在内的几栋建筑物受损。

自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军285架无人机、3枚风暴阴影导弹、5枚制导航空炸弹。俄方还指，其东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

0: 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3: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4: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5: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 zu seltenen Erden.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4: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国。

0: 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0: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2: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0: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部展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

0: 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盛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佳、筛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那朱文辉先生会解读数据背后实体经济的情况。那关于 A 股，多家大行看好 AI 机遇，人民币在今天胜穿了6.78，创下超过两年的新高。也关注到的是一线楼市的动态，包括广州市试行市属国企出资收购居民的二手住宅，来推动卖旧买新稳楼市。报告显示，香港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亚太股市在今天，其中韩国和台湾股市都是创下了新高。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4万亿元，那同比按年是增长了18.2%。单看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24.7%，那增速呢较三月份的15.8%显著加快，这也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显现，工业企业的效益是持续改善。来看看数据，其中包括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那么另外，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到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于卫宁也表示，单看情况来说的话，这个利润是较快增长，但是要看到外部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那下阶段要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来解读一下数据背后怎么来看实体经济。
1: 这个四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它的利润增长24.7%，将近四分之一，应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然，我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三月份中国的 PPI 就是连续40多个月之后由负转正，那四月份就进一步是强化了这个上升的这个动力。所以看到，因为你这个工业产品出厂的价格，它是变增长了，它从客观上看，它可能就会和利润增加是相关的。如果说你还是下降，你的利润就非常难增加，因为你做出来东西都是比原来那个价格还要低，往前卖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就是从这个实体经济层面，特别是制造业层面来看，如果说这种利润增长的趋势能够继续维持几个月，巩固下去，那实体经济就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当然这里边也会反过来和企业投资的信心是不是相关，因为过去几年，如果说你投的东西生产出来，它是一个月比一个月的这个 PPI 往下降的时候，那很难就有比较正面的、比较强的投资信心。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要判断这个四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它和外面的这个波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能源价格的波动啊，还有呢，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它对我们的国际上对我们的很多产品的需求突然就提振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半导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半导体，有的这个半导体的产品过去涨了好几倍，像刚才提到特别提到高科技产品，对吧？它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正相关性？这些都是要去细分的。当然，如果说再公布的新的几个月的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亮丽的话，那就表明对实体经济的企稳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0: 所以要看国内国际两个情况，同时如果说相关情况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这种投资的信心哈。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投行麦格理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前四个月，说由于出口商和跨国企业自2022年以来已经累积了约6.24万亿港元，也就是约8万亿。这8000亿美元的人民币套息。

交易仓位。一旦这些套息盘出现了大规模的平仓，将可能会触发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元汇率可能会升到6甚至5的水平，那届时 MSCI 中国指数也可能会同步受惠。那报告份认为，如此大规模人民币套息交易意味着汇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来自于资本项而非经常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在2022年到2025年间，尽管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在持续扩大，但人民币依然面临着贬值压力，反映出资本外流的压力盖过了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支撑。来看今天人民币在岸呢是收在6.7817，比上一交易日升了53点，美汇目前是在99的附近。今天股市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来看收盘，那沪指收盘报4093点，跌了51点，跌幅1.25%。深成指收报15736点，跌了139点，跌幅0.88%。那创业板指轻微上升了约2点。那香港股市今天是反复下跌，恒指收盘报25328点，下跌了271点，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再来看几个大行对于股市的分析，像花旗银行中国股票策略师刘显达认为啊，由于宏观经济数据符合预期，加上这个股票的估值便宜，以及中国政府在继续首要推动科技发展，所以预计下半年科技和出口会成为中国股票增长的动力。因此相比港股的话，他更加看好的是拥有更高科技股权重的 A 股市场，同时把恒生指数2020年底的目标价调到29600点。那么另外，昨天瑞银中国互联网研究主管方锦聪也指出，那尽管今年至今互联网板块呢表现疲弱，但是 AI 所驱动的长期机遇正在形成，看好目前的一些子板块，包括像在线游戏、在线旅游、大模语言模型以及跨境电商。那该行呢基于 A 股高配评级，并且持续预期 AI、 半导体、电动车还有能源自主相关的投资主题未来还是具有显著的上升潜力。那另外，瑞银大中华区通讯及软件行业的分析师预计啊，今年下半年起，中国数据中心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主要是受惠于国产 GPU 供应的加速。那同时我们知道，华为呢近期发表了半导体发展新原则涛定律，打破了摩尔定律因为物理极限而面临的瓶颈。那招商证券就认为，涛定律创新了半导体领域的指导原则，重塑了半导体迭代技术的范式，有助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建议关注代工、先进封装和测试以及设备等相关领域。深圳市在昨天发布了15-5规划纲要，那其中提到，到2030年，深圳市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目标会超过5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7%。那深圳要创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千峰之城，要构建全站自主可控技术底座，那还要前瞻布局第6代移动通讯、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细胞和基因等未来产业。同时也提出，到2030年，国产芯片部分指标和算力集群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 AI 体系整体出海。那纲要呢有15处提到了香港，其中提到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啊，到2030年基本形成与河套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并推动与港澳科研数据安全有效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时也谈到了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去构建布局合理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共建新型基础设施，同时还会围绕口岸和海陆空提出约多个具体的部署。那26号，广东省的1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也举行。那广东省发改委的主任就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广东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那15期间，广东会积极对接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35规划，在产业科技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3地的全面合作。那另外，标普全球发布的报告指出，北部都会区将会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预计未来的5到6年的潜在成本达到3600亿元或更多。那其中呢，约1400亿元是由政府相关实体出资，并可能会透过资本市场来发债或者股。

0: 川融资，以应付相关的开支。广州呢，在上月底发布了一个楼市的八条措施。那在近日呢，广州市又对相关的细则做了出台。那其中包括了如何去让国企来出资啊，来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啊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并且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的当地的二手住宅，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实际方式来支持居民去卖旧买新，畅通一二手住宅的一个换楼的链条。那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广州的一个市属国企，叫做安居集团。他们介绍，这次试点收购对象呢是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基本上是呢在中心城区，楼龄不限，收购价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初次询价评估和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最终的收入价格，确保公正合理。那收购之后的旧房将会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啊，服务新市民、年轻人群住房需求。那此外呢，根据一些配套细则，符合条件的申领人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时候，那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的，按照发放贷款总额的约1%给予补贴。如果说贷款总额达到或者超过300万的，按照每套新建商品住宅3万元的最高限额给予补贴。那同时呢，细则还发布了有多方面的松绑措施，来降买楼的成本。那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商转公啊，可贷额度呢是由原来的70%提高到80%，并放宽住房套数限制和适用的群体。好，微电博士，我们继续请朱先生来看这个广州市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代表啊，推出的这个楼市新政的一个细则，怎么去观察？
1: 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在一线城市啊，它很多原来这个老的中心城区，以前的时候呢是靠它拆迁啊，来进行圈封的改造。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基本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做了。所以呢，对于还有一些这个老旧小的房子，其实原来本地住在里面的居民，他们可能早就把它出租了，或者他在住在里边，他也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怀旧的，喜欢住里边啊。但总的来说，怎么去实现一个置换？我这个寒假期间在浙江一个城市，离上海很近，就看到差不多的案例。它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因为都知道上海冬天很冷，它又没有暖气，结果呢，这个城市它有一个这个地产的项目，它就推出带地暖的项目，所以呢，这个很多上海住在同样的中心城区这个老旧房子里边的居民，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租出去之后呢，他拿了那个钱，租金到这个地方有地暖的，而且还很舒服，这样就实现一个置换。那如果说这个医保啊等等它能够打通的话的，它就会非常方便，因为住的生活品质啊比在那个老城区里边那个小房子里边住的舒服多了。所以我们回到广州这个案例，300万70平方米以下，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是可以卖到4.5万到5万甚至更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如果说拿到这个将近300万的这个钱，到广州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可以买到很大的房子，因为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1到2万一平方米，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就可以住得很好很舒服。所以呢，未来这个一线城市它的房地产政策如何有效地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因为二手房的价格稳定之后，它就会把房地产这个活跃度给提升。所以呢，每个城市其实都在做很好的实验，
0: 就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市场行为，让这个参与者觉得有账可算啊，才愿意让一些相关资产自由的流动和置换。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势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ya.
3: Akve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ao-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英国金融时报呢引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分析，显示呢香港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该公司估算2025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去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约60%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到多个司法管辖区，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该公司还预测，随着亚洲财富迅速增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的差距将会扩大到接近6000亿美元。那香港私人住宅楼价呢，指数是连升了11个月，创下2年半以来的新高，租金指数也是录得了6连升，再创新高。来自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升到316.6，按月呢是升0.89%，按年升10.51%。那租金指数方面，4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升到了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0.59%，按年是升4.9%。那近期呢，香港一二手市场持续升温，除了说有大批投资者在重投市场之外，换楼链的一个转活也是一个主要的动力。那相关显示，香港十大屋苑千万元成交，也就是换楼需求在持续升温。主要原因之一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府宣布了一些救市措施，将所有住宅物业按揭成数统一上调到了70%，无论物业价值的高低，买家都可以享受更宽松的贷款条件。所以说，换楼链条逐步转活，尤其是千万级以上的一些住宅，都是出现了一个上升情况。再来看资本市场，受到中东局势缓和预期的升温影响，目前的全球的一些风险资产是集体的沸腾。亚太区市场，尤其是股市方面，在周三是卷体升高。那韩国综合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并且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单日暴涨了11%，那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这也成为继台积电和三星电子之后，亚洲第三间市值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这也是韩国的第二间。那日经二十五指数呢，也是延续了美股隔夜强劲涨势，同步刷新纪录，盘中一度是首次升穿了66000点区间。市场也在继续涌入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投资者持续看一个看涨的态势。日股呢，今天是先涨后下跌，中场是收在了平盘的上方。那最多时呢是攀升了超过2%，突破了66000点关口啊，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对于 AI 相关股份涨势过急的担忧，又影响了大盘回落。韩国首尔股市攀升了2.25%，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刚刚谈到了海力士是急涨了超过9%啊，其实晋升到了市值过1亿美元的俱乐部。那台湾股市今天是上升1.68%，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那日元呢？目前是在159.4，韩元是1500.24。那今年有很多家机构看到的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持续下滑，其中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在 X 发文说，5月24号的时候，其实日元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的货币。那主要原因包括了日本贸易逆差面临着结构性抛售日元压力，还有日本的财政状况也成为日元的负担，同时又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那今年韩国无论是股市还是贸易数据都是很亮眼，但是韩元不但是没有能够升值，反而也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那今年以来已经贬值了约5%，这也创下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原因呢，可能也是韩国的这个经常账户盈余和韩元升值之间相关性在明显的下降。再关注到的是美国市场，因为美伊和平协议也是让市场充满了一些憧憬，还有人工智能板块的强劲抬头，都共同提振了美国投资者的情绪。标普百指数也创下历史收盘新高，半导体板块领涨，其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的市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纳斯达克100突破了3万点，那道指呢是收跌了0.23%，美光呢是飙涨了20%，报895.88美元，创下收市历史的新高，市值也是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那瑞银还是大幅上调了美光的目标价，从535美元升到 1625美元，是华尔街大行当中最高的。预料呢，美光在未来一年市值可以达到1.8万亿美元，会超越 Meta、Tesla 还有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等公司目前的这些市值。市场还要关注的是，马斯克旗下 SpaceX 下月呢在上市。市场关注的是太空概念股持续热炒，像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在周二股价是收市越高了1.1倍。那航太的基础设施公司像 Redwire 也暴涨了26%，火箭和太空船制造商 Firefly Aerospace 也是收市涨了18.8%，还有一些卫星宽频通讯公司也是飙涨13.1%。那分析员和投资者都预计，全球太空经济会保持扩张。那整个太空板块的估值呢，预计在未来的20年之内会捕捉到历史性的太空经济扩张周期。那同时，美国太空军在26号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造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那根据合同 ，SpaceX 会参与到的是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项目。这个项目呢，可能会由数百个甚至数千颗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而且还可以连接到全球范围之内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那上周呢 ，SpaceX 递交了相关的监管文件。文件显示呢，该公司主要是火箭发射服务，还有 Starlink 卫星网络服务啊，是比较好的一些财务数据表现。但相比之下呢，它的 AI 业务的根基则是摇摇欲坠啊。目前 SpaceX AI 部门主要是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 AI 平台，这也显示出啊，这个公司还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 AI 的企业。好，火箭博士，那重要是，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个就是 NASA 也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的一个3期目标，其中把几个合同也包括给了像这个蓝色起源和萤火虫太空这两家公司。刚也看到了他们太空板块相关股票的跃升，也看到了 NASA 最新的动作，怎么来看这些情况？
1: 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古语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什么？因为 SpaceX 它是升天了，然后他现在要搞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现在市场的预期，一旦他上市挂牌当天，他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万亿美元。那马斯克又成了全世界最最富的人，而且是远远甩开第二位的人。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所有美国那边跟这个航太相关的这些企业全部都大幅度的上涨。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就真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讲故事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看看这个 SpaceX 它靠什么赚钱。 SpaceX 本身火箭发射现在看来还没有赚钱，对吧？那么它靠的是星链提供的这个服务，确实在乌克兰战场上面，那星链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前一段时间。

0: 边乌克兰实施所谓的这个反攻，有帕兰提尔的技术，但最关键还是切断俄罗斯的所有联系之后，而乌军能够保留它的信链的通信能力，就实现了非常有效的这个反攻。我骨子里边就是觉得，这肯定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门、国防部门、情报部门为了配合马斯克的这个新链，给他做的一个广告。你看，只有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现在这个美国军方又给他进一步的这个广告，因为他毕竟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好嘛，对吧？那么从马斯克本身就是他还搞了一个赔钱的生意，光是 SpaceX 光是现在也撑不了那么大的上市，所以他又把这个 AI 的故事讲进来。但是我们知道，马斯克在过去2年投了重金去搞他的 XAI，但是那个并不成功。他搞出来的什么模型也不行，但是呢，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英伟达的芯片。哎，他就反过来，就是把这个 XAI 拼到了 SpaceX 里边，这样呢，他这个企业就变得非常的大，就能够撑起非常大规模的上市的融资，而且呢，他花那么多钱买的这些芯片，怎么办？去什么地方不能浪费呢？他就把它租给了另外一家新兴的这个 AI 公司，说这不就有收入了吗？所以我们看的就过去这几年就会发现，科技七雄也好，原来的科技五雄六雄啊，它和以前美国的科技公司不一样。以前的时候，美国科技公司它可能过顶之后突然就下来了。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可以想到像以前的摩托罗拉，对吧？到顶之后它就下来了，还有什么做电信的，还有原来一些做电视啊等等的。但是呢，这次他们会非常善于讲故事，而且呢，就它和华尔街是金融资本是高度联动到一起的，它甚至是可以呢互相在买卖他们这个业务，然后呢来做大未来的资本的市场的市值。
1: 在您在点评当中啊，说到两条消息，其中包括了 SpaceX 旗下的这个星链被指呢是用于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呢，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所初步达成的协议草案的文本显示呢，在第一阶段，美国会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停火，其中包括在叙利亚境内，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境内。啊，感谢各位收看，感谢朱轩点评，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羊
3: 羔，6月11日12:10奉武黄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

0: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在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关注俄乌战事方面，克里米亚官员27号指控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对当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号宣布，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占领两处定居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同日称，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另外，有乌军将领在受访时表示，战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1: 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袭击中无人受伤，但造成包括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和一栋8层公寓楼在内的几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军285架无人机、3枚风暴阴影导弹、5枚制导航空炸弹。俄方还指，其东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北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21号在哈尔科夫一处地下掩体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前线俄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取得重大突破，未来6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夺回战场主动权，增强在和平谈判中的筹码。
2: нинішнє стане положення по всьому фронту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 Я не скажу, що він супероптимістичний, але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 Мабуть, з осені

0: 在俄外交部举行的非洲日招待会上，批评西方记者在报道卢甘斯克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袭击惨案时持双重标准。
1: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此次袭击是由基辅纳粹政权实施的。尽管俄方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邀请外国驻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但是这次袭击却被西方媒体界冷漠地忽视了。
2: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нами меры, чтобы вывести туд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и журналисты из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моему,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или свой долг, вот 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об их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 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1: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当天在萨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的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的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两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尖扰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目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的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的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的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班牙执政党社府总部遭搜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

0: 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2: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3: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4: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zu seltenen Erden, 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3: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3: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

0: 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1: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0: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驻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未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是什么？
4: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国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呢，迎来历史性的时刻，受到 AI 数据中心还有高效能记忆体需求的强烈推升，全球三大巨头包括了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的市值全数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而位居全球第四大的厂商长兴存储也正在冲刺科创板，它的估值上看30,000亿元人民币，有望可以挑战工商银行等 A 股传统市值霸主的地位。另外，市场呢也看好华为韬定率的横空出世呢，会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同时也会加速中国 AI 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究竟会有哪些环节会率先受益？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光大研究所所长助理、海外 TMT 首席分析师傅天思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昨天晚上美光的股价暴涨，带动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持续造好，韩国跟台湾股市呢又再创收盘新高。不过内地股市震荡调整，其中沪指下跌超过1%，再度失守4100点，而香港股市呢也连跌两天，成交也连续两天超过30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低走，尾盘跌超过1%，失守4100点。深圳市场早盘震荡走高，但午后转跌，创业板指抗跌力较强，收在平盘上方。从盘面看，白酒与影视院线股表现较好，贵金属与机器人板块陷入调整。沪指收报4093点，跌幅1.25%。深成指收报15736点，跌幅0.88%。创业板指数微升2点，科创50指数大跌2.8%。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下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9点之后反复回落，并逐步扩大跌幅，尾盘最多下挫341点，中场收跌近3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328点，下跌271点，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地产股表现疲弱，科技股也普遍走低，但芯片股延续强势，华虹的涨幅超过6%，AI 应用板块也集体飙升。半新股群和科技大涨17%，恒科新贵智谱和 Minimax 继续走高，储电龙头宁德时代也大涨超过6%。亚太股市集体上扬，韩国与台湾股市双双创出收盘新高，日本股市冲高回落，收在平盘上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为发表韬定率以时间的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的路径，有内地多家券商呢一致认为，先进封装设备还有成熟制程或将会同步迎来景气的拐点。另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韬定率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呢提供了中国方案，有望可以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更多元的方向演进。
2: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指，今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傅天思女士。天君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天哪，我们看到了这个华为啊，它发表了这个韬定率，引发全球高度的关注。那么在外国呢，有分析师就形容，这根本就是中国芯片业又迎来了另外一个 DeepSeek 的高光时刻。所以首先您先怎么解读，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路径，它对于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 它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在供应链方面，究竟有哪些环节可以率先受惠？
3: 其实这个TOL定律啊，本质就是通过这个所谓的 logic folding 这种创新的技术去提升晶体管的密度。所以我们知道，在之前啊，这个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在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EUV， 这个先进设备的一个限制，我们的很多的一个制程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我们预计啊，就是到2031年，基于这个TOL定律的这个高端的芯片晶体管密度会达到。相等同于1.4纳米制程的这样的一个同等水平，所以呢，会给我们整个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一个彻底的变革。那么相关的受益产业链，其实在最近的这个股价表现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受益程度的这个不同，他们的股价的这个涨幅啊，都出现了就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首先，我们认为，最受益的还是这个直接的先进封装。那么其次呢，就是像一些 Fab 厂。做这个像中兴啊、华虹啊这些厂商，因为在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一些成熟制程的产能，如果通过相较于不是那么高端的一些产能，通过堆叠的方式等效为这种更加高制程的这样产能的话，那相关的毛利率水平在未来我们预计也还是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三一类呢，就是国产 EDA。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多层的TOL协同，它的这种设计是需要一种立体的这种板图，而且呢还需要这个跨层布线仿真，所以 EDA 它的这个工具，它的一个卡位优势，或重要性会在提升。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设备啊、材料啊，包括我们说刻蚀机啊、这个薄膜沉积啊、清洗啊等等这些相关的需求也会同步提升。所以以上整体的这个产业链受益的程度幅度都是不太一样的。就这样。
0: 是，那TOL定律为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呢提供了中国方案，当然它也激励了 A 股跟港股半导体的相关类股全线急涨。但如果要跟海外的这些同业股价持续井喷来比的话，我们看到中国相关赛道这些企业的估值显得是比较落后的啊。但换句话说，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增长潜力。所以在布局方面呢，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3: 其实我们要看国内的这个 AI 相关公司的一个估值，有贵的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偏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啊，跟美国的一些七巨头相比，他们的这个估值水平，因为当前传统业务的一些业绩增长的一个拖累，整体的估值水平呢，相较于自己历史和相较于这个美国的同业来说，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硬件厂商，包括一些芯片啊，包括一些整个算力上面的一个核心硬科技的公司，他们的估值其实呢并不便宜。那么这一方面呢，也反映了他们的这个未来业绩增长这个市场的一个期待非常的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基于本土，就是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个本土替代化的这个稀缺性，所以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他们的估值。那么从配置思路上啊，我们认为因为整个TOL定律的一个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对于半导体或 AI 的这样的一个上游，它的这个估值锚出现了一些转换。那么从这种追最先进的制程，转为去通过架构啊或者是系统的升级达到最终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认为之前受瓶颈的或者是受到一些压制的这种成熟制程或者是一些封装，可以这个获得价值的一个重估。那么布局方面，就是确定性比较强的这种像封装的一些龙头啊，一些设备的龙头啊，一些 Fab 厂啊，他们订单和能见度都还是会比较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期待比较高，但是呢落地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就包括像这个 EDA 啊等等。那么当然也是值得要注意的是啊，就是这两天可以看到整个板块情绪非常高的这个，同样我们也看到的市场波动也比较大，所以呢会不会有部分的这个行业也透支了这个未来1到2年的这个预期，也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是。
0: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光的股价大涨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瑞银大幅上调了美光的目标价。那么瑞银认为说，美光等等这些的这个存储厂商，它推出了3到5年的量价双锁的长期销售协议，这将会令到他们的利润呢，从以往的不可确预测性变得更具确定性。他们将会从这个周期类股呢，转变成为成长股。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长兴跟长江这两大存储巨头呢，也马上都要上市了。

0: 那您认为同样的这个估值认知是不是也适用在国内的这个存储赛道？而市场对存储的这种强劲需求，是不是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国内存储赛道的这些盈利前景？
1: 其实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认为在国内的存储赛道和对标美股来说，或者是对标这个日韩的相关公司来说，部分的适用又部分不适用。那么部分适用呢，是从整个 AI 需求下，其实整个存储的结构性的一个优化都是发生了改变。而且呢，存储，比如说因为 HBM 它的这个对产能的一个挤占，所以呢，其他的一些挤出效应，就是一些传统品类的一些存储都会带来供给的收缩，所以进而利好这些这个存储厂商。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估值的这个方式也发生变化。之前呢，我们大家知道存储它是一个周期品，那么现在呢，因为 AI 的一个需求的长期可见度或能见度的一个提升，它变为一个成长性的一个估值。那么在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存储厂又叠加国产替代稀缺的一个效应，所以有进一步的这个获得了一定的溢价，所以这部分这两部分其实都是适用的，但是也有不适用的地方，就是首先哈，这个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一些长期的价格，对于美光啊这些大厂来说，它可以做到3年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对国内的厂商来说，还远不足以能够覆盖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呢，他们本身这个价格波动暴露面就比较大。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海外的这些头部的存储厂商，相当一部分业绩也是直接受益于像 HBM3E 啊，或者是 HBM4 啊等等这些高端就高毛利率的这些产品。而国内呢，很多厂商是没有办法去做，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贡献啊，所以呢，受益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下游的客户，海外的厂商就是直供这种 CSP 大厂包括海内外。但国内呢，其实这个不论是客户的一个这个体量来说，或者是议价能力来说，跟头部的厂商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认为存储厂商国内和海外呢，它从基本面的背景上面来说，或者产业趋势来说，都是受益于存储的整个周期性的一个共振。同样国内呢，因为本身这个市占率的提升啊，国产替代啊，它甚至还有一定的这个溢价的一个估值存在。但是真正落到业绩上面，从盈利上面盈利的确定性和盈利的增长上面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得要边走边看。以上。
0: 好，非常谢谢天之，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持续升温。美国媒体独家报道，美国的芯片大厂高通传出与 TITO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达成了协议，将为对方提供 AI 资料中心使用的专用芯片。
2: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25%，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英伟达首席经营官黄仁勋今天在台北出席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时表示，台湾呢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每年会在台湾投资高达大约1500亿美元。

0: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Taiwan is booming. And it makes sense Taiwan is booming. 4 years ago, 5 years ago, NVIDIA was spending about $10-15 billion a year in Taiwan. Now, we're spending $100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元汇价高位持稳，而日元对美元再度逼近160大关。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温和上涨的。斯托克600指数呢逼近历史的最高位，而英国股市呢是连续第八天上涨。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在 AI 相关股份带动下，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再创收市的新高。个股方面，美光或瑞银大幅上调目标价，收市的时候飙升19%创新高，它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美股持续上涨之际，债券市场却释放出了警讯，美股相对于美国国债的额外回报已经接近消失，它的吸引力呢已经降到了互联网泡沫爆破以来的低位。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和通胀的预期，令到美债收益率上升，降息的预期降温，而市场呢目前的核心争论是人工智能的热潮和企业的盈利增长到底能不能够继续支撑高估值的美股。
7: 美国股市近期持续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升温，但一个关键指标显示，美股相对于债券的吸引力已降至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这一指标是股权风险溢价，通常指标普500指数盈利收益率与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投资者持有股票而不是安全性更高的美国国债能够获得多少额外回报。近期这一差距已接近消失，主要原因是全球债券市场持续遭遇抛售，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影响，通胀担忧重新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正释放不同信号，债市反映出通胀担忧升温，而股市则体现出投资者对企业盈利前景高度乐观。目前市场争论的核心在于美国大型企业利润增长能否支撑当前高企的股价。一方认为，要证明当前估值合理，企业盈利必须在未来多年持续强劲增长，而这并不容易。另一方则认为，人工智能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随着企业不断开发和应用 AI 技术，未来盈利仍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并可能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1: 再来看汇市方面的消息，美元汇价在

0: 高位持稳，而日元对美元再度逼近红线160大关。现在市场正在关注日本当局会不会出手干预，而人民币即期汇价呢一度升穿6.78水平，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1: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市场气氛审慎，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争持，对日元最高触及159.45的接近一个月新高，逐步逼近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但新西兰央行按时加息时机可能较预期早，新西兰元明显上扬。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3个基点到6.8291，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883偏弱408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午后短暂涨破6.78水平，创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9个基点，成交37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屡次上市6.78水平，也触及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并贴近在岸价。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调整，其中一周期利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被视为央行用以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央票标售，三个月央票的中标利率较上次2月下旬时的发行价位大幅走低40个基点，一年期中标利率也走低15个基点，并扭转此前两个期限利率倒挂的势头。区内其他货币互有涨跌，印尼和菲律宾假期，而台币连续第6天收升，上升超过3分到31.42，再创超过2周新高。韩元也明显走高，但印度卢比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4月份以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24.7%，创近2年半以来的最高增速。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带动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还有光纤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2倍跟3.48倍。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从三大门类看，1至4月份，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增速都较1至3月份有所加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长约6倍，光纤制造利润也增长超过3倍。与此同时，原材料制造利润继续加快，1至4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长88.1%，较1至3月份加快10.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称，下阶段要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三星电子的劳资薪酬谈判临时协议，今天在工会投票当中以超过70%的赞成票获得通过，这也令到劳工罢工的危机暂时解除。
2: 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超过65000名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中，赞成率达73.7%。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签署的2026年度绩效奖金初步协议商定了多项条款，包括全员平均加薪6.2%，以及维持现有年终绩效奖金制度，并在未来10年中以公司业绩的10.5%。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设立特别绩效奖金，不设上限，以库存股的形式发放。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到300万亿韩元。按照新的薪资协议计算，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子部门存储芯片事业部的员工，平均每人有望获得高达6亿韩元的绩效奖金，约合人民币270万元。而负责手机及家电成品的设备体验部门员工，可能只能获得约600万韩元股票，约合人民币27000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顾问公司表示，香港呢已经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指出，去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资产增长超过一成，达到2.95万亿美元，稍高于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内地财富的流入以及新股热潮推动香港离岸资产增长高于整体增长率8.4%，预计香港巩固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超越香港的趋势，超越瑞士的趋势不会逆转。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照一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6: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17: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17: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17: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防部在拟对伊打击目标清单。哈马斯证实其新任军事领导人遭以军击杀。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

0: 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与一个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

0: 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 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1: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 主权平衡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2: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 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当天在塞里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低视角的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的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两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尖扰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 目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的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的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的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班牙执政党设府总部遭搜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进入了90%。

0: 凤凰周记不在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

0: 并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1: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十五五"时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 近期，欧方出台的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 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和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 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 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3: 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2: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 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在西班牙马德里， 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 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4: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0: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1: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部产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四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归上高技术制造业1至4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30，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他冲

0: 出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故意拼写为 Democrats，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已经疯了，后面是三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帖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贴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他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5年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就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个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地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 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

0: 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2: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3，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 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6: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

0: 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当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38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它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防部再拟对伊打击目标清单。哈马斯证实其新任军事领导人遭以军击杀。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当天在萨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的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的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两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尖壤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目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的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的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的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班牙执政党社府总部遭搜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品天下。
0: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0: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5: 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 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 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6: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0: 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2: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3: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zu seltenen Erden, 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2: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2: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4: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2: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指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5: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佳、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防部在拟对伊打击目标清单。哈马斯证实其新任军事领导人遭以军击杀。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1: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

克斯坦，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关注俄乌战事方面，克里米亚官员27号指控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对当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7号宣布，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占领两处定居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同日称，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另外，有乌军将领在受访时表示，战事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迎来转折点。
1: 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袭击中无人受伤，但造成包括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和一栋8层公寓楼在内的几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一夜之间击落了乌军285架无人机、3枚风暴阴影导弹、5枚制导航空炸弹。俄方还指，其东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北部军队集群控制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21号在哈尔科夫一处地下掩体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前线俄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取得重大突破，未来6个月将是战事的转折点。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夺回战场主动权，增强在和平谈判中的筹码。
2: нинішні стан положення по всьому фронту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 Я не скажу, що він супероптимістичний, але найкращий для України.Мабуть, з осені 22-го рок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зараз найкраща тенденція, тобто вони йдуть на деяке зниження втрат на саме в особовому складі, на майже виведення в нульову втрат території і навіть на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деяких ділянок.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日在俄外交部举行的非洲日招待会上，批评西方记者在报道卢甘斯克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袭击惨案时持双重标准。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此次袭击是由基辅纳粹政权实施的。尽管俄方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措施，邀请外国驻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但是这次袭击却被西方媒体界冷漠地忽视了。
4: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ые нами меры, чтобы вывести туд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журналисты из стра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о-моему, честно выполнили свой долг. Вот 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об их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ах. Кто-то просто отказался там появиться даже, кто-то сказался в отпуске.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Это слово о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ессе.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ши, ваши запад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постоян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осудить Россию и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у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знания принцип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главе с 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3: 拉夫罗夫认为，领土完整原则只是联合国宪章的众多原则之一，宪章还载明其他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不能选择性的执行，应全面而且互相关联的执行。拉夫罗夫指出，联合国宪章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请回顾一下西方同僚是如何遵守这一原则的。在任何冲突中，他们从未将其他各方视为主权平等者。拉夫罗夫指出，西方仅仅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当天在萨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的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的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2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尖扰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 目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的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的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的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班牙执政党社府总部遭搜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а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13: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

0: 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2: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3: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zu seltenen Erden, 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2: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卢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2: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4: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2: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的 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5: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中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防部再拟对伊打击目标清单。哈马斯证实其新任军事领导人遭以军击杀。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

0: 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0: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要求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当格陵兰岛问题被提及时，西方同行并没有特别关心丹麦的领土完整。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崇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当天在萨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的无人机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的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两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尖扰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目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的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的途中失控。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的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班牙执政党设府总部遭搜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6: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15-57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近期欧方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

0: 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2: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3: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 zu seltenen Erden.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2: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2: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4: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2: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 中方对此。

0: 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 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 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公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 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 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佳、沙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再度暴露，美军25号说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正值美伊谈判关键时期，美军为什么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会否影响后续的谈判？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成为伊美谈判主要的分歧。现在谈判的进程究竟如何？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美伊正在推进谈判，以色列为什么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会否影响美伊谈判的进度？那么对于美伊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认为条款糟糕透顶，以色列又有怎样的担忧？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原本期待美伊近期谈判可能为持续数个月的中东危机带来转机，不过多家西方媒体最新分析认为，局势距离真正和平恐怕还非常遥远。而《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目前流出的协议框架主要包括美伊双方逐步解除封锁与制裁，并展开至少60天核谈判。但问题在于，美方是否在伊朗尚未真正拆除核设施、移除浓缩铀之前，就提前解除经济压力？《华尔街日报》指出，部分消息显示，美方可能只要求伊朗降低部分高浓度浓缩铀，而非完全移除，这代表伊朗仍可能保留大量具潜在军事用途的核材料。因此，《华尔街日报》警告，一旦伊朗恢复石油出口，重新取得资金来源，美国手中的制裁杠杆将明显削弱，而伊朗未必真正放弃核能力。不过现实情况也并不像停火两字那么简单。路透社26号最新报道指出，美军近日才刚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疑似布雷船只与飞弹基地。卫报也报道，即使伊朗仍持续参与谈判，但美军空袭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重新攻击伊朗军事目标，显示所谓停火其实相当脆弱。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没有真正解除。路透指出，目前全球约20%能源运输仍受到海峡局势影响，即使部分油轮恢复通行，市场仍担忧伊朗可能重新封锁航道。布伦特原油价格近日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华尔街日报更认为，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国内压力，包括油价上涨、国债收益率攀升以及中期选举逼近，因此稳定能源市场、压低汽油价格成为头号目标，恐怕会急于推动协议。分析指出，如果协议最终只是让伊朗获得经济喘息，却没有真正限制核能力与区域军事力量，美国不只可能削弱自身威信，也可能让中东局势进一步长期化。
0: 美军说呢，在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了袭击。而就在这次行动之前的数小时，我们看到特朗普还说美伊的谈判是在顺利的进行当中。其实这已经不是美伊在停火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摩擦了。这次出现摩擦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确实这是那个4月8号停火以来第3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冲突的规模都不大。每次特朗普都说这个是小打小闹，不影响停火。那么这一次证明也没有影响停火，停火谈判还在那个继续。至于说这一次到底是美国是要对伊朗形成威慑，让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还是说是那个像前两次一样，是一个美国和伊朗关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军事博弈，现在并不清楚。根据美国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是美国说美国先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3艘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然后布水雷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就从2月28号一开始，美国就一直警告伊朗说，布水雷是美国的那个红线和底线。
0: 嗯，
2: 就是从过去这几个月，伊朗一直是封锁了海峡，但是伊朗没有公开的布水雷。布水雷就是对整个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了，是那个封锁的最高的级别。所以美国说布水雷是红线。这一次，美国说他是发现了伊朗在革命卫队在布水雷，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那么击沉了2艘快艇。当然呢，美国袭击伊朗之后，伊朗就要那个打美军，所以伊朗用地对空导弹打了美国的军舰和那个无人机，然后 美国就对伊朗那个的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发射点进行了报复，这是美国方面的叙事逻辑。美国就认为是伊朗布水雷，这个是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突破了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要采取行动。但是对伊朗来说，从4月8号以来这三次军事冲突，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新的行动，或者说美国袭击伊朗，伊朗就一定要进行军事上的报复。那么前两次也是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美国也袭击了，伊朗也袭击了美军。但是呢，这三次军事行动都是一次性交火之后就结束了，这说明美国和伊朗，美国和伊朗还是都不想破坏目前这种停火的状态。那么这一次特别是发生在说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要签署的背景之下，双方现在也都没有说这个会影响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谈判。
0: 确实，美方说呢，这一波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而且它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停火的谈判。您觉得当下发生的双方的这个摩擦，对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2: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伊朗的谈判代表现在本来是那个卡利巴夫带着谈判代表在那个卡塔尔正在谈判和访问，到卡塔尔主要是一个是谈那个刚才短片里说的，卡塔尔大概手里边有240亿美元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有可能那个第一次就解冻120亿美元，就是解冻一半，这是在谈判资金解冻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在协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卡利巴夫并没有宣布说这个访问和谈判就结束，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伊朗方面来说，谈判还在继续。那么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也说这个是防御性的，美国那个并没有意愿再进一步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了，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包括前两次那个小的军事冲突也是这样的，就是双方那个各打了一下之后，就一次性打击完了都结束了，也并且双方都说那个停火还继续有效，所以这一次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的。
0: 美方之前说呢，美伊的这个框架协议是已经接近95%达成，围绕核问题，包括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都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后又改口说呢，不愿意为了赶进度去达成一份不合适的协议，而且有消息说现在有关解冻伊朗海湾资金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卡点。当前的进程到底是什么？双方现在的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
2: 坦率地说，当前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问题达成一致了？哪些没达成一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正式公布谈判的进展。现在大家知道的所谓的内容和进展，都是要不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要不是媒体自己那个准确的猜测的，所以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共和党的几个参议员那个

0: 个骂特朗普，说你这次对伊朗那个妥协让步太多了，你是让伊朗那个赢了，不是美国赢了。然后特朗普就回骂他们，特朗普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那个批评我那个没有用。他确实那个普通观众确实不知道现在谈判的进展，但是呢，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这一次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最后协议，它是一个局部的。过渡的临时的协议，就是按最理想的状态说，未来几天这个协议签署了，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谅解备忘录一签署，海峡就立刻开放，但是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又不是这样了，说是谅解备忘录签署30天之后。海峡是逐渐开放，然后到第30天的时候，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回到战争之前，然后这样就涉及到好几个没有确定的问题。第一呢，那个伊朗开放海峡，它有没有前提条件？那么美国说没有前提条件，伊朗说有，伊朗说是必须美国先解冻第一批伊朗的资金，就是120亿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要去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伊朗自己以前布的水雷，排雷要排多长时间不确定，有多少水雷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开放海峡跟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是一个对等的行动还是不对等的？就是伊朗的看，美国你那个开放了多少，我再开放多少，然后双方要看着这样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还是说，就是说，伊朗根据我排雷的速度，我来开放，那么这些也不确定。那么第三呢，更重要的就是，海峡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开放，回到战争之前，还是说伊朗说，所谓的开放是伊朗那个仍然掌握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是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完全开放。现在有消息说，伊朗说这个。就是过完的船只还是必须经过伊朗的允许，向伊朗报备，伊朗审批之后同意你才能通过，并且伊朗要收费。伊朗说那个，我这次不收那个通行费了，但是我要收服务费，比如你这个环境保护的那个费用啊，别的那些维护的费用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开放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是伊朗坚持这样来开放海峡，那么美国会不会无条件的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疑问，那个没有解答了。剩下的更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材料啊，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未来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然后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去核查伊朗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哪些制裁？什么时候解除？这些问题都不在这个第一阶段里边，都是在未来60天要进行谈判的。所以现在到底谈判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伊朗跟美国，包括各国的媒体都说，这一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美伊谈判的外部环境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现在是要把美伊的这个停火谈判跟亚伯拉罕协议相关联。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为什么要强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呢？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0: 这个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联系，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刚开始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然后后来又说不急，还得等几天，慢慢再说。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几个那个参议员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美国这一次让步太大。第一呢，那个伊朗并没有承诺那个无条件的开放海峡，伊朗还是坚持他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第二呢，伊朗在核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那么美国认为美国这次就彻底输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3、4天连续发了2篇社论来批驳那个特朗普，很显然特朗普是听到了党内这种大佬和主流媒体对他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又说这个不着急，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伟大的、完美的协议，然后那个我才会签署。所以谈判的进展现在又那个停下来了。然后特朗普说，这一次不仅是要签署那个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要跟伊朗停火，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

0: 那个建交，就是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要求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跟伊朗建，跟那个以色列建交。特朗普这样说，特朗普至少是要向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听众证明说，我这一次跟伊朗签署的协议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它可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进入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矛盾，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最根本的那个两对矛盾。如果说这一次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能捎带把阿以矛盾也解决了，什么伊朗跟以色列的矛盾也解决了，那确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没有人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特朗普一个人相信，特朗普希望美国人也相信他说的。
1: 那面对特朗普的压力，您分析阿拉伯国家会如何回应？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了，特朗普还敦促希望卡塔尔跟沙特能够牵头，但是沙特也表态说呢，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
0: 在经过过去2年半的加沙冲突之后，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近期内，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邮报》报得很有戏剧性，说当时是特朗普跟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那个在举行电话会议，谈那个跟伊朗的核协议，然后谈伊朗的核协议呢，特朗普就说。说你们这些现在参与这个谈判这几个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是一个必须的动作。说那个这个跟伊朗的备忘录签署的之后，你们一定要都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说特朗普说完之后，电话另
1: 静
0: 外一
1: 默了。
0: 端就一片那个沉寂静
1: 对。
0: 默。然后特朗普就问说：“哎，说你们还都在线吗？”就是说明这些国家确实很吃惊，就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官员、特朗普的助手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特朗普突然自己掀起这么一个主意。现在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以色列建交是一个最坏的时期。过去2年多时间，以色列是占领了更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个占领了加沙的领土、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叙利亚的领土、黎巴嫩的领土，还打击了那个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很低。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和代价。
1: 恐怕这个美国的盘算要落空了。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下令猛踩油门，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在26号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
7: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
1: 就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却说呢，要进一步加大踩下油门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吗？
0: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呢，它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首先它是有联系的，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了，是因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之后，3月2号呢，黎巴嫩真主党是为了配合和支持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打击，然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爆发了。那么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么根据当时的停火协议，根据伊朗的说法说，当时的停火协议里是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这一次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就是要证明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是不包括在那个和伊朗的停火里边。结果伊朗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本来根据上一次的停火，伊朗同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说，既然以色列破坏了停火，伊朗也不遵守停火了，所以伊朗就没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来是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在4月17号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从那个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呢，没有完全停火了，但是呢，以色列采取了克制的行动。根据美国对以色列的要求，从4月17号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利塔尼和以北，特别是贝鲁特进行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了。但是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小规模的冲突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然后这一次又是为什么又有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说要那个加大踩油门，要进一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跟这边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根据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全线停火，就是对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条战线也要停火。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在未来几天签署了，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一定会受到这个牵制的。所以以色列要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力度，这是有联系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黎巴嫩这条战线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战争要打起来呢？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党配合这个伊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本来就都想打，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是在2024年11月27号当时签署了停火协议，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基本上每周都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打击，以色列就是希望通过精准的定点清除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打击之后，以色列评估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大，就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各种声音说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再一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这边呢，虽然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从那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就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天他被以色列打，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这边也在想说一定得找一个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结果这次伊朗的战争，就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都认为说这是一次好的机会。
1: 对于美伊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说这个条款是糟糕透顶，而且内塔尼亚胡也说呢，现在逐渐的没有能力再去影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色列的担忧又是什么？
0: 确实以色列的影响那个越来越低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那个核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的目标那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双方的差异是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目标是两个，一个是要尽快结束战争，不能让战争拖下去，拖下去对美国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个很不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赶快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海峡被封锁直接影响到油价，影响到美国经济，所以这两个是美国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什么政权更迭啊，伊朗的核能力啊，导弹能力啊，伊朗的代理人啊，美国现在都不是那么特别上心了。然后以色列这边不一样，以色列对于说那个海峡打通，以色列不是特别那个关心，对以色列影响不是特别大。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以色列不想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三个事情：伊朗的核能力、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的代理人。但是战争打到今天，在这三点上取得的进展都很有限，所以以色列国内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这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现在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现在不听他的了。那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特朗普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内塔尼亚胡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赶到那个后座那个乘客的位置上了，他对这个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开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3: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4: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5: ص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6: ب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温度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防部在拟对伊打击目标清单，哈马斯证实其新任军事领导人遭以军击杀。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日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就表明，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

0: 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目前并不满意，所以尚未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或许会达成协议，也可能要完成工作，暗示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稍早前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就看到结果。美国正给予外交途径一切成功的机会，以解决伊朗问题。另外，针对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通报称，报道不实，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是纯属捏造。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指，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将比先前更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涵盖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此前，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披露，伊朗仍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但是因为位置相当隐蔽，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哈马斯消息人士27日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击杀奥达的消息。
0: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南部地区27日再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前一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中世纪景观博福特城堡上空27日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南部地区多处城镇当天遭袭，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越了贝鲁特南郊上空。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同日向黎南部奈巴提耶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要求其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120多次空袭，是近日来最猛烈的一轮轰炸。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迎接。 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立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拉脱维亚的军方官员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2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尖扰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目前，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造成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的电子战手段压制，在飞行的途中失控。事后， 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的不利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班牙执政党设府总部遭搜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深化对华合作。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日在北京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2: 王文涛表示，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成功访华，中德两国领导人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十五五"时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与德国工业4.0和低碳转型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企业把握机遇，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合作，打造利益融合、相互成就的中德合作新范式。王文涛指出。
3: 近期，欧方出台的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干扰。中德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德方加强对话磋商，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共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行稳致远。赖歇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 德国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脱钩断链，愿同中方加强政策交流，构建基于规则的稳定、平衡、可信赖和面向未来的德中经贸关系。德方支持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和双向投资，深化循环经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访华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27日表示，已与中方就关键矿。

0: 产和稀土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形容德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
1: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27日在访问北京时，将德中关系描述为稳定、相互尊重、可靠、公平且注重平衡的关系，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赖歇指出，德中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现代经济关系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在华德企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德国企业并不畏惧竞争，但竞争必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赖歇还透露，他在访华期间已与中方官员就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
2: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und Innovation schafft gemeinsamen Fortschritt. Wir haben gesprochen über kritische Rohstoffe. Unsere Unternehmen, nicht nur die hier, die investiert sind, sondern auch Abnehmerunternehmen, brauchen den Zugang zu kritischen Mineralien, zu seltenen Erden.Weil die moderne Welt, moderne Technologien ohne diese Rohstoffe nicht denkbar sind. Ich habe mit m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ege ausgelotet, Zugänge zu schaffen, auf die sich unsere Unternehmen verlassen können, damit China und Deutschland gemeinsam wachsen können.
1: 赖歇自26日起开启4天访华行程，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预计赖歇28日将转往广州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西班牙，执政党陷入腐败的漩涡，警方27日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1: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3: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 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del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1: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7日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磁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日发表声明称，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日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于4日内向中国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说明原因。 发言人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安全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的欢迎仪式。马克思将于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4: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多方斡旋推动和谈，美伊对峙僵局悄然打破。
2: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up.
1: 安防体系重新构建，区域秩序迭代更迭。
3: 如果战争现在结束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1: 伊朗核博弈持续发酵，博弈角力未曾停歇。
4: 伊朗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永远不能放弃。
1: 凤凰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能最终达成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尽管美伊的名义停火压不住零星的交火，但是打打谈谈中，双方还是迎来了和平协议的关键转机。美方公开确认说，双方开始敲定谅解备忘录，完成率已达95%。极度缺乏互信的美伊，这次能真正的拥抱和平吗？面对诸多的核心分歧，各方在如何博弈？
1: 5月23日晚，历经多轮背对背闭门磋商与反复拉锯，在巴基斯坦全程强力斡旋下，僵持数月的美伊对峙局势迎来关键性转折。美方称双方95%达成一致，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核心是重开海峡换制裁松绑。
2: We're still work in progress. As I said, you know,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1: 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中包含双方对等承诺：美及其盟友不攻击伊朗及盟友，伊朗及盟友不对美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所有战线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双方不袭击对方港口、油田、电网、核设施等军民关键基础设施。在全球能源命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核心交换条款为伊朗承诺立即开放航道，签署后立即恢复通航，30天内完成排雷清除障碍物，60天内暂停收取航行服务费，不对民用商船、邮轮实施登检、扣押、骚扰。美国承诺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阿巴斯港、布什尔港等的封锁与拦截。美方不谋求海峡管理权，承认伊朗为沿岸主权国家。备忘录生效后，美国解冻120亿美元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解除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禁令，使伊朗履约情况逐步解冻至250亿美元。伊朗坚持先全额解冻250亿，加全面解除制裁，再履行海峡与停火义务。反对美方先行动后松绑，视为不平等条款。26日，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3: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一次的协议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伊朗制的解决的协议。这一次的协议即便能达成，就是往最好的方向想，它也是一个临时的叫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内容。第一呢，是伊朗要立即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是吧？之前他自己布的雷都给排掉，排掉之后，然后整个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就结束了，所有的船只就都可以过了，也就意味着海峡彻底打通了。美国就应该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所以叫双解除。

0: 然后剩下一类内容是现在没有谈成，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啊，那么伊朗那个核活动到底要停多少天啊？然后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啊？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所有这些问题是在60天之内才开始那个具体谈判，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大步。
1: 此次协议能基本谈成，巴基斯坦成为双向沟通的核心斡旋枢纽。身为唯一可同时对接伊朗、美国的沟通方，巴基斯坦主动出面调停，成为双方谈判的润滑剂。经过2个多月的协商，推动此次协议的达成。2026年2月底，美伊矛盾彻底激化，并爆发军事冲突。4月8日，巴方总理与军方高层出面调停，促成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覆盖黎巴嫩等所有冲突战线，为外交谈判撬开关键缺口。4月10日，美伊在伊斯兰堡启动首轮正式谈判，伊方率先提出10项停战条款，包括美军撤出中东、解除所有制裁、解冻海外资产、赔偿战争损失及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诉求。美方则聚焦停火监督机制与海峡自由通航，拒绝全盘接受伊方条款。首轮谈判虽未达成全面共识，却搭建背对背沟通框架，确立2周停火窗口期，为后续磋商奠定基础。
0: 作为调停方的优势，就是巴基斯坦这么多年在历史上，它跟伊朗的关系也不错，巴基斯坦呢跟美国的关系也还行。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跟特朗普总统自己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是跟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样的位置作为一个调停方是那个很合适的。美国和伊朗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坐下来直接谈判，这实际上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所以这个中间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巴基斯坦不仅仅是说把美国的消息传到伊朗，伊朗的消息传到美国，巴基斯坦中间也自己提出了很多建议或者倡议，来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所以巴基斯坦的作用这一次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1: 首轮谈判后，美伊进入阶段性拉锯，核心分歧集中于制裁解除范围、资产解冻额度及海峡主导权。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交换书面提案，但进展缓慢。4月下旬，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认定美方违反停火协议，重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濒临破裂。巴基斯坦紧急斡旋，促成停火延期至5月初。双方代表在伊斯兰堡举行多轮闭门磋商，一方坚持制裁全面解除加资产全额解冻，美方仅同意部分解冻与有限制裁豁免，核心僵局未变。
2: 尽管说双方都愿意停火，但是呢，双方给对方提出的条件呢，初始条件其实对方都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伊朗提出来你要赔款、撤走军队等等。而美国它要完全放开霍尔木兹海峡，这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来掌控，这伊朗也是没法接受的。还有就是完全停止核技术的发展，它不光是停止核武器啊，民用核武器也得停止，浓缩铀全部交出去，像这些要求啊，伊朗方面它是做不到的。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说服双方，美方承诺的2个星期的停火，相较于4月8号以前那个大规模轰炸，美国确实是减轻了很多。巴基斯坦说服伊朗这方面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各种船舶的控制，最近呢放了30艘船舶，与以前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这2个方面说服工作啊，应该说巴基斯坦方面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面对美伊对峙不断升级，5月18日至20日，巴基斯坦开启罕见文武并行斡旋模式，文官团队敲定政治框架，军方团队保障停火安全，形成顶级调停阵容。巴内政部长纳克维1周内2度紧急访伊，携带总理亲笔信函，代表巴方逐条传递美方最新书面提案，核心条款包括全面停火、解冻部分海外资产、 有限解除制裁及海峡联合护航机制。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上将亲率军方代表团访伊，与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军方情报负责人深度磋商，聚焦停火监督、海峡安全管控及军事摩擦规避机制，标志调停进入军事安全核心领域。
2: 巴基斯坦的工作呢，就是要求对方啊，把你们的条件适当放宽，这是基本的政治谈判的这个技巧嘛。初始条件提出来，肯定是对方不能接受的。那么要我自己做出主动让步，这就需要第三方从中协调。巴基斯坦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其实让步是双方有主动意愿才行，不是说有一方压迫或有另一方完全协调达成的，必须有一个第三方来做这个工作。谈判啊，它一方面要解决军事对抗的问题，同时呢，它要解决双方的外交接触的问题。一个单向的谈判，你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其实还是挺下功夫的，一方面呢，双方呢进行停火谈判，更大的精力其实是用在这外交斡旋方面，派出他的外交人员去对于双方呢做工作，使得矛盾呢逐步平缓下来，防止矛盾激化。所以这两个方法呢，起到了相互这个互补的作用，还是有效果的。
1: 5月22日，伊朗和谈团队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名义负责人不变，但具体执行层微调的情况。早前有消息称卡利巴夫已经离开团队，但在最新的人员表中，卡利巴夫仍然是谈判代表团的最高负责人。但代表团新增一个关键角色巴加埃，成为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对外强调，和谈是伊朗在争取合法权利，而非索取额外利益。这显示伊朗采取了一种高层定调加专业发声的组合策略，既维持了强硬派的权威，又增加了外交沟通的专业度。
2: 从双方来看，谁的经济面临的压力更大？显然是伊朗啊！伊朗的通胀率达到了70%以上，通胀率高企，你在国际上的经济的贸易又基本被掐断，那这个国家如此进行下去，经济上如何来维持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换上了一批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人物，展现了一定的灵活的姿态，也是美国看到了伊朗方面呢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在军事打击方面呢有所放松。尽管特朗普一直在说，我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更加强烈的打击，但实际上呢，只有20多天以来，美国并没有进行强烈的打击，这个与伊朗方面的态度灵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佩泽西奇扬临时换将这个政治决策呀，是非常有效的，也反映了佩泽西奇扬在这一方面呢，他的自己的政治的能力和宏观的决策的能力。
1: 5月22日，穆尼尔再度访伊，与伊朗高层密集会谈，同步对接美方军事决策层，敲定备忘录核心框架，立即全面停火，分阶段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安全管控，核问题延后30天磋商。5月23日，美伊和谈正式进入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
0: 对伊朗来说，跟美国停火是最重要的，因为从4月8号到现在，在停火期间几乎没有一天美国没有威胁伊朗，说你要赶快那个达成协议，你不达成协议我们就要打你了。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两步走，先解决的就是永久停火的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那么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因为海峡封锁一天，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油价不断上涨，美国国内压力就大，所以美国是想第一步先赶快把海峡打通。所以现在巴基斯坦提的这些倡议，就是吸收了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这个诉求。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
3: 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美伊和谈能快速进展，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背景，那就是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作为中东地缘动荡的核心根源，沙特与伊朗数十年的对立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分歧，阿拉伯与波斯的民族博弈长期撕裂中东格局。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打破僵局，签署北京协议，终结7年断交对峙，敲定复交、重启使馆、激活旧有睦邻与安全协议等核心内容，为中东和解奠定基石。此后，沙伊双边关系持续深化，从破冰复交迈向务实合作。2023年4月至2024年初，双方通过3轮会谈落实复建使馆、缓和区域冲突等基础事宜。2025年4月，沙特国防大臣访伊敲定3大安全合作方向，建立常态化军事对话机制，彻底开启两国军事安全合作新阶段，也成为当下中东地缘格局最大的确定性事件。
1: 在伊斯兰世界有2大势力代表，一个就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另一个呢就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这两个这个势力组织呢，过去基本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也发现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如过去了。你打不赴伊朗，出动了那么多兵力，发射了那么多导弹，伊朗一直没有打。如果这个战争停歇下来，伊朗以后再次做大，一直跟着美国走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会不会再次遭受伊朗的打击呢？这次打不服，说老实话，以后就永远打不服了。所以以沙特为代表的这些逊尼派的国家呢，他们看的也是比较远的，突然发现不能没有原则的一直跟美国跟下去，否则会遭到历史的报复。
0: 历经3年多轮递进谈判，2026年5月，沙特呼吁同伊朗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将终结数十年教派对立与代理人对抗的历史格局。互不侵犯条约若能落地，将彻底重塑中东地缘生态，地区各类热点冲突持续降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稳步恢复，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加速成型，为全球争端化解提供了亚洲方案，推动中东从世界动荡之源逐步转型为全球地缘稳定新级。
1: 在这个国际大环境的美国示威的情况之下，沙特等海湾国家突然发现还得靠自己来保护，靠美国这样的大国来保护已经不可靠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湾国家自己也有矛盾，比如说伊朗和阿联酋还有一个大通岛小通岛的岛屿的矛盾等等等等。经过这些年来的调节呢，矛盾呢它可以暂时呢把它放下，矛盾是消除不了的，特别是领土问题。而沙特和伊朗的之间的矛盾呢，相对来讲呢，现在又相对来说比较缓和了，不像过去啊那么激烈了。国际大环境和地区两个方面的安全局势呢，促使新的相互保障安全的条约呢有这个机会产生。
0: 美伊本轮备忘录仅完成停火、通航与制裁缓解等基础共识，真正触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难题均留至后续谈判。其中美军中东驻军撤军方案、兵力部署调整是谈判重点，直接决定区域军事对峙格局。作为美伊和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伊朗核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重中之重。美方要求伊朗限制核设施运行，管控浓缩铀库存，杜绝核能力发展，伊朗则坚守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权，拒绝妥协核心利益。这也意味着美伊短暂和解只是阶段性开端，后续多轮深度谈判才是考验双方诚意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关键。5月21日，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就伊朗核问题抛出终极强硬条件。
2: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And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3: 美伊要签署一个备忘录之后， 美国国内共和党包括美国保守派的媒体都对特朗普进行了谴责，谴责的原因就是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有可能那个倒退。第一呢，谴责他的人认为在核问题你还没有谈成之前你就同意那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实际上你是把那个一张重要的牌已经那个放弃了。第二呢，现在美国共和党国内的前硬派担心特朗普这一次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甚至还不如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现在特朗普急于结束战争，在核问题上如果他坚持之前他的高标准要求，就是伊朗要零核活动，那么是不可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那么要达成协议他就得妥协退让，所以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哪些妥协或者让步现在并不知道。
0: 目前伊朗境内所有60%高风度浓缩铀已全部密封储存于防辐射防爆破专用钢制存储容器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24小时轮岗值守防护，严禁任何无授权人员调动外运核材料。这批高风度浓缩铀及核心离心机设备已全部转移至纳坦茨·福尔多地下深层防御工事。伊朗高层多次公开表态，本国核计划全程用于和平能源开发，无任何研发核武器的意图，但坚决拒绝西方强制要求伊朗去核、弃核的无理诉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更是明确锁定谈判红线，坚守高风度浓缩铀绝不上交、绝不销毁、绝不允许出境等三不原则。
1: 伊朗到目前就是全面停止核技术，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说我停止发展核武器，我可以把浓缩铀交出去，而交出去也不是交给美国。一般呢，民用浓缩铀的风度是3.6%左右，达到20%呢，达到初级的军用标准，达到60%的风度啊，它可以造一个初次的核武器。那么他坚持这个60%的浓缩铀，那么就意味着他站在了核门槛上，我随时可以制造核武器。尽管他说我不发展核武，但他具备这个能力，马上就可以恢复。所以他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对于伊朗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我永远不能放弃。不管美伊谈判到什么程度，伊朗发展所谓民用核技术的权利他不会丢，浓缩铀提炼的这个能力他不会放弃。
0: 目前美伊开始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此事对以色列而言无异于战略重创与生存焦虑的叠加。这份协议刻意绕开伊朗核计划与导弹项目，仅以停火、通航和部分制裁松动为核心，直接冲击以色列绝不让伊朗拥核的红线。
3: 对以色列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埋在地下废墟里的440公斤那个风度60%的浓缩铀都没有碰。如果说未来60天谈判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核问题就没有任何进展。另外一个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导弹的问题。现在美国情报机构都报道说伊朗的导弹库存至少还有70%，伊朗的导弹发射价至少还有75%。还有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就是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解决了。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对那个即将要达成协议感到这个很不安。
0: 5月23日，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局势每日向好发展，但美方核心红线始终未曾松动。特朗普坚持协议必须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绝不接受仅搁置争议、流于形式的纸面共识。就在美伊和谈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再次发生交火。25日，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4位打击，目的是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26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双方在空中发生交火，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本轮谈判究竟是达成握手言和的完整协议，还是谈判破裂触发军事对抗，全部取决于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的最终决策。
1: 美方显然用加大军事压力的方式促使伊朗方面，你赶快答应我美方提出的要求。当然了，伊朗方面呢也没有屈服，也发动了对美国的反击。这个事情意味着呀，双方不管是谈谅解备忘录，还是以后谈协议，它一定是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过程，一定是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呢走向停火，甚至意味即使以后签成了停火的协议，可能还会发生一系列的交火事件。
3: 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说，伊朗现在手里的核材料这些不重要，伊朗现在有多少离心机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核草。因为伊朗在过去这几年在制造离心机的技术方面已经获得了那个很大的进展，所以如果你没有严格的核查机制，你即便现在把伊朗手里的核材料全部摧毁了，那么伊朗可以偷偷的在很短时间之内就生产出更多的核材料来。所以核的问题、经济制裁的解除的问题，这些包括美国撤军的问题，这些就是比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更困难、更复杂，所以一两个月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4: 美伊之间本就障碍巨大，眼下双方都奉行以打促谈、极限施压，继续承受着战争压力，短期内确实能迫使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但是边打边谈的和谈氛围极为脆弱，虽然有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调停努力，但也有以色列对伊朗难以罢手的虎视眈眈，局势充满着变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3: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4: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5: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媒披露伊媒谅解备忘录框架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军事部署等，白宫称内容完全是捏造。
1: 特朗普称不接受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中俄，而美国国防部据报锁定伊朗新目标，以备重启打击。
0: 挪威表示将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美方更多支援。国务院成立山西庆元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要求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2: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华商引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有望缓解吗？因为根据这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一个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就涉及霍尔木兹海峡。
3: 地区的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相关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 作为交换，伊朗将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潜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 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 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

0: 俄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伊朗的媒体27号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迅速否认，指出相关内容完全是捏造，而强调任何的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没有办法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仍然可能会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声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铀浓缩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
1: 28号，伊朗方面也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说，铀浓缩能力以及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获得解除制裁。
3: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维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铀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居民称，当天的凌晨，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
1: 根据阿巴斯港消息人士的话提到，听到了远处传来3、4声的爆炸声响，与几天前晚上发生爆炸的方向是一样的。而根据了解，当地的防空系统启动了将近数分钟。
2: 那现在看来，美伊谈判是悬而未决。有消息指出，美方已经列出了新一批对伊朗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美伊双方似乎有进入边打边谈的趋势，那么未来的局势到底又将何去何从呢？
1: 其实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盈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盈谦早，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4: 杨子祥姨，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媒体27日报道表示，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的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以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为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日报道表示，美国对伊朗持续军事行动正给美军的预算带来明显压力。五角大楼已经开始缩减日常训练、装备维护和人员培训开支，部分的训练也被取消，维修项目出现了延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海军2026年的预算并没有提前纳入对伊朗的行动成本，目前常规行动已经受到影响了，训练演习、飞行时数、新兵训练都被压缩。美国陆军也受到波及，德州第三装甲军团4月被削减了2.92亿美元的训练预算，军方医疗培训机构也取消了数十门课程。美媒估算，伊朗战争的实际成本可能接近于400亿至500亿美元。彭博社27日报道表示，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当天警告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话，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进一步收紧，而美国油气产量很难补上这个缺口。洛根表示，虽然达拉斯是全球最大的页岩油生产地，但是能源成本仍然受到资本、劳动力、设备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生产迅速扩大。与此同时，西德州天然气外输管道也存在一定的物理瓶颈，进一步限制了供应的增长空间。因此呢，美国国内的能源供应仍旧会保持紧张，油气价格也可能会继续面临上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一则最新消息。根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显示，尽管伊朗战争持续，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的驻军没有减少。五角大楼数月来已经部署好进攻古巴所需要的兵力，只待特朗普批准。当前该地区的美国舰队规模略小于1月份抓捕马杜罗时，但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导弹驱逐舰、巡洋舰已经进入到加勒比海。美国无人机和侦察机也已经环绕古巴飞行数月，基尔萨奇号两栖攻击舰也正在待命部署。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英谦的整理报道。在看到由于受到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下跌超过5%。截至周三的收盘，这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88.68美元，跌幅5.5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而交易员仍然把焦点放在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景之上。一旦达成和平协议的话，预计将会有大量的原油涌入目前严重短缺的石油市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暗示，美伊双方在谈判当中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包括伊朗不愿意允许船只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则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不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
3: 今年的5月27号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节日——古尔邦节。强硬派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民众应当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力下屈服。
4: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例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则是宣布扩大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首次警告黎南部的所有居民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空袭，就包括了民用的水坝也成为了袭击目标。
3: 黎方表示，自3月初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造成了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根据世卫组织的表示，当中有超过600名死者是自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0: 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已经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的晚间就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有一处的民宅，造成至少有7个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遭遇袭的民宅是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把死伤者转运到了医院。而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证实实施这次的空袭，说目标就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报道说，空袭也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的副指挥官。而对此，哈马斯方面还没有回应。
2: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当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2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的一栋居民发动的空袭当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
3: 奥达的葬礼27日在加沙市举行，据报其妻儿也在袭击中遇难。现场送葬的亲属强调，所谓战争已经停止的话都是谎言，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仍将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天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26日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位于加沙市中心用于藏身的一处基础设施，附近一所公寓也遭到打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消息，誓言将铲除所有参与袭击的哈马斯领导层，并推进加沙自愿移民计划的战略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要关注到是解放军南部战区对于非法清场的荷兰军舰实施外逼驱离，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接下来看到军事消息，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号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出荷兰的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是非法侵闯了中国西。

0: 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
1: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而另一方面，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年来是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发言人纪凌鹏在27号发表声明，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也要求菲方4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就说了，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 针对媒体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都是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在4天之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且说明原因。而发言人就强调，中方尊重菲方的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的执法，而中方也敦促菲方尽快的依法妥善处理有关的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了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进行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会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并且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就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了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普京也将会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 上一次的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则是罕见的同时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的援助。而就在同一天，俄方已经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市，造成当地有11人受伤。
1: 另外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同日遭到了乌军的空袭，俄方称乌军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实习。
2: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顿巴斯前线方面，俄军的防空导弹联队不仅就要负责前线跟后方的区域，也要全天候的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要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也要承担拦截导弹任务。
3: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

0: 三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鹰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由于乌克兰加大对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拉脱维亚正在边境地带加强反无人机的防御，以防范无人机再次侵入领空。拉脱维亚当天在塞利贾军事基地检验了北约最新无人机的技术，包括试飞多款第一视角无人机以及拦截无人机等。拉脱维亚军方官员就表示，拉方计划于未来的2周内在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长达400公里的接壤边境地带部署无人机防御小组，以应对无人机持续侵入领空的风险。而日前有多架的乌克兰无人机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且造成了破坏。涉事无人机原本用于打击俄罗斯波罗的海原油出口，但是受到俄军电子战手段的压制，在飞行途中失控。事后，拉国防部长因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利而被解职，拉脱维亚联合政府随之垮台。
2: 挪威首相斯特勒在27号就表示，挪威将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马克龙就表示，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也要和欧洲其他的国家一起执行。
1: 挪威媒体就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斯特勒27号呢是到访了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与马克龙进行会晤。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挪威加入前沿威慑计划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但是在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是由马克龙在3月2号公布，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让法国在盟友国家当中部署战略核力量。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同意参与。
2: 在西班牙，执政党现在陷入了腐败漩涡，而警方27号突袭位于马德里的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调查。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调查。
3: 在西班牙马德里，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外媒体云集，国民警卫队调查人员27日突袭工人社会党总部展开搜查，称根据司法命令搜集与一名前工人社会党党员腐败指控相关的证据。就在上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重要政治盟友前首相萨帕特罗因涉嫌影响力交易、洗钱等指控被司法部列为调查对象。桑切斯27日重申对萨帕特罗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不会试图淡化国家法院当前调查的严重性，承诺全力配合司法部门，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工人社会党将予以坚决处置。
4: Sobre el presidente Zapatero, y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poder leer el auto, he tenido la ocasión de conoc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y leer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l extenso sumario y sinceramente.Lo dije en las Cortes Generales y lo vuelvo a reafirmar hoy aquí. Desde luego, toda la colaboración con la justicia, todo el respeto a la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0: presidente Zapatero y todo mi apoyo al presidente Zapatero。
1: 西班牙执政党当前深陷多重腐败漩涡，桑切斯的妻子与弟弟被控以权谋私，前政府部长及党内高官涉新冠疫情回扣丑闻，相关人员均否认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会从今年的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当天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的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并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的声明当中就称，审判庭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以及披露证据和其他材料所需的时间，最终做出这一决定。在审理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的程序以促进审判。杜特尔特曾经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了反毒的行动。今年的4月份，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会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的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3: 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日资造纸厂化学品槽罐爆炸事故，早前已经确认死亡人数上升到2个人，有9个人失踪，但当地的执法官员说，这9个人已经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也意味着事故已经造成11个人死亡。由于担心槽罐可能会进一步的坍塌，并且泄露更多的有毒化学品，搜救工作一度暂停。而救援人员27号确定，槽罐内的液体量比预期来的少，而槽罐的结构仍然是稳定的，可以继续的搜索，但预计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并不大。事故并且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一名受伤的消防员已经出院。事发的工厂是位于朗维尤市，这也属于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主要生产牛皮纸浆还有纸品包装，雇用了大约有1000名的员工。这起事故也被视为近几十年来美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而爆炸的原因有待调查。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峪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美披露，伊美谅解备忘路框架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军事部署等，白宫称内容完全是捏造。
1: 川普宣布接受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中俄，而美国国防部据报锁定伊朗的新目标，已被重启打击。
2: 挪威表示将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的问题寻求美方更多支援。国务院成立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要求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返回地球，而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1: 欢迎回来。 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晚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流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
2: 正确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飞制围，据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启动，而首批参加训练的盟方部队27号已经抵达了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这一次也是中盟两国的陆军G20-24年首次的联合训练之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境内开展草原伙伴系列联合训练。而16号的凌晨，盟方军练驶入了中国2026特国门，并且在当天上午换乘中方列车。27号的上午是搭载盟方的列车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卸载站，而在中方这里举行了欢迎仪式。而根据了解，这次中方参演的部队是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中国国防部早前就介绍，这次的联训是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用意是要不断地深化友谊互信，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
2: 东风着陆场在27号的晚间已经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相关能力。
1: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衣间、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衣间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 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北京举行，40多国代表出席论坛。当天还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 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
0: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中介绍中国脱贫经验，强调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现阶段已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通过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同时他也强调，中国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的国情采取务实行动脱贫。
3: 全球南方应继续将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夯实政策体系，坚持精准施策，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切实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0: 中方还呼吁各国要加强经验分享，合作探索消除贫困有效路径，通过市场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增强内生动力。

0: 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在开幕式上宣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贺信，呼吁各方要释放更多资金，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
1: Governments must invest in decent work, quality education, healthcare, resilient rur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financing and fiscal space to invest in development.
0: 出席论坛的柬埔寨、东帝汶等国政府官员也呼吁要建立开放的国际环境，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当前的挑战。
2: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stable market, investment, technology,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fair opportunities to grow. In this regard, free trade, fair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remain essential. They give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space and confidence to connect to market, attract investment, share technology,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people.
0: 当天，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发布联盟成立宣言，呼吁要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各方资源，深化伙伴合作，培育减贫发展新动能，要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的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3: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27号是在福建厦门开幕，而论坛就聚焦智能工厂、工业软体、清洁能源的装备等前沿领域的议题，也希望促进金砖国家间政策交流与产业对接。
4: 25个国家部级代表团和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27号在福建开幕的金砖国家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智能制造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5: 金砖各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基础各异，我们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分享先进实用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加快制造业智能升级。
4: 会上，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公布金砖国家产业合作案例集，案例共收集来自14个国家的38个落地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智能化提供实操参考。
6: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such as Nigeria, this transition presents a unique opportunity, not merely to catch up.But to leapfrog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thways and build resilient, competitive, and inclusive industrial ecosystems.
4: 开幕式同期发布了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同时官宣由尼日利亚拉各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及厦门等11个国内外城市共同组建的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正式启动运作。本届大会现场还展出近2000项创新技术成果，为金砖各国对接产业合作搭建平台。
7: 我们将高质量建设金砖创新基地，建好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创新中心、金砖科创孵化园等平台，擦亮金砖创新基地的金字招牌，打造面向全球南方的重要合作平台。
4: 根据官方数据，福建省2025年全年对金砖国家进出口额达3655亿元人民币，录得全省进出口总额近1/5。福建省省长赵龙在论坛开幕式上就表示，未来福建将进一步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拓展与金砖国家的交流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8: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报告也预计说，2025到2030年之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一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的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了，当前环球投资者积极的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就凭借着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人士，还有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而内地以及亚洲地区对于资产以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的增长，可以预期为香港资产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产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8: 香港财经事务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他也欢迎更多的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国际网络出海。
9: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5月27号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和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时接受本台专访。他表示，香港依托国际金融网络、专业金融服务、自由资本市场与跨境金融经验，与深圳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等领域的科创实力融合，深港在金融方面开展合作大有可为。
10: 我觉得金融科技是作为我们的两地金融合作的一个载体，是非常有具体的这么一个前景的。因为一方面我们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深圳在科技发展、产业的融合，还有进一步的建设这个全链条产业链，都有很多的机遇。那么我们香港作为一个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也作为一个我们国家金融中心，是非常的积极，希望配合这个大的趋势来服务深圳，同时服务国家的大战略。
9: 对于深圳国际金博会首次引入凤凰卫视参展，并支持凤凰卫视举办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许正宇就表示肯定。他说，凤凰卫视让世界了解香港和国家最新发展动向上扮演重要角色。
10: 其实我想凤凰跟其他媒体在这么一个大变局之下，是能够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让全世界更好去理解、了解还认识我们中国的，还有我们香港的最新发展，也包括我们香港作为一个特区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的建设还有战略。那么尤其是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两地就在汨罗亭谷的谋划我们未来的5年规划，咱们这个在新的起点之上，凤凰作为一个主要的媒体，能够跟其他的媒体一道的，更好的在向全世界去先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9: 他也提到，特区政府去年已经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将鼓励内地企业借助香港的国际网络拓展全球业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深圳报道。
3: 马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何立峰就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的部长，待会见。
11: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部分的德国企业家代表，而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8: 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持续地深化对华合作。
3: 关心股市，美股周三收高，而三大指数齐创历史新高，煤一停火预期也让这油价下跌，也为大盘提供支撑。详情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15: 周三美股收盘时，三大指数均录得历史新高。虽然芯片股涨势放缓，拖累了纳指和标普500指数的上涨空间，但是油价回落仍然是提振市场情绪。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94.29美元，德州清洁油则是收于每桶88.68美元，两者均下跌超过5%，并且创下了自4月17日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油价跌势在盘中进一步加速，因为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已经看到了一份正在和美国谈判的框架草案，其中包括在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至战前水平，不过呢，目前相关协议尚未最终达成，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量仍然较战前水平偏低，并且呢，白宫随后否认相关报道，称所谓的协议框架内容完全是捏造。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尽管涨幅均不足0.5%，但仍同步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个股方面，美光科技则是延续前一天的涨势，在周二快速突破10,000亿美元市值之后，周三收涨3.6%，动能有所放缓。同时呢，其他半导体类股如英特尔和高通则是普遍回落。那么分析师则是提醒说 ，AI 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变革性影响毋庸置疑，但当前许多提供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半导体公司估值都已经明显偏高。在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部分芯片股表现呈现出脱离行业周期调整的特征。那么投资者需要警惕市场过热风险。周四还将迎来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来研判战争对于通胀的影响。那么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48%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20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4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8: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提前升温。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26号在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初选决赛当中大胜现任参议员，不只是震撼到了共和党的建制派，也再度凸显出特朗普对共和党基层的强大掌控力。
16: Wow, to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to the people watching at home, and to the people of the great state of Texas.Tonight, we just made history.
17: 被视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风向球，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最终由特朗普背书的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以大约64%-36%的压倒性差距击败担任联邦参议员超过20年的共和党老将科尔尼恩，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现任联邦参议员在初选中最惨烈的落败之一。
16: And then there's one person who I think you might know.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hen everyone in Washington told him to abandon me and abandon the people of Texas, he didn't listen. Instead, he gave his complete and total endorsement.
17: 特朗普第一时间更在社群平台发文庆祝，强调替帕克斯顿举办盛大造势活动。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在投票前最后阶段的公开背书，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18: Last night was incredible. Not only Texas, but so many other places. The numbers were fantastic, and they've really been that way for a year. If you look, it's hundreds of people won, and almost nobody didn't win.So, but last night was very, very powerful.
17: 朗普对共和党基层的控制力比过去更强，不过这也让共和党内部忧心忡忡，因为帕克斯顿长期争议不断，曾遭德州众议院弹劾涉及证券欺诈调查以及多项伦理争议。尽管他最终在州参议院获判无罪，但民主党认为这样的候选人虽然能动员特朗普基本盘，却可能失去中间派与郊区选民支持，放到全国性选举中对共和党未必有利。美国库克政治报告则早早将这个100%偏向共和党的席次从可能共和党胜选下调到倾向共和党，显示民主党选情也正在升温。包括华盛顿邮报、德州论坛报等美国媒体分析，这场选举反映出现在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忠诚可能比资历、建制派支持甚至募款能力更具决定性，这也让共和党面临两难。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坦言失望，包括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莫尔科斯基就公开表示非常失望。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图恩也为改变自己支持科尔尼恩的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力现在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但问题是这样的特朗普化共和党是否仍然足以赢得全国中间选民支持，恐怕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大变数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3: 希腊的前总理齐普拉斯26号的晚间在雅典的卫城山山脚下面宣布成立新的政党，而希腊的左翼联盟也承诺将会打击腐败，要寻求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齐普拉斯在新政党的启动仪式上就说，希腊需要一场崭新的政治转型，而希腊的经济也需要重组，以实现公正而且可持续增长。他也承诺将会恢复法治，维护各类机构的独立性。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希腊执政党的新民主党以26.1%支持率保持领先，但远低于其在2023年上届大选当中41%的得票率。齐普拉斯新成立的政党是以12.8%支持率位居第二。
8: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声称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伊朗一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军事部署等，白宫称内容完全是捏造。
1: 特朗普将不接受伊朗浓缩铀转移到中俄，而美国国防部据报锁定伊朗的新目标，以备重启打击。
2: 挪威表示将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泽连斯基致信特朗普及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的问题寻求美方更多的支援。
1: 国务院成立山西沁源煤矿五二二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要求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返回地球，而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目前根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一个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而内容就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相关问题。
3: 以色列媒体当天就报道称，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潜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 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
2: 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针对伊朗媒体27号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迅速否认，指相关内容完全是捏造的，而且强调了任何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没有办法拥有核武器。
0: 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之下，谈判仍然在推进当中。
3: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日，